0: 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

0: 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7号，赵乐际在甘肃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调研。

0: 7月15号至17号，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7月16号至17号，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河南调研。7月13号至17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7月14号至16号，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7月16号至17号，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昨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了四点意见，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引发各界的热烈反响。
3: 本届大会，中方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与会嘉宾认为，这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了平台，必将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
4: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5: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它是要能够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那么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让我感觉得到，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要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狼。这也是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7: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家合作和全球治理，造福全人类。
8: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有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我认为世界各国都需要跨越国界、跨越政治或经济上的差异，共同管理这项技术。这一进展再次凸显了多边合作与制定全球性解决方案的重要性。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些不同的溪流正在汇聚成一条多边合作、相互理解和互惠互利的大河，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9: 我们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举办此次大会的倡议，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聚一堂，凝聚力量。这次会议意义非凡，全球都对中国充满信心。中国在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技术、计算机及机器人领域均取得显著成就，中国的立场就很明确，不愿独自前行，需要携手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一道同行，凝聚合力。 这正是中方这项倡议至关重要的价值所在，要助力所有国家共同发展。
10: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坚持多边主义，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短板尤为突出，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中国是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主动贡献力量的平等伙伴。
2: 多家境外主流媒体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关注中方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主张。
3: 各方报道指出，我国倡导 AI 国际协同发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人才培训，共享开源技术，助力弥合数字鸿沟，同时呼吁完善全球 AI 监管体系，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智能技术良性发展。
1: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方在大会上呼吁围绕人工智能开展广泛国际合作，并宣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支持，帮助有关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报道认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各国参与人工智能技术合作和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彭博社则关注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模式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报道指出，中方将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推动缩小人工智能差距和数字鸿沟，避免技术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中国正积极推动开源人工智能发展，并将其作为面向世界的公共产品，向全球南方国家分享技术经验和专业知识。报道显示，随着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生态和应用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正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技术标准和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半岛电视台报道称，中方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报道援引中方观点称，应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加强技术监测，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始终符合人类意愿，服务人类福祉。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2: 总台记者昨晚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救援安置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在昨天上午，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已经有8人遇难，34人失联，另外有10名伤者送医治疗。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显示，重庆彭水今起3天会出现降雨，但是雨势不大，明后天气温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晚10:48，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测定此次地震的震级为7.4级，随后还引发了数十次余震。相关地区目前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已经取消。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17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国6月24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了1331次余震。
3: 当地时间17，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五镇地区山火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达1.4万公顷。受风向多变、地形复杂等因素影响，火场形势依然严峻。目前，隆加斯、伊苏埃雷和翁塞利亚德洛维拉等地已进入预警状态，相关部门正准备视情况实施预防性疏散。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的新任党首。在当天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的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3: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意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当地时间的17号，总台记者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经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希望为本国的航运企业争取豁免。希腊目前要求重新审议相关规定，在禁令当中增加豁免条款，允许本国的船队继续为欧盟以外的国家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同日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7美元，收于每桶88.10美元，涨幅为4.59%。
2: 欧洲三大股指17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00.37点，涨幅为0.27%。法国巴黎股市 CAC40指数收于8,338.81点，跌幅为0.4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830.98点，跌幅为0.34%。
3: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西走，还喝宋河好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有记者提问，截至目前，美国未再延续7月14号到期的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第13936号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这是否意味着涉港行政令已经终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近期，美方已向中方确认第13936号行政令当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该行政令将终止。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3: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昨天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对于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发言人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当天晚上，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截止到当天的18:30，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了18人，而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外有34人失联。
1: 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3: 灾情发生后，我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支等属地救援力量20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监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4: 除了属地救援力量外，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68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3: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

0: 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1: 昨天山体崩塌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在事发现场后方山体嵌稳定部位和搜救区域安装了十余台套专业监测设备，支撑保障救援安全。
2: 此外，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处置工作进行部署，会商研判风险，并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关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的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飞晶，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里呢就是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的现场，接下来呢我来为大家介绍救援开展的最新的一些进展跟情况。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我们在现场观察呢，现场的这个救援呢，还是环境跟条件都是十分复杂的。首先第一个复杂呢，就是在天气。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在有降雨，而且雨势呢是非常的大。到目前呢，这个雨呢依然在继续。那像这样的一个山体崩塌的现场，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将会使现场发生次生灾害的可能性呢极大的提高。所以呢，现场我们目前了解到呢，在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雨势下呢，目前对现场还正在进行一个严密的这个风险的监控。那么救援队伍的这个进驻呢，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待命的阶段。那么另外一个复杂性呢，大家就可以通过镜头能够直观的看到整个崩塌现场的整体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崩塌的量非常的大，大家沿着这条公路可以看到，从左至右大概是有一个六七十米的这样的一个长度。那么整体现场有半边的这样的山体都已经是完全的崩塌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块巨大的山体岩石这个悬空在这个旁边的这个边坡上。最大的这块岩石的体积，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跟旁边的那栋整栋的建筑几乎都是差不多的了。据现场的测算呢，它的体积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救援的现场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岩石的下方，再看到下方有一些白色的这个建筑构建的区域。这一部分区域呢，就是从昨天开始呢，救援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还有我们国家消防救援队伍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救援人员，在现场持续不断地进行人员搜救的区域。那么在这片区域搜救完之后，可想而知我们的这个救援的作业面将继续地往这个崩塌体的中央来挺进。但是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下方这些巨石的下方进行山体的这个掏挖的话，势必会将上方的岩石的本来就是失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使得它的这个受力变得更加的不稳定，有可能会使上方的这些巨型的岩石滚落下来，从而对下方的人员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这是一个现场地质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所以现场救援的这个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同时我们可以通过现场的这个多支救援力量的配备也能够感受到这一点。那么从昨天开始呢，除了中国安能，除了国家消防救援队伍以外呢，应急管理部也是紧急调派了像隧道、矿山，包括应急救援勘测等多支这样的专业力量来到现场。应该说现场是汇集了我们国家在地质救援方面最顶尖的救援力量，多支力量的配合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需要科学施救、需要综合施救的这样的一个复合的救援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天接下来的话呢，

0: 救援的开展计划是等到雨势渐停以后呢，我们还将对刚才所说的，请我们的那个摄影师再把镜头再摇回到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所介绍的那些白色的建筑构件的那些区域是我们重点搜救的区域，在雨势暂停以后呢，将会重点对那里面进行进一步的地毯式的搜救，这个被困失联人员。当那一块搜救完毕以后呢，接下来需要处置的就是那些这个大型的这个巨型的岩石。那么呢，这个中国安能的这个救援队伍呢，将会通过这个多次少量填药的这种方式呢，通过爆破的方式将这些巨型的岩石分解清除掉，为下一步往救援的纵深往里挺进创造条件。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乌江三桥上，有多支救援力量已经架起了边坡雷达，刚才在节目中也提到过，随时密切地对整体的救援的现场的周边的地质环境进行实时的监测，
1: 可以了。
0: 那么随时来预备有可能发生的这种二次灾害，一旦发生了这种可疑的位移，这个现场将及时的对救援现场发出这个指令，然后提醒我们的救援人员进行一个紧急的撤离跟避险。好的，主播，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现场情况较为复杂，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开展啊，谢谢飞鲸的介绍。
3: 那么截止到昨天的18:30，被送医救治的十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2: 总台记者探访医院时，亲历者讲述了事发经过。
4: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其中一名伤员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事发当天，他与同事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
5: 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得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我们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拨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4: 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6: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4: 收治的十名伤员中包含两名危重症和两名重症患者。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两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
2: 那么目前在医院救治的伤员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彭水县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武黎明。黎明，来介绍一下你在医院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7: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重庆彭水县人民医院。那这也是这一次山体崩塌事故的主要的那个救治医院。那根据昨天下午的晚上的一个通报呢，截止到昨天下午呢，这一次山体崩塌是总共搜救出来了18名被困人员，其中8人呢抢救无效，然后没有了生命体征。那另外的10人呢是在这个医院接受救治。那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在医疗人员呢就正在对这一层就是创伤病区，也就是昨天山体崩塌的伤员进行一个救治。那今天早上呢，一早我来到这个医院呢，我就跟急诊科这边进行沟通。那昨天晚上呢是没有伤员新的送来，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仍然是10名就是被困人员在这个医院接受治疗。当然有其中有一人呢是因为伤情轻微昨天已经出院，那现在在医院住院的呢还有9人，其中2名是危重症，2名是重症。那危重症和重症呢是在3楼的重症医学科接受治疗。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医生呢正在救治的呢就是这一次三 山体崩塌里边的伤情较轻的伤员，为什么会是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来进行一个救治呢？一是因为这个医院呢，它距离我们山体崩塌的那个现场比较近，能够第一时间的救治伤员；另外也是因为这是一家三级医院，就是救治能力就是还比较强，然后它有专门的创伤中心，能够对像山体崩塌造成的这种复合伤进行一个有效的救治。那除了医院方面的这个医疗资源以外呢，山体崩塌发生以后呢，彭水县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应急救援的预案。那在这个彭水县人民医院设立了医疗救援指挥部，整合全县的一个医疗资源来进行一个伤员的救治。除此以外，昨天呢，像重庆市卫健委、国家卫健委调派的专家呢，也是陆续的抵达彭水县来参与伤员的一个救治。他们中间包括了像普通外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等学科的专家。那现在在这个医院呢，对刚才我们提到的重症、危重症是实行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那像对这一楼层的这个伤情较轻的呢，他们也是有专门的医生进行一个跟踪治疗，还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那根据昨天晚上的通报呢，目前呢是还有34人失联，目前这个救援工作是仍然在进行当中。那现在呢，医院方面呢是实行24小时备勤，一旦我们的搜救现场有就是伤员搜救出来的消息，这边就会第一时间进行响应，做好伤员接应的一个准备，确保这些伤员到医院以后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救治。那主播，我这儿的情况就是这样。
2: 伤员救治工作是在快速响应、有序开展啊。谢谢黎明的介绍。那关于灾后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1: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的当天下午，伊朗当地时间的17号晚上，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是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2: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18号清晨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
4: 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多座桥梁遭袭，造成平民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伊朗方面陆续发布了多项打击美军目标的成果。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3: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2: 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4: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 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表示，在数小时之前，两艘油轮在美方的怂恿之下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的火灾。
2: 声明称，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已完全关闭，各类船只不要受到美方欺骗，不要驶入雷区。
3: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
2: 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4: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2: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一名消息人士17号表示，当晚4架无人机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此外，库区苏莱曼尼亚省的一处弹药库当晚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大火，导致仓库内储存的弹药发生爆炸。民防人员已经赶赴现场，目前正在全力控制火势。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17号6点左右向苏莱曼尼亚省发射多枚导弹，致当地一武装组织至少9名成员死亡，3人受伤。同一天，库区反恐总局发表声明称，8架无人机当天凌晨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被击落。
3: 巴勒斯坦加沙地

0: 表示，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河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27人死亡，3643人受伤。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性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
1: 乌克兰方面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对俄军战略轰炸机及能源设施发动远程纵深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击中数十艘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弹药库、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一周中击落68枚精确制导航空炸弹、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远程巡航导弹，以及466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87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军近期发起多轮远程打击，其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距乌边境约800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

0: 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1: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2: 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给美国首都华盛顿等地区的空气质量和民众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大概10公里左右的弗吉尼亚州的北部地区。那么从17号一早的时候，整个华盛顿地区都因为近日加拿大山火所导致的浓烟所笼罩。那么其实站在高处可以看得更加的明显，那么一些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被浓烟遮住不见踪影。从手机上的气象显示可以看到，现在的空气质量处于对所有人群都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级别，这也是当地的空气质量警告的5个级别当中仅次于最高级危险的第2个级别。可以看到整个华盛顿地区的空气质量都被标注为非常严重的紫色。那么17号一早呢，美国的卫生专家也警告整个华盛顿地区的居民要尽量待在家中，关闭门窗，非必要情况之下不要出门，即使出门也建议佩戴能够对于 PM2.5 颗粒污染物起到有效防护作用的这样的口罩。
1: 受空气质量影响，华盛顿地区的居民明显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不少人也都戴上口罩。记者在一处建筑工地向工人了解到，由于空气质量持续较差，当天的施工作业临时提前收工，让工人尽早回家休息。
4: I didn't know the severity of it until earlier today. I haven't really been able to watch the news, been working so much, but I did see it on the news today about it. I have been seeing some people wearing masks and stuff. I live on a military base, so I have been seeing the guards and stuff wear masks.
1: 有当地居民表示，近年来亲身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不仅加拿大此次山火范围较大，美国中西部等地区每年夏天也会爆发多场山火，蔓延的山火浓烟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0: 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
1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4: 暴雨来袭，洪浪风险加大，
1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7: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8: 各位好，欢迎锁定本期的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陪伴，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慰藉。我们总会在前行的路上遇见孤独与迷茫，邂逅热爱与光亮，感受遗憾与温柔。一首首的金曲串联起了我们生活里的万般心境，这里有独行的坚守，追梦的果敢，自愈的温柔，也有相逢的幸运，绽放的光芒。抛开所有的纷扰，静下心来，跟着旋律放空自己，在歌声中与自己和解，与温柔相逢。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音乐智律之旅。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独行，每个人都有一段独自赶路的时光，没有人会永远并肩同行。很多的风景，很多的难关，都需要我们一个人慢慢的去体会，默默的去跨越。不必害怕孤身一人的路途，因为独处不是落寞，而是沉淀自我的契机。那些一个人咬牙坚持的日子，都会成为成长最珍贵的勋章。接下来，让我们聆听胡夏清澈治愈的嗓音，感受独行路上独属于自己的坚定与温柔。

一首胡夏的独行唱尽了成年人的独处与坚守，我们在孤身前行中褪去了稚嫩，学会了坚强，慢慢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可人生从来不是单一的黑白，坚守本心的我们本身就自带斑斓色彩，哪怕身处人海，哪怕与众不同，也敢活出独一无二的模样。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给您的是彩色的黑，在这首歌当中，我想那种张扬，那种洒脱会尽数的呈现在歌曲当中。不迎合世俗的眼光，不盲从大众的步调，接纳自己的所有特质，哪怕是不完美的底色，也能渲染出独有的精彩。三种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在歌曲当中相互交融，爆发力十足的唱腔打破了刻板定义，诠释出了另类的自我态度。黑是底色，彩色是人生，希望我们都能挣脱束缚，活出肆意滚烫的自己。一起来听彩色的黑。

热烈张扬的旋律落幕了，留给我们无尽的力量和洒脱。生而为人，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问自我，追寻价值，在跌宕沉浮当中寻找活着的意义。初心不改，奔赴山海，不问归途，只问本心。一首热血磅礴的歌曲，接下来就要送给每一个奋力生活的你。世间万千奔赴，皆为心之所向。何为人生？何为坚守？何为热爱？答案就藏在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赴当中，藏在每一次永不言弃的坚守当中。刘宇宁极具故事感的烟嗓，将追梦路上的迷茫、求索、赤诚娓娓道来，铿锵的旋律、滚烫的歌词，道尽了普通人的执着与担当。希望我们心怀热忱，知勇笃行，读懂生当何为，不负韶华，不负本心。接下来要分享给你的就是《生当何为》，来自刘宇宁。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守候聆听，我是焦雷。听完了一组热血追梦的旋律，我们暂时卸下奔赴远方的锋芒，回归人间烟火。每一座城市，每一条小巷，都藏着数不尽的故事与过往。烟火街巷承载着岁月温柔，也藏着普通人的细碎心事。城市的街巷是时光的容器，封存着回忆、温柔与旧时光。熟悉的巷陌风景，细碎的烟火日常，都是独属于一座城、一代人的温柔印记。以下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排尾后巷》，万妮达极具特色的说唱唱腔，温柔又慵懒，将街巷的烟火诗意缓缓铺展，轻快的节奏搭配上细腻的歌词，让老旧的街巷变得鲜活温柔，让过往的回忆变得温暖绵长。一起走进排尾后巷，聆听烟火里的温柔故事。

烟火街巷的温柔旋律治愈了奔波的疲惫，生活时而热烈滚烫，时而松弛随性，我们不必时刻紧绷，偶尔也可以卸下伪装，随性自在，随心而活。简单的美好往往藏在最松弛的状态里。真的，生活不必事事规整，偶尔的随性洒脱便是最好的状态。放下你紧绷的情绪，抛开世俗的枷锁，以松弛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琐碎与跌宕。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听一首曲风轻快随性，褪去厚重与压抑的歌，用轻松的旋律诠释最简单的生活真谛，自在随心，随性度日，不纠结，不内耗。愿我们都能拥有穿人字拖的松弛，活出舒服自在的人生。薛之谦，人字拖，一起来听。

短暂的松弛过后，我们终究要直面内心的情绪。人生总有万般情绪起落，我们会疲惫，会迷茫，会有满心怅然，会在无数个瞬间觉得难以取悦自己，难以收获快乐。 成年人的世界大抵就是如此吧，总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我们习惯性的迁就他人，奔赴生活，扛起责任，却常常忽略了自己的情绪，忘了安抚疲惫的自己，久而久之，连让自己快乐都成了一件难事儿。相约有晴天，接下来分享给你的歌曲叫《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这首歌唱尽了成年人的情绪自愈过程，也唱出了许许多多人的心声。希望听完这首歌的你能够学会偏爱自己，慢慢的找回快乐。

0: 专一配合，难换取称赞，令我看不起我才。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
9: 相约有晴天。
11: 感谢有你继续聆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的旅途最珍贵的莫过于并肩同行的挚友，一路相伴，彼此扶持，岁岁同行。相约有晴天，接下来分享给你一首热血温暖的歌曲《搭肩兄弟》，它的旋律轻快真挚，唱出了挚友之间纯粹的情谊，并肩奔赴的赤诚，无关喧嚣，只为并肩相伴的温暖。好。

0: 热血的情谊过后，迎来一抹清冷温柔的国风旋律。刘惜君的嗓音，很多人说是空灵婉转的，也有人说是温润细腻的，自带着古韵的氛围感。 这首即将听到的现场版的《送流水》，以音律寄情，以流水寓心，唱腔悠扬婉转，编曲清雅悠远，沉浸式的现场演绎，将国风美学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柔又治愈，带给我们很强的听觉享受。
1: 에상부 스스로 물 들어간다고 스스로 몸부터 듣다 보고

世间万千美好，万般心动偏爱，皆有专属归属。总有一个人，一份热爱，让我们坚定奔赴，满心执着，非你不可。这一首《非你不可》，旋律深情浪漫，歌声真挚热烈，把满心的笃定与偏爱娓娓诉说，温柔又坚定的音律，送给每一个心怀热爱、执着奔赴的你。

0: 相约有晴天，和你继续分享好歌。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全新改编的金曲，满含温柔和宠溺，曲风细腻温情，歌声温柔，褪去了浮夸，只剩纯粹的偏爱与守护，一字一句皆是满心的珍视，一旋律一节奏尽是温情的告白。就在这首温暖的旋律里，感受最真挚的守护与偏爱吧。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各位听友，相约有晴天本期节目的尾声，想用一组经典的金曲串烧来收尾。五月天的歌声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与热爱，它是治愈的，又是充满力量的。最重要的小事教会我们珍惜平凡美好，香水藏着细腻的情愫，回到那一天满载着温柔的回望。三首经典旋律无缝衔接，层层递进，既有对过往的回望，也有对当下的珍惜，更有对生活的热爱。那我们就在熟悉的旋律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用脚步丈量宁夏

0: 家的精彩，用声音传递家园的美好。丝绸之路上的动力调频，黄河大漠边的温暖声音，行遍宁夏，让您记住每一缕声音的时光。FM 98.4，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Traffic Radio。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关注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我们在每个周六的上午呢，都会和大家准时的通过广播网络平台的直播间融媒直播的形式，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教育方面的话题。我是本期的主持人佳彤。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化学是一门连接着微观和宏观、理论和实践的学科，而在高中阶段的这个化学学习呢，更是为学生打开了科学世界大门的关键。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六盘山高级中学的化学老师马彩虹老师，他呢是拥有20年的班级管理经验，深耕化学教学一线，既懂得学科的教学，同时又善班级引导。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马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马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1: 嗯，
4: 观众朋友们还有咱们银川的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做客名师在线这个节目。
1: 嗯，那么马老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啊，其实您在这个化学类的这个学科教学当中啊，已经有很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了。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很多的高中生都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这个化学知识比较零散，知识点教育零散，那方程式也比较难记，而且实验操作也容易出现错误。我们想问问您啊，就是您在这20年的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出一些让化学学习变得非常的轻松有趣的一些小技巧，比如说怎么针对咱们的化学方程式，有没有一些好的记忆点、记忆方法？那实验题的解答有没有一些好的思路，能给大家支支招呢？
4: 好的。刚好呢，最近呢也有一批我们初中毕业生的这个即将呢要进入到高中来学习，那我就简单的来谈谈我们高中的这个化学该如何去学习吧。首先呢，针对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化学方程式应该怎么去记？我觉得要说一点，就是化学方程式啊，并不是死记硬背的。化学方程式呢，应该是通过物质间的这个转化以及氧化还原反应的一些基本的特点来进行推导。比如说高中的化学呢，这个有关的氧化还原反应这一块方程式的记忆呢，就大可不必去死记硬背。因为氧化还原反应的外在表现，我们知道是元素化合价有升有降，那么同学们就要知道这个化合价降由几价降到几价去，同样化合价升由几价升到了几价去，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推出这个化学反应它的这个反应物。所以就不用去死记硬背说，哎，谁生成谁，谁生成谁，这样的很麻烦啊，而且方程式很多，同学们如果要是总是去死记硬背，就会慢慢的对化学这个学科失去了兴趣。另外呢，就是 非氧化还原反应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同学们可以结合反应的特点，比如说一些实验现象呀等等，多方面的去理解它，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慢慢的把它记住。其实作为老师来说，还要给同学们说的一点就是，可能在用的过程当中，你多用几次，这个方程式它也就记住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化学学习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窍门，我觉得是联想法。比如说同学们早上在吃早饭的时候，我今天早晨呢，我吃的是油饼，那油饼当中的主要的化学物质是什么呢？是糖类啊，就是淀粉。那糖类它是一个多糖啊，淀粉是多糖，那水解可以得到什么呢？得到葡萄糖。那葡萄糖再去发酵会得到什么呢？就是乙醇，也就是我们说到的酒精。那酒精是由什么元素组成的呢？碳、氢、氧啊。那么碳元素呢，又是形成我们物质世界最关键的元素，也是形成化合物种类最多的元素。那么这样的话，慢慢的同学们就知道了，哦，原来我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化学物质。那么是不是就对化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呢？
1: 我明白马老师的意思了。其实化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不可或缺哈。无论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场景可能都会和化学有关，那我们不妨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联想到化学的一些实际的操作和变化，是吗？
4: 是的。
1: 可能这就对于孩子而言就更好的能够吸收和记忆了。那么说到这儿，我们还想问一下马老师，那么六盘山高级中学啊，咱们在这个化学学科的教学上有没有结合一些学校的办学特色，开展过一些非常特色的教学活动，比如说类似像化学竞赛呀，或者说是实验创新大赛、校园化学科普活动等等类似像这样的活动，那么对于我们很多的孩子来说，向他提升他的化学素养有哪些帮助？您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活动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4: 好的。六盘山高中呢，在化学教学这一块呢，是很注重结合学生本身的这个实际特点的。因为六盘山的学生呢，实际上他在接触化学实验这一块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平时呢就非常注重化学实验的教学。学校的每一个学期呢，都有针对高一、高二、高三年级开展的化学素养月的活动。我们化学素养月活动呢，几乎可以做到人人参与。大家也知道，六盘山高级中学呢，一个年级有36个教学班，有将近2000名学生。我们会选择一些切实可行、小而精的活动，让每个孩子都参与进来。比如说科学小论文的撰写、设计化学趣味实验、手工制作模型等等。我们会利用这些活动，一方面呢，提高学生在学科知识上的一些再认知。另外一方面呢，也提升了学生在这个动手操作实验这一块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就是具有这个趣味性的这个数字化实验。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周末呀、节假日呀，我们也鼓励孩子们回到家里面，利用生活当中的一些化学物质来进行一些趣味实验。说到这儿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高一年级上一学期啊，我们就开展了一个就是利用身边的化学物质来进行这个趣味小实验。高一年级的孩子刚刚升入到高中，其实对化学知识还掌握的不是很多，但是孩子们就能够通过身边的比如说小苏打、碳酸氢钠和白醋之间的这个实验，那么一下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课堂教学当中，就是碳酸盐和酸的这个反应当中。还有一些孩子呢，他会去寻找生活当中的蔬菜呀、鲜花呀这些来制作指示剂。我觉得孩子们特别的用心。那么交上来的作品呢，也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精心的拍摄呀，而且还进行了剪辑，特别的专业。所以不仅仅学到了化学知识，顺带着也学到了一些数字化方面的这种视频的拍摄呀、剪辑呀这一块的内容。
1: 是，我觉得通过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案例来说，就像您说到的，我们除了掌握这个化学的相关知识，其实孩子在综合能力的提升方面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啊。
4: 是的，
1: 你想一个实验整个操作策划，同时再把它拍下来剪辑出来，最终成为一个成品的作品给老师呈现，这整个一个过程对于孩子而言，其实他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一个设计和规划啊。 那么所以孩子的综合能力的提升，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了，是吗？
4: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们在私底下跟马老师进行交流和这个了解啊，马老师不仅仅是这个化学类的学科的这个教学带头人，那除此之外同样还有着15年的带班经验，也就是说您带了15年的班主任，是吗？
4: 对。
1: 那带过不同的年级不同层次的班级，当然在班级的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您的这个核心管理理念是什么？其实我们也想跟您今天在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初中阶段，另外一个阶段就是高中阶段了啊，孩子这个青春期的特点各有不同，很多孩子会出现一些所谓的小叛逆呀、小焦虑呀，尤其是到了这个高三阶段的时候，孩子的学习压力也会逐渐的增加。那您是如何在这个带班的过程当中和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来引导他们呢？
4: 这个问题呢，其实对于我这样一个具有15年的带班经验的老师来说呢，每到一届学生的时候，其实都会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就这么多年的班主任工作当中呢，我觉得我的班级管理理念呢，应该是贯穿于这样的四个字，就是爱和规则。什么是爱和规则呢？首先，面对我的学生来说，我觉得我是发自内心的去关心每一个学生。可能有的时候这种关心表现在语言上，有的时候呢这种关心它表现在行动上，但是我会平等的对待班上的每一个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呢，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老师是真心的对他们好，为他们着想。另外呢，规则其实在班级管理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一位老师都会为学校里面就是摊派下来的一些琐碎的事情而感觉到头疼。还有呢，就是班级建设这一块，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是满怀这种雄心壮志，想去把这样一个班带好，但是慢慢的可能这个班的发展并不像自己一开始设想的那么的就是如自己所愿。所以我这么多年呢，我觉得建立一个很好的这种班级秩序，就是规则，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在班级管理过程当中呢，这种良好的秩序的建立啊，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要让孩子们体会到老师也有老师做事的底线，他们不能够轻易的去冲破我的底线，让孩子们知道，那么凡事在这个做事之前要考虑一下，我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应该怎样去做，甚至于就是有些事情他们要自己想的去把它做好。所以我觉得班主任这个工作除了是班里面的一个管理者，也是班级的指挥者引领，同时呢更重要的也是参与者。我觉得班主任呢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要让孩子们知道班级的规则在哪里。有的时候呢，就是在管理一个班级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规则，就是这件事情老师今天说是这样的，明天说又是那样的，孩子们就会一遍一遍的去冲破你的底线，因为小孩都很聪明啊，他也在会试探你，
1: 试探你的底线在哪里。
4: 是的是的。那么如果没有这些规则的话，你想去带好一个班，我觉得就无从谈起了。另外呢，在这么多年的带班的过程当中，我也深深的体会到，就是陪伴就是最好的教育。可能这是对于我们六盘的孩子而言啊，真的是需要老师去陪伴的，因为家长毕竟不在跟前。
1: 对。
4: 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问题啊，我确实接触到的孩子都是15、16岁到18、19岁的这些，正值青春年少，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这帮孩子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本身在生理和心理上呢都会有变化，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变化是很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说过分的刻意的去把它放大化。所以在我和学生的接触过程当中呢，我并没有刻意的去放大他的这个青春期啊，你就应该是焦虑的，你就应该是紧张的，你就应该是叛逆的。我觉得这个我们不提他，或者并不是说我们不在意孩子们的这个关键时刻、关键时期，而是我想陪伴他们能够很平顺的把这个15、16到18、19这个年龄阶段给他顺利的度过去。关于焦虑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孩子们的焦虑点在哪里呢？其实主要不是学业，而是来自于人际关系 啊，人际交往，就是很多时候孩子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老在想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处理，为什么他是这样的。其实我们
1: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啊。那关于这个人际交往，其实在学习的阶段确实很重要。那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就这个话题来讨论。
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6: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6: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呢，我们是跟马老师共同探讨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孩子在进入到高中阶段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小的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小焦虑。那刚才呢，马老师也提到，这个焦虑其实不完全是在学业上，更多的是在人际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如何去解决人际当中的一些小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啊，把话筒交给我们的马老师。老师来跟大家说说，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小焦虑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4: 在班级管理的过程当中呢，我经常会给孩子们说一句话，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是让孩子们真的能够在班级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去体会到我为这个班级做贡献，然后呢也是一种就是承担，就是去承认这个个体它是有差异的啊，在班级的活动啊，或者说班级事务的这种完成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到每个孩子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确实认知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这个做事情方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去体会到个体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慢慢的呢我们也学着去尊重这种差异，然后呢引领着孩子们去正确的处理好人际关系。对于学习学业来说，我一直认为呀，学习是一种生存本领啊，就是在处理好人际关系呢，我们当然呢主要任务还是在学业这一块儿。既然是一种生存本领，那么考高分呢，那孩子可能说，哎，我具备了不错的这种能力，那么成绩不太好的孩子是不是就说他能力不够呢？我觉得孩子们正是这种习得能力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所以我们不要给他去贴标签儿，或者说一下子就把孩子给他完全否定掉，或者说哎就给他限定住，他就只能这样了。其实不是，这么多年呢，我就会发现，其实孩子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只要他是能够认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他后续的发展都非常非常的好。
1: 也就是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容易出现类似的焦虑，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和别人家的孩子进行对比，一旦出现了对比的时候，自己就焦虑的不得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就说，哎呦，你看看人家家的孩子这个怎么这么自觉呀，学习怎么这么自律呀，那我们家的孩子这个是从背后推着他都很难去进步。那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家长就说，你看我们家孩子他就是学不好，他就是不爱学，就像您提到的，就容易给孩子贴上这个学不好不爱学的标签。那这样久而久之下来，对于孩子而言是不是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呢？
4: 肯定是的。
1: 孩子就会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是学习的料，
4: 对，
1: 你都这么认为我了，怎么办？
4: 对，是破窗效应嘛。
1: 对啊，这叫破窗效应啊。
4: 是的。
1: 好的，所以我觉得在这儿也提醒我们的这个视频前的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就是我们不要只看眼前，我们把这个视角放长一点，拉长一点，不要只在于这个眼下的这一个小的阶段。其实我觉得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个非常长久的一个过程了，是吗？
4: 是的。
1: 对，那么我们也想问一问马老师啊，因为就是您刚才我们也说到，您带班已经有15年的这个经验了，那在你这个带班的过程当中，我猜一定会遇到一些比如说特别调皮的孩子，或者说班里有一些就是你怎么拉拽他都没有办法提起劲儿让他好好学的这种孩子啊，那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走进他们的内心，帮助他们共同进步，或者说是转变自己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想法的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4: 好的。其实呢，现在特别调皮的孩子啊，在高中阶段真还不太多。学习动力不足呢是有的。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呢，我觉得走进他们内心实际上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当过老师的人可能都有这种体会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能够去转变啊，我觉得是在朝夕相处的过程当中，需要寻找这样一个非常契合的时机。因为这些孩子实际上他不想再听你去说教，也不想听你去给他讲过多的这种压力。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说着说着就无形当中又在给孩子施压，他们不想再听这些你给他带来的这种压力。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师生在相处过程当中需要这么一个契机。这就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我带的2022届，班上有一个男孩子，他当时中考进六盘山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慢慢的通过这个2年的发展，尤其到了高三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他在学习这一块动力不足，甚至有的时候呢，他会除了学习以外，他会去无中生有啊，去想的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做啊，可能就是怎么样的去逃避一些事情，比如说跑早操呀，宿舍里面打扫卫生呀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些呢都来自于他对自己的一种不认可。我平时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尤其是在跟家长交流过程当中呢，妈妈也提到这个孩子就是很少跟他们去交流啊，也不愿意去谈学习上的事情。就对于这种情况呢，我就想的怎样去能够化解，就是他能够认识到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弱，或者说我也是可以学好的。就是在一次考完试之后呢，我就跟他妈妈进行了一个手机微信的这种视频的聊天，这个孩子呢也在我跟前啊，我就寻找了这么一个契机。然后当时手机连通的那一刻呢，他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有一点点局促吧啊。他就想到，哎，我妈也在这儿，我老师也在这儿，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就走啊？他想走来着，但是我把他给摁住了。我说，来，我们和你妈妈聊个天吧。然后呢，我跟他妈妈聊天，他就在旁边听着。然后聊着聊着呢，他妈妈就因为这个孩子成绩呢，就有一点就是暗自落泪吧，啊，声音就开始有点哽咽了。说到这儿呢，然后我就聊了一下孩子在学校里面的这种表现。我并没有说他的一些不好的，我是对他在学校里面的这种方方面面呢给予了一些肯定啊。比如说他在这个班级事务当中呢，其实尤其是教室里面的卫生打扫这一块呢还是非常的亮眼的啊，因为这个孩子呢身体素质比较好，能够帮助同学们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另外呢就是他在 同学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上面呢也非常的融洽啊，我就给予了这些肯定。然后慢慢的呢，妈妈也愿意跟我去聊，就是孩子们小孩子在小的时候的一些趣事，让他也在旁边去听着，我就感觉他慢慢的就放松下来了，他能够感受到妈妈真的对他是很关心的，老师呢，也是对他目前的这个成绩也是给予了一些就是更大的期望吧，
1: 嗯。
4: 然后通过这一番聊天之后呢，后续我就在观察他在班里面的这种学习的情况，然后我就发现他真的有所改变，他能够坐在座位上面，静下心来认真的去学习啊。我们看到的就是头也不抬，晚自习就在那地方去忙着自己的这种学业，后来呢，这一届高考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如愿的上了一本线，而且考到了一所211的院校，并且在上大学期间呢，当然我后来也遇见他啊，他跟我说，老师，我参加了学校的学生会，我想去参加这个国家的选调生啊，这种遴选，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啊，他找准了自己的方向，
1: 哎呀，我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真的可能在很多的高中生身上可能都会找到类似的影子，孩子在学的过程当中突然有那么一瞬间就迷茫了，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可能这个迷茫是什么呢？因为一次考试，或者说一次家长的不肯定，就会导致孩子出现类似的情况。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家长确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家长其实也很焦虑，是不是？
4: 是的。
1: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做家长的，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就是在越焦虑的时候，可能你在和孩子交流沟通的过程当中，越容易用语言去冲击孩子，
4: 是
1: 刺激孩子，相反得到的结果其实并不理想，是吗？
4: 嗯
1: 嗯。那么通过这次应该说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视频的电话聊天，其实孩子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我需求的是什么，就是家长的认可，妈妈的认可，当这份认可得到的时候，其实他心里就释怀，他就知道了我该怎么做，对吗？
4: 对的。
1: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正是您的这份用心啊，最终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可能他会出现一个不好的结果。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结果真的是大家都不敢想象的，是吗？
4: 是的，是的，
1: 是。那确确实实，我觉得听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人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也会有点动容，也会觉得真的，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于您而言也是非常的骄傲？
4: 很骄傲。
1: 尤其是当看到孩子考出一个非常喜人的这个成绩的时候，是吗？
4: 是的，是的。
1: 他是基本上在若干年后还会过来再找您，跟您共同聊天吗？
4: 会会。
1: 是吗？
4: 我跟他的这次相遇呢，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学校里面组织一次活动，然后他刚好是也在去组织一次活动，然后呢远远的看见了我，然后就跑来跟我打招呼，然后主动向我去汇报他近期的这种发展。
1: 那个时候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4: 上了，上了。
1: 是的，我觉得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他一定除了妈妈之外，我觉得在内心当中最感谢的人还有您。
4: 这可能也就是当老师这个职业所赋予我的一种职业上的这种怎么说呢，应该是一种满足。
1: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职业当中就是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深耕，我觉得就像您提到的，这种满足是任何事情无法替代的
4: 啊，无法替代，
1: 无法替代。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和马老师继续来聊一聊这20年的教学经验当中还有哪些值得分享的地方。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0: 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FM98.4，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行行，这就吧。
7: 好好，爸，
8: 知道了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呦，哎，等等，
11: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3: 那是为什么？
14: 在传统的消费观里，土鸡蛋往往被认为比洋鸡蛋更营养更天然，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15: 至少目前没有一项权威研究可以证明土鸡蛋比洋鸡蛋的营养价值更高，无论是土鸡蛋还是洋鸡蛋，二者包括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在内主要营养成分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14: 既然土鸡蛋并不比洋鸡蛋更有营养，那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土鸡蛋的蛋黄更黄，吃起来更香呢？
15: 这是因为蛋黄的黄色部分主要是来自一种叫做类胡萝卜素的物质，通常笼养鸡的饲料当中缺少这种物质，所以蛋黄的颜色也就浅一些。此外，土鸡的产蛋周期更长，卵黄积累的过程更久，脂肪与胆固醇含量也就更高，因此有了更美味的感觉。现在你知道了吗？
16: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佳彤。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能够邀请到六盘山高级中学深耕教学20年的马彩虹老师，马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聊了聊关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包括啊我们的马老师在带班的过程当中

0: 当中有一些好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想跟马老师来沟通，就是您在15年的这个带班的这个经验当中啊，您觉得一个优秀的班级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呢？那么您带过的班级在学业成绩和班级氛围以及孩子们的综合素养等方面都取得过哪些骄傲的成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班集体呢，其实在每一位班主任老师的心目当中呢会各有不同。那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班集体首先应该具有团结向上的班级风气，激情浓烈的学习氛围，力争上游的学业成绩，还有就是精干负责的班干部队伍，最后呢还要有令行禁止的班级作风。孩子们在这种集体当中呢，其实每一个人呀他都是受益者。在这种班集体中，每个孩子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上的增进，更重要的是合作与担当意识。我的班级呢不能说有多么多么的优秀啊，因为我们六盘的很多班主任老师也都很优秀，带的班级也都很好。我的这个班级呢，就是他们在平时的这个班级量化呀，还是班级成绩呀，都名列前茅吧。
0: 所以我觉得真的一个好的班级哈，这个班风非常的重要。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继续连线我们六盘山高级中学的高一13班的同学周冬梅啊，我们来和周冬梅聊一聊，就是她眼中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她眼中的老师又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周冬梅。冬梅你好。
2: 你好。
0: 那冬梅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当然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高兴能够和你在节目当中取得连线。我想问问啊，在你的眼中，我们刚才采访的这位马彩虹老师是一位怎样的老师？那你的眼中他的这个课堂和在平时的班级管理当中又给你留下了哪些印象深刻的这种感觉呢？
2: 在我的眼中，马老师是一位学科专业、工作认真、能及时掌握全年级化学学科学习状况的优秀教师。他更是一位以身作则、严格谨慎、引导学生三观向好向善的优秀班主任。在马老师的课堂上，我能够感受到思维的连贯逻辑与积极活跃。我不仅记住了知识点，更是锻炼了一种思维。在班级管理上面，马老师认真专心，了解班里的大小情况，真正做到了教书育人，是一位很棒很棒的优秀教师。
0: 所以在你眼中，马老师应该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榜样，是不是？
2: 是。
0: 那么我想也请问你啊，就是让你结合你在六盘山高级中学的这个学习生活来谈一谈，就是你眼中的这个学校，或者说你初到我们六盘山高级中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那么关于这个学校的教学硬件、师资力量啊，包括整个学校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因为有很多同学确实也是非常的好奇啊，六盘山高级中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那么把你眼中的这个学校来给大家描述一下好不好？
2: 好。刚到六盘山的时候，我真的挺迷茫的，因为第一次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去上学。但是在六盘山生活学习的这一年里，我真切感受到了六盘的精神。学校的教学硬件基本是齐全的，师资力量相当优渥，每位老师的课堂都非常的生动有趣，充满着逻辑与条理，自习的氛围也非常好，同学们都能够静下心来去专注自己的事情，这也为我提供了一个安静的环境与氛围，促使我去积极学习。校园里的环境也很好，绿叶温润，下午吃完饭或者心情烦闷的时候，在树荫底下走一走，心情就会好很多，这也调整了我下一步的学习状态。当然同学们拼劲的学习、坚持不懈、互帮互助的精神可嘉，这些都会使我一直怀念，终身受益。
0: 真的说的是非常的好啊，我觉得你眼中的学校是一个非常值得很多孩子们去选择的一所学校，是吗？那么我也想知道一下，就是平时你在学校六盘山高级中学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早上呢，就是学校有铃子，我们早上就跟着铃子就会起来洗漱，然后洗漱完之后到班里面大概收拾一下，就去操场上准备晨诵，然后跑操、自习、上课，就到了中午。中午呢我会在教室里面多留一会儿，然后过着去吃饭，吃完饭就回宿舍休息。下午还是一样上课，课上完之后会有吃饭的时间，饭吃完之后7:30我们就会上7点我们就会上新闻课，然后接着上晚自习。
0: 然后到晚上几点回宿舍？
2: 我们晚上是10点半下自习，然后大概10点40左右就到宿舍准备休息了。
0: 哦，那你刚才有提到一点啊，就是你会在中午放学了之后多在班里待一会儿，你在班里多待那一会儿是干嘛呢？
2: 基本是回顾一下今天早上学习的一些东西。
0: 嗯，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还是很有一套方法的，对不对？
2: 对。
0: 嗯，非常不错哈，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可以给大家进行推荐，就是我学完了之后适时的就进行一个回顾，这个其实是一个加深印象的过程啊。
2: 对，
0: 对，我听你这个介绍，我觉得你在学校的一天其实很充实，而且每一天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啊，就是每一天在做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学校的时间规划也很到位，是吗？
2: 是的，学校的林子也很重视，然后我心里面肯定也有一套自己的这个学习的作息吧，然后就每天都照着原来的进行。
0: 嗯，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学习氛围和学习环境当中学习，你觉得会不会觉得过于紧张或者说压力很大呢？
2: 我现在倒觉得还好，因为一直这样有一种这种学习的心态的话还好。
0: 嗯，就这种状态对于你而言还是非常适合的，非常舒适的，是吗？
2: 对，我觉得这样挺合适我的，
0: 很喜欢啊。对，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相信你在和马老师或者说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代课老师相处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让你有一些特别难忘的瞬间，可能是课堂上的一个小细节，也可能是在跟马老师相处的时候犯过一些小的错误，那么马老师是如何引导你的？我们也想听一听，就是你在面对迷茫的时候，老师会给予你哪些帮助，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个您和老师之间的一些小的故事呢？
2: 啊，可以。最让我难忘的是马老师帮助我明确自己的选科方向。当时班里的许多同学都已经有了明确的一个选科的方向，我还茫然无措，好几次找马老师分析成绩。每一次马老师都认真耐心地帮助我解答，他能够结合我自身的学习情况以及个人爱好，凭借多年班主任的经验推荐我选理科方向。在后来的学习生活中，我也确实更适合更偏爱于学理，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让我在彷徨的时候有了一个航标，坚定自己的志向与信心去学习。非常感谢马老师。
0: 嗯，其实这件事情对于孩子而言很重要啊，因为一个人在这个离家这么远的地方生活学习，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彷徨无措的时候。那么刚才其实我们在和马老师聊天的时候，马老师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陪伴。那我也想问问你，你觉得其实老师在生活当中此时此刻在学校，尤其是在你高中学习的这3年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老师的这种陪伴是不是有一种仿佛妈妈在身边的感觉呢？
2: 有，马老师对我的感觉就真的很真切。马老师真的在生活和不管是在学习上面还是在我们生活的平常一些细节里面，真的就是细致入微，很感谢马老师。
0: 那么马老师，因为班里确实孩子也很多，这么多的同学，老师要照顾这么多的孩子，那我也想问你觉得平时马老师你看到眼里的一些细节，有没有一些点就是马老师在平时照顾班级当中的一些细节的点，陪伴同学的一些点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哦，我有一个我同桌他就是有时候他是摇摆不定，就也是这个选科方向，但是经过马老师好几次的耐心开导，马老师会主动找他，就是跟他去沟通一些心理上的这种茫然，然后让他去坚定一下自己。到最后他后面也跟我交谈，他就说他很感谢马老师让他坚定了自己，然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0: 确确实实在这个选科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犹豫，是不是会有彷徨，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这个学业的发展，包括未来的这个规划，职业规划的过程当中选哪一科更好，是吗？老师的也许一句话或者说一个简单的一个帮你们的一个分析就能够理清你们未来这个道路，是不是？
2: 马老师就是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然后推荐，然后我们自己去斟酌然后去选择。
0: 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好，我觉得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位良师益友，我觉得在一生当中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非常感谢周冬梅，谢谢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2: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期待你在未来的2年当中能够考到一个更好的成绩，到时候能够金榜题名，好吗？
2: 谢谢老师。
0: 好的，

0: 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彤。那刚才呢，我们是连线了我们六盘山高级中学的高一十三班的女生啊，叫做周冬梅，参与到节目当中。通过她的这个介绍呢，我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六盘山高级中学，当然也看到了她眼中这个最不同的马彩虹老师马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马老师聊一聊。那马老师，其实我觉得就刚才我也问到冬梅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六盘山高级中学真的充满着好奇啊，就说我曾经也是听过一位朋友说哎呀，我早晨大概六七点钟的时候，七点左右吧，路过这个清水大街的时候，他说我真的能够被这条街上都充斥的都是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他说每次过这条街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特别的振奋，特别有这种早晨的感觉。所以我们也想通过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作为我们一线的教师，您是最有发言权的，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六盘山高级中学的教学硬件设施啊，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化学实验室啊、多媒体教室啊等等，这些硬件设施究竟如何呢？
1: 好，其实呢，现在国家对教育这一块的投资力度呢是非常大的，就是大家可以到各个地方去看一下，就是最漂亮的地方一定是学校。所以学校里面呢，关于就是一些硬件，如实验室啊、多媒体教室啊、包括图书室啊，这些资源其实都是很丰富的。那么六盘山高中呢也是一样的。六盘山高中呢作为全区首批一级一类示范高中，我们的实验室呢一共是理化生各六个，也就是18个实验室。另外呢，每一个学科还有两个数字化的实验室。多媒体教室呢我们目前是5间。并且呢每一个班其实它都有，就是每间教室啊其实都有这个录播课的功能啊。网络呢在校园里面也是全覆盖，我们是全校园的 WiFi 覆盖。作为图书资源这一块呢，六盘山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学校的语文课呢是有阅览课的，大家可以想象啊，一个高中在学业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还能够开出一节课来专门供孩子们去读书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校领导

0: 一个巨大的魄力啊。那么图书呢，均来自于我们学校的图书室。另外呢，就是学生呢，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去图书室，阅览、借阅这些书籍。我觉得硬件这一块呢，其实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啊，六盘山也一样。那么硬件呢，我们说目前啊，六盘山也有很大很大的这种改善。因为可能六盘最一开始的这种定位呢，我们是一个扶贫性质的学校啊，但是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从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老师的这种办公设施呀，还有就是教室里面的触控一体机呀，我们也都在更新换代啊，就是也都能跟上就是外面其他学校的这种节奏。在多媒体教室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老师的这个正常上课、录播课啊等等，我觉得也都非常的方便啊、便捷。现在国家呢也非常提倡就是这个数字化的教学。我觉得六盘这一块呢，我们也不缺啊，我们都有。
1: 对，所以这也是方便了孩子们在这个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能力的提升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对，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学校大概有18个理化生的实验室，而且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学校的这个藏书非常之多，有40余万册哈。而且还有就是机器人实验室，这个真的是非常特别了。很多学校其实未必会有这个机器人实验室的这样一个特色场馆。那么我们会在这个教学当中利用好这些现有的这些资源来帮助提升我们的这种教学的效果吗？
0: 会的。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学校里面会拿出语文的一节课，一周一节课来供同学们去上阅览课。另外呢，就是可能我们外面的家长呀、同学们呀，可能不了解，我们六盘山还开设了除信息技术课以外的通用技术课。那么你像我们实验楼的4楼呢，就是专门的通用技术的实验室。这个在别的学校，我估计全宁夏很多高中学校可能也未必有。
1: 就是所谓这个通用实验室，您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是什么吗？
0: 通用技术呢，就是我知道的啊，因为我不是一个内行，我是一名化学老师。我知道的就比如说，我今年看到我们班同学在干什么呢？就是自己在自制小台灯。在自制小板凳。自己在设计这个太阳能的一些用品，比如说太阳能的小汽车，太阳能的这种电风扇，等等，然后他们在通用技术课上去完成这个相关的这些设计制作啊，甚至拿锯子锯木头。
1: 对，
0: 等等，
1: 这个课程也是专门有老师会带领吗？
0: 会的，会的。
1: 对，听到这儿我都惊呆了，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其实不仅仅是学习好，而且我们的动手能力也极其强，是不是？
0: 是的。

0: 方面都有哪些举措呢？那么作为一名有着20年教龄的教师，您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之下都经历了哪些成长和提升？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我是2010年考入六盘山高级中学的。大家也听到了，我是考进来的啊。当时呢，我们在我之前呢，前前后后进来了6波老师，也都是考进来的。我是2010年就是最后一波六盘山高级中学面向社会招考进来的老师。我们从2011年开始呢，国家有了这个首批公费师范生，所以呢，2011年到现在，我们每一年进来的老师呢，都基本上是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类院校的公费师范生。这些年轻老师都非常的优秀啊，因为他们当年的这个高考成绩也都特别特别的高啊。所以呢，在师资这一块呢，大家可以就是通过我刚才的介绍已经能够体会到，就是要么就是考试啊，考试一关一关的去选拔进来，要不然呢就是我们教育部直属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师范毕业生。另外呢，就是进入到学校里面来了之后呢，我们学校一直执行的就是青蓝工程，以老带新。我到目前呢有20年的教龄，但是我刚到六盘山高中的时候呢，我也有年长的老师来带我啊，就是听我的课，查我的教案，然后指导我去怎样的成为一名化学专业老师。在带班主任这一块呢，我也有师傅，所以这么多年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不由得让我感慨啊，就是六盘山建校23年来，我们一直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我们的成绩社会上公认的啊，非常的斐然。那么这些成绩的取得呢，真的是得益于我们这样一批一批的老师，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去进步，才能够教育出更好的这种孩子们。对于这个以老带新的这种模式呢，我觉得是年轻人在这一块非常的受益啊。学校呢也提供了很多很好的这种平台和机会，比如说校内的赛课呀，校外的赛课呀等等啊，一系列的这些比赛，不断的去提升年轻老师的这种业务能力。在学校里面呢，就是在保证这个业务不掉队的情况下呢，学校里面也会给年轻人就是加担子加任务啊，让年轻人呢去担任班主任工作，去锻炼自己的这个育人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六盘山高中的这种整体的氛围呢，应该说是老中青结合非常好，我们老教师做表率，中青年教师挑重担，然后呢年轻教师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跟进，所以我认为啊，六盘山高级中学是一个拥有一支素质高、业务强、教师团队的这样一所实力非常雄厚的学校。
0: 真的有这样一个传帮带的精神，同时我觉得学校也非常的信任我们的年轻教师，敢于把这样的一些重担压在我们年轻教师的身上，同时也信任他们一定能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决策啊。那应该说节目的最后，因为时间比较这个紧张了啊，那我们最后还想问一下关于我们马老师，就是因为近些年来啊，教育家精神可以说是备受大家的关注，那么尤其是核心内涵，包括坚定的教育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扎实的学识功底、无私的奉献精神等等，那么您从您的这个从业20年的这个教育经验当中，扎根六盘山高级中学，您对于教育家精神又会有着一些什么样的理解呢？
1: 作为一名高中的化学教师，结合我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我理解的教育家精神呢，第一要有坚定的育人初心。六盘山高级中学呢，一直以来肩负党和国家的育人任务。学校建校20多年来，承载着山区学子的求学梦想，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为国家全面实现脱贫攻坚任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些年来，在不变初衷的基础上呢，又多了一项强首辅教育的重任。我的工作与党和国家需要密切联系，我的理想信念呢，不只是传授化学知识，更要引领学生崇尚科学，用知识改变命运，为国家、为宁夏发展培养人才。

0: 第二个呢，坚守高尚的师德。化学讲究实事求是，我也以此要求自己和学生，待人处事真诚公正，一言一行给学生做好示范。第三个呢，就是筑牢我的专业功底。从教二十多年来，我坚持这个教研达摩化学课堂，分层优化我的教学，对难懂的化学原理讲明白，用扎实的学识支撑我的化学课堂。最后呢，就是常怀奉献之心。寄宿制学校的孩子需要更多的陪伴，多年来我坚持早出晚归，课后答疑，义务补差，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对我来说，教育家精神从来不是空话。就是要扎根六盘山高中，守好我的三尺讲台，用心教好每一届的学生。
1: 非常感谢马老师的精彩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同学的连线。教育就是一场温暖的坚守，同时也是一场非常漫长的修行。那当然也正是有了像马老师这样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才有了六盘山高级中学这样用心育人的学校，才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实现梦想，奔赴远方。那么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们，同时也是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包括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会。
2: 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周末的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1.6兆赫宁夏新闻广播呢，在周末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的假日版。各位好，我是宋薇，两个小时呢来陪伴各位。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在这个夏季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外出，也有很多朋友来到宁夏哈。7月15号下午，由中国联合航空公司直飞的 KN5789 航班平稳降落在银川的河东国际机场，这也标志着银川至佛山的航线成功首航。该航线每日一班，14时从佛山起飞，17时05分抵达银川，经停50分钟后，于17时55分从银川起飞，于21时40分抵达佛山。那记者呢，当天也从多家航空售票软件上可以查询看到，除此趟直飞的航班之外呢，银川前往佛山可以选择从北京、杭州、成都、上海等城市来中转，但中转的时间都比较长。可以说这条航线的飞行时刻规划更贴合群众的出行需求。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开通直达航班省去了中转周折，能够大幅压缩两地出行时间，为往来的旅客提供稳定便捷的航空出行选择。该负责人也表示呢，新开通的银川至佛山航线呢，将会串联起塞上江南银川与岭南明珠的佛山，一方面呢，更便于宁夏及周边群众前往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商务洽谈以及观光游玩，另外一方面呢，也会进一步的拓宽宁夏引客入宁客源的渠道，吸引珠三角游客来宁夏感受西北特色风光，为南北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全新的动力。

来说说很多朋友在周末呢喜欢携家带友，或者是带上亲朋好友，携上自己的闺蜜等等呢，喜欢在周边的民宿感受一下文旅新场景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贺兰山脚下的皓苑村，探访文旅新场景，解码融合新答卷的考察活动呢，可以说是走进了银川市西下区镇北堡镇皓苑村，踏上村里新铺的彩虹路，葡萄藤文化墙一路的延伸，抬头呢是巍巍贺兰山，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酒香。曾经风吹石头跑的移民村呐、如今变成了游客品酒望山、枕心入眠的文旅新场景，是不是没有想到呢？可以来这儿感受一下。在这儿呢，村干部也是笑着给我们介绍说，他们的密码呢就是三变三美，哪三变呢？就是村庄变景区，生态美；村居变民宿，经济美；村民变居民，生活美。这三变呀，正是皓苑村交出的这个融合的答卷。当你走进村里呢，院门清眼，花香满径，美丽庭院的星级牌呢格外的亮眼。厕所革命也让全村都用上了水冲式的厕所，污水管网全部入地，垃圾分类四分四定，积分超市呢让大伙比着分类，争着攒分。村民也打趣地说道：“以前比谁家地多，现在比谁家院子美，积分高。”由美生金，故事其实全藏在这葡萄藤里。依托着贺兰山东路万亩的酿酒葡萄，21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拔地而起，年产葡萄6000吨，产值呢近4亿元。1200名村民在家门口啊就变身了产业工人，人均呢年收入近3万元。更让人心动的是，一座座民居呢被改造成特色的民宿，望山民宿村、皓然山居、西村海棠等16家民宿常年是一房难求，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500万元。其实在这个周末呀，我们不用去太远的地方，来这儿是不是就可以感受一番慢生活呢？星空民谣音乐节、塞上乡村集市、葡萄酒文化节在这儿呢，在这个季节也是轮番的上演。可以说在这儿呢，我们碰到了一位刚刚办理完入住的游客，就说当夜晚枕着星空，早上被鸟叫醒，其实这不就是大家向往的生活吗？融合的想象力呢其实不仅于此，那村里呢会把设施的温棚、乡村大舞台和酒砖串珠成列，也打造成了123产业融合示范园，300多亩废弃的沙坑变身为桃李芬芳采摘园。来这儿啊，空手而来，满载而归，2万株与果树呢正孕育着一条2公里的采摘绿色长廊，屋顶的光伏让村部用上了阳光收益，秸秆回收呢场也让葡萄枝条变成了有机肥。可以说在这儿啊，真的是绿色产业为融合。所以说有没有心动呢？在这个周末可以来感受一下。

0: 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在这个暑假呢，有很多人要带着孩子外出。那记者17号也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呢，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呢，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呢，来兑现预约的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呢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日起呢，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那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说呢，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

前，提前对接旅客的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实行预约购票，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确保运力资源最大化利用，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的均衡，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购票需求，也进一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呢，仅面向的是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手机客户端的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呢，填写预约需求。可预约日期的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的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的时候呢，系统会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的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当你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的选项。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呢，可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准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也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的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

从7月17号到7月19号重新开造了，那是从昨天开始哈。在这儿呢有水枪上膛准备开战，还有泡泡加音浪双倍的清凉。加菲乐队亲情的演绎，把夏天唱给你。那还有吃瓜大赛、嘴强王者，还有萌宠出没、可爱超标、地板炸裂、不服来战、世界杯转播、大屏看球、热血重燃，很多的活动哈。你像今天呢就有水枪大作战、泡泡派对、民谣乐队，有加菲乐队演绎的，还有过夏的一些妙集。明天呢依旧是有这些项目哈，还有世界杯的转播，那每晚呢都会有惊喜等着大家去参加。每周三到周天的晚上8点到22点是这个有凤舞华章，那水幕喷泉呢是每周三到周天的8点到9点各一场。

最近呢，银川交警也发布了关于市区部分道路泊车调整的公告哈，有部分地区呢可以免费的临时停车泊车了，有些地方呢会限时超时就会抓拍，那一定要详细的了解一下。根据银川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车辆停放管理条例第34条、第35条之规定，经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评估，对银川市区内部分街道的机动车停车泊位进行调整，自2026年的7月27号，还没到日期哈，大家一定要记得，零时起才会调整以下道路临时免费的停车泊位。一项有新增的，那新增哪些呢？新增了清水街与康平路交叉路口向北50米路西侧如厕泊位3个，限停20分钟，超时会抓拍。新增了同心北街与培华路交叉路口东南角如厕泊位3个，限停20分钟，超时抓拍。新增了同心南街与以北向交叉路口东北角如厕泊位3个，限停20分钟，超时抓拍。新增了北京西路与颐和巷交叉路口如厕泊位3个，限停20分钟，超时抓拍。新增了学院东路与学民巷交叉路口向东20米路南如厕泊位3个，限停20分钟，超时抓拍。新增了学院东路与栗子园北街交叉路口东南角小卫公园如厕泊位3个，限停20分钟，超时抓拍。还有上海东路与丽景北街交叉路口东北角如厕泊位3个，也是限停20分钟，超时抓拍。友爱街与南浔东路交叉路口东北角如厕泊位3个，限停20分钟，超时抓拍。新增泽民巷王府井商场北门卸货专用泊位5个。还有呢，两个调整，调整解放东街，也就是友爱街与燕庆街南侧非机动车道内临时泊位为限时免费泊位，允许的临时停放时间为当日的7点到次日的8点30分，节假日是不做时段的限制的。还有叶城街也是有做调整的，位于新华东街至解放东路东西两侧机动车道内临时泊位为限时免费泊位，允许临时停放的时间为当日的7点到次日的8点半，节假日不做时段的限制。休息一下，稍后呢将会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怎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十三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

0: 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第二个小节呢，继续回来。这个小节我们来跟您说一说有关于健康等方面的话题。可能很多朋友会在这个季节呀，觉得好心烦呀，尤其是白天又热啊，晚上呢有点睡不好，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睡不好啊，让人第二天也是很不舒服的，会影响工作、生活和学习。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几个小妙招哈，就可以在居家呢改善您的睡眠。夏季暑热旺盛，人体呢主要是心火亢盛，扰动心神，导致心烦难眠。二呢是夏季出汗多，易耗伤阴液，导致呢阴虚火旺，心肾不交，引发失眠。下面呢给大家说说四个居家调理的小方法，就是可以

偏寒者呢，可适当加一些生姜片或者是艾叶。二呢，就是按揉相关的穴位，你像咱们的神门穴，神门穴呢就位于咱们的腕横纹尺侧端。您可以找到我们的手腕的这个我们大拇指的这个最下端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腕曲肌腱的这个侧凹陷处，就是我们的神门穴了。没事呢您就按一按。还有就是涌泉穴了，它位于足底第二三指缝纹头端与足跟连线的前三分之一处，睡前呢您可以按揉这两个穴位呢各三分钟。第三呢，就是腹式的呼吸，睡前可以练习吸气时腹部隆起，呼气时呢腹部内收，延长呼气时间，如吸气4秒，呼气6秒，循环渐进5到10分钟。四呢，就是食疗可以调理一下，就是百合莲子羹。百合呢15克，莲子15克，加适量的冰糖炖煮，适用于心火偏旺、阴虚内热的失眠人群。如果以上的方法效果不显著呢，并且您的失眠症状持续超过了2周，还是建议您到中医科或睡眠专科进行就诊。

来说一说这个季节呢，家庭防蚊也要做好三件事儿：被蚊子叮了，起个包还发痒。以往呢，忍忍就过去了，这低估了蚊子作为疾病传播媒介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呢，蚊媒传染病在全球每年呢，造成数十万或者是上百万人的死亡。有人可能会说，我全天都开着空调，保持室内的低温，蚊子是不是就不咬了呢？这话呢，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蚊子确实不喜欢低温，当室内的温度降到2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呢，它们的吸血活动呢会明显的减少，但只要一关空调或者走出房门呢，蚊子依然在等着。开空调并不能够消灭蚊子，只是暂时降低蚊子上班的积极性。防蚊咱们要做好三件事儿。很多人在防蚊时容易走极端，要么大量的喷驱蚊药，要么就硬扛。其实呢，家庭防蚊的关键在于筑牢从源头到皮肤的三层防线。第一呢，别给蚊子繁殖的机会。蚊子的幼虫必须生活在水里，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呢，无水就无蚊。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3分钟茶水法，每天的晚饭后花3分钟把家里可能积水的地方呢茶一遍，花盆托盘、水培花瓶、饮水机接水盘，还有空调的外机接水盘，甚至你随手丢在阳台的一个易拉罐呢，都可能成为蚊子的育婴室。具体怎么做呢？水培植物啊，最好每到3到5天呢换一次水。同时呢，要冲洗根部，闲置的瓶瓶罐罐要及时的清理或倒扣。口诀是积水不流，蚊子发愁。别小看这一招，它能让你家周围的蚊子数量呢减少一大半。第二呢，就是物理防线最硬核，纱窗和蚊帐听起来老土，但它们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疟疾防控中心反复推荐的硬核武器。尤其是经过杀虫剂处理的长效蚊帐，在疟疾流行地区呢挽救过无数的生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纱窗要选网眼细密的，蚊帐要确保没有破洞。对于婴幼儿、孕妇及过敏体质的人呢，物理防蚊比任何和化学驱蚊剂呢都要更加的安全。第三呢，就是出门在外选对驱蚊剂。如果去公园、水边或蚊子多的地方呢，驱蚊液是必须随身携带的。市面上的驱蚊产品五花八门，该怎么选呢？记住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驱蚊成分避蚊胺，还

有驱蚊纸、柠檬胺夜油。如果呢要去野外徒步，选派卡瑞丁或避蚊胺。如果只是在小区散步半小时呢，驱蚊纸就够了。提醒大家呢，正规的驱蚊液属于卫生用农药，包装上呢必须有农药登记的证号，以 WP 开头。那些号称纯天然、无毒无害却没有登记证号的产品，效果和安全性都没有保证。

我们来说一说不经意的饮食习惯可能正在不知不觉损害你的健康。那很多朋友会早餐敷衍了事，深夜来一顿重口味的宵夜，汽水奶茶从不离手，这些场景是不是你每日的饮食的真实写照呢？别着急否认，对照下面六个饮食习惯，看看你一天之中内踩了几个坑呢？不吃早餐其实是导致能量和营养素摄入不足的原因之一。每天吃好早餐，不仅可以满足机体的能量和营养需求，还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并能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还有呢，就是晚餐吃得太晚了，夜间的消化功能减弱，能量更易转化为脂肪的堆积，导致内脏脂肪过多和肥胖发生风险增加。晚餐吃得太晚，消化系统负担加重，还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暴饮暴食，经常暴饮暴食会增加肥胖和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暴食呢，还会刺激胰腺液过量的分泌，容易引发急性胰腺炎。爱吃高盐和腌制的食物，高盐饮食会反复刺激胃黏膜，让这道屏障变薄变脆，长此以往呢，胃就容易出现慢性的炎症。部分腌制食品中含有的亚硝酸盐等物质呢，也会增加致癌的风险。吃变质的食物，有的食物从表面看只坏了一小块，实际上的霉菌毒素等已经渗透到各个地方。变质产生的有害物质，比如说黄曲霉毒素等等，一般是不能够通过高温烹调而减少的。爱喝甜饮料，过量摄入含糖的饮料呢，与心血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我们来跟您说一说，在暑期带娃呢，要多一些法律方面的意识。从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例情况来看呢，在暑假期间，一些未成年人因为家长的疏于看护，发生溺水、受伤等危险时呢，也是时有发生。有的未成年人还因为家长放任不管、沉迷网络，甚至是触犯刑法。暑假呢，成为了带娃很多家长的一则心事哈，就是让孩子度过一个安全有意义的假期，避免沉迷网络、意外伤害，甚至是误入歧途。可以说，不仅是家庭的责任，更是社会的责任。近日呢，记者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采访了解到，从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情况来看呢，在暑假期间，一些未成年人因为家长疏于看护，发生溺水、受伤等行为呢，真的是时有发生。因为家庭教育缺费引发高风险的时段，暑假呢其实是家庭教育缺位引发风险的一个高发时段。北京三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结合审判庭副庭长杨夏结合该院今年审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情况介绍呢，在一起陈某某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案中，高中生陈某某长期浏览非法网站，发现传播淫秽视频可以获得收入，开始向身边的多名未成年同学通过网络途径呢贩卖传播，后陈某某被依法处以刑事处罚。在庭审当中呢，其实这些法官也了解到，陈某某的父母是忙于个体经营，对孩子的上网内容和作息呢基本是不过问的。法院多次对其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在宣判时进行法庭教育，父母呢才如梦方醒，发现自己对孩子了解很少，以为孩子平时学习好，在暑假期间放任孩子上网只是消遣，没有想到竟会触犯刑法。还有呢，就是暑期也是溺水等危险出现的高发期。北京三中院在审理一些意外伤害民事案件当中发现，暑期呢，一些父母把孩子交由祖辈照料，由于老人的精力有限，很难做到全程看护，曾有孩子私下结伴下河游泳发生溺亡。法院呢，最终认定监护人未尽安全管护义务，需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国的民法典及家庭教育促进法中规定，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依法负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法定义务。依法带娃不仅意味着将孩子抚养长大，更意味着依法履行陪伴、教育、保护和尊重孩子成长规律的责任。切莫出现养而不教。在暑假期间呢，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不只是照料孩子的饮食起居，放任不管、溺爱从容、粗暴打骂都属于监护失职的行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俊如告诉记者，家长依法带娃的法律责任在离婚、分居及抚养权诉讼纠纷中呢是较为常见的。其次呢，就是因监护缺失、家庭教育缺位引发的，比如说父母外出务工，将孩子长期交由爷爷奶奶照顾，对孩子的成长不闻不问，只负责提供生活费用，对孩子沉迷网络、辍学、违法行为长期放任，因此呢长期辱骂、恐吓孩子等教育方法呢明显失当的行为，以及利用孩子进行网络营销、直播带货等违法的行为。除此之外呢，有的家长教育理念有偏差，只看重物质保障以及学习成绩，忽视品德及法治教育以及心理健康，对孩子沉迷网络、结交不良同伴等苗头性问题放任不管，等到出了事儿才察觉。还有部分家长教育方法得失，要么无底线的溺爱纵容，要么习惯用打骂的方式解决问题，缺少正常的亲子沟通。这些问题对孩子的影响可以说是深远。 感的，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长期缺少正向引导和情感陪伴，不利于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养成，行为容易失范，沾染不良习气，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在司法实践当中，如何将家庭教育指导令落到实处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审判当中，有法官发现，由于家庭教育指导令属于特殊的司法程序，需要经过社会调查，在深入了解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状况、生长环境以及一贯表现的基础上作出，并根据个案情况确定具体的指导内容和方法，这些都需要法院在依法审理案件时做出裁判之外呢，从事更多的大量延伸工作，加大了工作的强度和难度。在执行阶段，尤其是家长配合度较低的情况下，成效仍然是有限的。法律对于监护职责的约束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责任体系，并非只有发生严重后果才介入。家庭教育指导令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处罚，而是在于通过司法介入，督促监护人及时的纠正教育理念和监护的方式，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校园欺凌、网络沉迷等风险消除在萌芽阶段。但是呢，有些家长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那很多家长也坦然，暑假将孩子临时交由祖辈照顾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父母长期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未采取必要的教育、管理和安全保护措施，导致孩子发生溺水、交通事故、网络诈骗等风险事件，或者造成他人损伤的，父母可能因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根据具体情况呢，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此以外呢，暑假网络监管义务也正在引起社会的关注。家长呢要重视网络监管义务，关注孩子使用手机、网络及游戏的时间和内容，发现异常及时干预而不能放任不管。在采访当中呢，也有双职工的父母向记者坦言，暑期照料难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即便知道要依法带娃，但不可能整个暑假都要请假，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支持了。7月2号呢，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其中就提出坚持公益普惠和教师志愿参与、家长学生自愿参加原则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学校可面向有需要的学生呢，提供体育锻炼、艺术活动、阅读指导、结合实践、兴趣拓展、作业辅导等暑假托管服务。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9: 资讯一览天

0: 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最美宁夏川。
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区内方面的消息。塞上七月硕果迎之，7月16号到17号，第十一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知名蔬菜销售企业代表和区内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及种植主体等500余人齐聚塞上江南，共同探讨产业发展，加快推进东菜北上、下菜南下的战略，从全产业链谋划推进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本次活动呢，共达成合作协议112项，签约总金额约11.4亿元，涵盖基地共建、订单生产、产销合作三大领域，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采购商与宁夏本土企业达成深度合作。7月17号，记者从大沽口区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七届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沽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将于2026年国庆节期间在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举办。活动呢，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为主题，为期6天，设置70万元赛事奖金池，吸引了全国700余名车手参赛。7月16号，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银川能源学院承办的领略神奇宁夏、邂逅塞上江南全区来华留学生暑期文化实践交流活动顺利启动。来自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大学、银川能源学院的来华留学生代表与带队教师齐聚银川，开启为期6天的沉浸式文化研学之旅。7月16号，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呢，宁夏公安全面起底户政与治安审批事项，通过流程再造与数字赋能，系统性重塑服务模式。宁夏公安全面推行13项户政业务全程网办，涵盖户口本领证、户籍变更、投靠落户、新生儿登记等等。其中呢，11项已上线我的宁夏政务 APP， 剩余2项呢将于7月底运行，群众在线申领即可。累计减免纸质材料40件，真正实现纸质材料免提交与零跑腿。7月16号，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2025年宁夏水资源公报近日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宁夏降水总量182.25亿立方米，属丰水年。全区的水资源总量是10.69亿立方米，其中呢，地表水资源量8.33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15.61亿立方米，地表水以地下水资源重复量13.25亿立方米。近日，国家医保局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全国已有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其中呢，江苏、福建、宁夏等9省份进一步将这一政策呢拓展至城乡居民医保。当日，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宁夏在全面落实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基础上，今年呢相继推出产前检查保障、生育保险扩面2项新政，切实减轻群众的生育负担。17号，青海省、云南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5省区在青海省西宁市成立博士服务团联合体，共同搭建起人才互通、课题共研、经验共享的协作平台。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的政策。根据公告，将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2026年9月1日起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汞液流电池按照减2%征税，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日起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日起对光伏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日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7月16号，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在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达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0万千瓦，中国呢已经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重要力量。光热发电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目前呢，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已经成功掌握塔式、槽式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全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高温吸热、储热、集热等核心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电站运维技术持续提升。17号，来自全国各地的20名大国工匠携手青海本地工匠，深入到当地的盐湖产业、清洁能源、生物制药、电力运维、智能制造等领域，帮助13家企业单位解决了147个技术问题。劳模工匠助企形式全国总工会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举措。各级工会依托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劳模协会、工匠学院等，组建超5000支服务队，线上线下融合开展劳模工匠助企行，在服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服务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服务未来产业培育生长中积极发挥作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呢无条件批准283件，受理后申报方撤回申报12件，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2件，禁止1件。国家邮政局7月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呢，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感谢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稍后请继续关注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个这个。
3: 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

0: 进法门又看了一遍，一路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等等，
2: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6: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7: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9: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2: 我哎，
1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5: 垃圾遍地扔，
1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5: 饮料瓶子飘我家。
14: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5: 都刻着到此一游。
1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5: 我全摘走。
1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5: 不仅仅是诗意。
16: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

0: 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0: 别让
1: 他们的声音
0: 成为最后的绝唱
1: 。
2: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2: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了。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7: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8: 第一次迈开双腿。
6: 第一次吃饭。
9: 爸，烫，慢慢吃。
8: 第一次系鞋带。
6: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8: 第一次
6: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7: 来爸爸抱，哎，
6: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9: 妈妈，
8: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6: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0: 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5: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9: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0: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1: 1061生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2集，
6: 说到小满和秀秀成亲的事情，一家人起了争执，秀秀哭着跑了出去。
7: 奶奶，我明天要去延安，以后顾不到家里了，请您老人家做主，不要让小妹嫁给小满。小妹命苦，您多费点心，跟她找个实实在在的男人。您知道的，小妹肯定是个贤妻良母，不会没人要。
8: 你起来，我答应你，是我有私心呢，想把秀秀留下来照顾家里。这个花生子啊，是真的配不上他呀，他也是我养大的孙女儿，我也不忍心看着他受委屈啊。
9: 不准嫁给别人，他是我们胡家的。
6: 从来没脾气的湘军也火了，随手抄起身边的凳子朝小满砸去。湘湘吓了一跳，闪身去拦，被凳子砸中，和小满跌成一团。毛毛憋足了劲儿，把湘湘和小满拉起来，被湘军冷着脸抱了出去。
10: 明轩，你刚刚说要去哪里？
7: 爸爸，我要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明天就走。
8: 抗日？打鬼子的学校？好啊，学好了早点回来。
10: 你知道现在的局势吗？
7: 知道。
11: 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国共两党势同水火，迟早会爆发大战，你这是想拆我的台吗？
7: 妹夫，军中的弊端你知道的还少吗？将领们高高在上，派系斗争激烈，互相猜疑，互相掣肘，只有他们给我们展示了不同的面貌。他们平易近人，每到一处都是先融入当地的民众之中，发动所有力量一同抗日，孰优孰劣你难道不知道？
11: 哼，就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
7: 哼，

0: 果继续吃的话，很让我为难呐。延安还是不要去了吧，我们是一家人，不要到时候兵戎相见才好。不怕告诉你，一山不容二虎，你不要执迷不悟。
1: 这本来就是一场实力不均等的战争，我的看法其实很悲观，然而是他们的做法让我重新得到了信心。只要老老少少都投入抗击外辱的斗争中，他们就没有办法占领并统治中国。据我所知，即使长沙沦陷，至少没有办法拿下整个湖南，这是民心，其实跟党派无关。我去延安就是想好好探究一回，到底民众中有着什么样的力量，而又如何才能把这种力量收为己用。
2: 大孙子，你给我回来，好好陪你爸爸喝酒。我辛辛苦苦忙了这么多天才做出这一桌菜，你们就不能别吵架，让我老人家过个安生年。
1: 奶奶，我不是要走，人有三急嘛。
3: 在刻意的哄笑声中，刚刚剑拔弩张的气氛烟消云散。捕捉到香香焦急的眼神，顾清明下意识地走向他，一手扣着他肩膀上下检查。
0: 摔疼了吗？
4: 不疼。
3: 顾清明瞪了小满一眼，径直把秀秀拉到身边坐下，继续和胡长宁喝酒，席间谈笑风生，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转眼到了农历四月，奶奶把黄历撕到四月初八那一张，看着节气小满两个大字，嘿嘿直笑，很想找人倾诉心中的欢喜，只是家中空空荡荡，连缠绵病榻多日的胡刘氏也早早起来梳洗打扮，悄悄带着秀秀出门了，想必是为了让秀秀避开小满，心里好过些。想起那两个孩子的事情，奶奶又发了愁，捶捶酸痛的腰，不由自主地躲向大门。世道不太平，物资匮乏，物价贵得吓人，长沙城里乱糟糟的，当街偷抢的比比皆是。奶奶谨慎了一辈子，这个时候自然不会放过一丝一毫的漏洞，贴着大门的缝隙看了一阵，没发现可疑动静，这才开栓，看到胡长泰遥遥走来，用力揉了揉眼睛。
5: 没看错。

0: 他们过生日又不是什么大事儿，上小孩子过来玩就好，何必巴巴的跑一趟，折了他们的寿啊！话一出口，奶奶恨不得自抽两巴掌。胡长泰三个孩子全没了，哪里还有小孩来玩？这不是往别人伤口上撒盐吗？
1: 小婶婶，你嘴巴可不比以前了。
2: 你坐，我后面还有点活，马上回来啊！
3: 哎呦，我们难得讲一次话，就别忙了吧。
2: 好，喝茶吧。长庚有没有回信儿啊？
3: 劳您挂念，长庚顺利进了陆军大学，他从小就习武强身，山上山下四处跑。
0: 身体底子很好，不用担心。
1: 哎呦，客气什么？
0: 哎，小婶婶，当年是我对不起你，我也遭报应了，你就不要再记恨我和父亲，多亏回去看看吧。听到盼了多年的对不起，奶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而是仰头眯缝着眼睛看向枝繁叶茂的梧桐树。
1: 前几个月还是光秃秃的。
3: 这一会儿啊，就长这么好了。小婶婶，那一年你第一次跟小叔从城里出来，站在村口的榕树下冲我笑，笑得真好看。那时候我很好奇，长沙街上的姑娘到底是怎么养出来的呢？是不是从来都不出门？要不那张脸怎么白里透着粉呢？真是水灵啊！你还别说。 想想跟你那年的模样，像了十成十。他回了老家，我都不敢回去，怕想起过去的这些事儿。唉，没办法呀，人老了，世道又乱，什么都没指望啊。
0: 胡长泰的泪恍若铁刺银针，扎得奶奶心头一直痛到手指脚趾。胡家也算大家。 人丁兴旺，他回去时一屋子的小毛头看着都欢喜，那么多小毛头竟然一眨眼就没了，都没了，一个也没了。在温煦的阳光中，奶奶突然觉得冷，游魂一般钻进屋子里，在菩萨老爷面前重重跪了下去。小满推门进来，看到台阶上的胡长泰将菜篮子放到一旁。
4: 大伯，我今天过生日呢，有什么表示啊？<笑>
5: 你大爷最喜欢你，礼物老早就准备好了，你倒是回去看看，不要老是让小秋两头跑，小心大爷骂人呢。<笑>
1: 奶奶，我买了甲鱼，您知不知道做霸王别姬？我们在玉东楼吃过的，
5: 就知道吃，还不快去把秀秀哄回来。
3: 要
0: 他真的嫁了，哪里有人会这么伤心伺候你？小满，你这个不喜欢，那个不喜欢的，到底喜欢哪家姑娘啊？我给你去说亲，胡家偌大的产业摆在哪里，哪里有娶不到的姑娘？自从长庚和香凝离家，再加上胡家兄弟和薛君山的牺牲，小满满脑子都是参军打仗、报仇雪恨，哪里想过别的事情？ 那次借酒装疯，怨气是出了，也把家里上上下下得罪个光。他一边懊悔，一边还在心里强词夺理。奶奶接过菜篮子，一路念叨秀秀的好处，去了后院。小满凑上来要打听长庚和香凝的事情，谁知胡大爷怕小满乱了心思，早有吩咐，胡长泰只字不提。小满打听不出什么。 样样的把小桌茶点搬出来，在稀疏的树影下嗑瓜子儿。胡长宁又好气又好笑。这时，香香推门进来了，见到胡长泰，香香颇感意外。
4: 大伯，
0: <笑>
3: 大爷托人从云南买了两个玉观音，到南岳开了光，保佑你们平平安安。拿着，
4: 谢谢大伯。
0: 小满接过观音比了比，不由分说给香香。

0: 在脖子上，看到他苍白的脸和眼下明显的青黑，不禁有些心疼。
1: 哎，怎么累成这样？
2: 又打起来了，在浙江，他回不来。
3: 回不来就算了，以前他不在，我们不也照样过生日，照样快活。
2: 小满，你说我该不该随军啊？
3: 随什么随？
2: 我们过生日呢，怎么大家都不在？
3: 不在就不在。香香，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小满哥哥。
0: 两人相视而笑，眼中都有难掩的惆怅。香香拨开小满垂落在眼前的一缕头发，
2: 小满快点长大吧，大家都指望你，不要再赌气了。你把家里照顾好，我才能安心做事，他们才能安心打仗啊。
3: 不要走，有你小满哥在此，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0: 这时胡昌宁拉着毛毛的小手进了门，香香喜滋滋地迎了上去，把手往父亲面前一伸，胡昌宁板着脸一巴掌打开，见这边小满又伸出一只手等着，终于忍俊不禁，拿出两只包装精美的钢笔算交了差，自己去了后院。
4: 这是外公当了怀表买的。
0: 小满和香香面面相觑，二人腾出一只手将毛毛拎起来，飞奔向小满的房间，齐齐扑到床上闷头嘀咕。香香一贯不管事，自然没什么银钱概念，小满这些天正在别扭，家里

0: 我的薪水在支撑。现在物价贵得离谱，爸爸一个月的薪水只够买些油盐小菜。小满又发了傻气，用脑袋拼命撞床板。香香转头钻进自己房间，把所有家当都倒腾出来，忍不住生了顾清明的气。那也是个凡事不管的大少爷，在胡家住这么多天，除了他父亲送来的礼物，那家伙也从没提钱的事情，好像胡家倒贴嫁女儿一般。香香把钱交到小满手里，小满数了数，
1: 我是男人，该我养家的，算我借你的。
0: 不等香香回答，小满一溜烟跑了。香香往床上一躺，眼睛眨巴眨巴，睫毛突然湿了。他的家人叫他如何不爱，如何离得开。院子里小木的声音突兀地响起，
2: 香香夫人，舅老爷，有人要我来送生日礼物。
0: 转眼又到十二月下旬，晨曦中风送来肥皂的味道，满街的女人出动了，在街边的水井洗衣服做事。可惜了长沙沁甜的好水，自从接二连三打仗，水被污染都不能喝了，只能洗洗衣服。小满骑着崭新的漂亮自行车，意气风发，一路铃铛按过去，敞开的衣襟随风翻飞，露出里面颜色鲜丽的毛衣，加上满脸得意的笑容，不引人注目都难。招摇过市之后，小满在红十字招展的旗帜前停下，一个白发苍苍的杨医生从他身边走过。这位医生，中国人的脸没记得几个，倒是对这位上蹿下跳的某护士双胞胎兄弟颇有印象。
2: Oh, Merry Christmas.
3: My
2: 香做饭给我们辛苦，今天赶快睡觉。香香漂亮好。
0: 听别人夸香香，小满浑身无处不舒爽，眉开眼笑。这时香香换了衣服出来，杨医生迎上去，
2: 你哥哥接你好。
4: 嗯，再见。
0: 小满连忙扶香香上车，一溜烟冲出老远。昨天是平安夜，也是洋人的重要节日。这支红十字医疗队十一月刚从英国来，有二十多人，都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香香英文好，成了湘雅特派来红十字医院帮忙的护士兼翻译。红十字医院设立之初，事情多且杂，上级部门大都撤离，只是挂牌办事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困难重重。香香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苦不堪言。不过就冲着杨医生千里迢迢相助的精神，他也从不敢说一句辛苦。让香香欣慰的是，他的努力卓有成效，目前医院各项设备已经准备好，只等收治伤病员。而湘雅也抓住难得的机会，派出许多年轻医生来实习，顺便偷师。小满闲来最爱到这里转，一来探个热闹，跟洋人你好哈喽大家好，乐在其中；二来可以帮香香跑跑腿。昨晚香香见厨子西餐做得不太地道，就为这些背井离乡的医护人员做出丰盛的平安夜大餐，大家十分感动，昨晚拉着她好好庆祝一番，让她第二天休息。风有些凉，香香只穿一件棉袍，车一加速立刻缩成一团。小满将衣服脱了塞给他，又开始招摇过市。香香打量着满目疮痍的城市，不对，现在已经不能叫城市，只能算个大难民营。没有水，没有电，四处一片焦黑，除去逃过火劫的房子，剩下的都是简单搭起来破败不堪。不知为何，香香突然想起那个和她过小日子的人，仿佛周围一瞬间安静下来，而思念就像一团乱麻，起了头就找不到尾。她第一次觉得害怕，怕还未享受过丈夫的好，就真的天人永隔。

0: 前盛家那个有漂亮眼睛的小小少年。突然，小满一不小心撞上一块大石头，两人都掉进水坑，成了落汤鸡。气哼哼骑回家，小满推车子进了院子。
1: 姐夫，你家那个又欺负我，你自己看看。
0: 香香心里咯噔一声，逃跑已经来不及了。顾清明显然已经等候多时，军帽和肩章上落了一层薄薄水汽，因为瘦削，脸上的轮廓坚毅许多，更显得眼眸深沉。帽子遮蔽下，他的目光看不分明，只让人感觉冰冷。香香垂下头，一步步挪到顾清明面前，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顾清明掏出手帕给他擦擦脸。
2: 快去收拾一下，父亲病了，要我们回去，我已经派人为你请好假，马上就走。
3: 真是的，洋人过节，他凑什么热闹，还跟洋人做饭，在家怎么没看到他动手啊？都是吃现成的，都不知道他到底想讨谁欢心。再说了，姑娘家出门在外多危险呐！小姑一回来就看不到人，你要她怎么放心得下呀？
0: 一会儿功夫，秀秀已经把水准备好，换香香去洗，很快就收拾得利利索索出来。大家齐齐上阵为她打扮，顾清明一边袖手旁观，一边暗自摇头，满心纠结。事到如今，也该回去面对家人朋友，让香香和大家拉拢关系，不求融入上流社会的生活，但求危难时有人照应。胡家虽然不会少了香香吃穿，不过是土财主，鬼子一来什么都完了，顾家再不济也能保他永世太平。看到齐整的四个大箱子，顾清明脸上肌肉抽搐良久，终于在小满兴冲冲往外提的时候忍不住拦下来。
2: 这是做什么？
1: 都是陪嫁，陪嫁胡家家底厚。
4: 小满大爷，您饶了我吧，小木我呀只有两只手啊。
0: 香香提上一箱换洗衣服，在小满提的发颤的胳膊上戳了一记，趾高。

0: 要不要叫他写信给你？
1: 要要要！
2: 大家都出来送行，家里热闹非凡。湘君眼明手快，将奶奶的大包小包拦截下来，让小木白出了身冷汗。顾清明突然想起自己离家时的惨淡场景，不由得心里发酸，迎上前拉住奶奶的手。
0: 您老人家放心，我一定会把湘湘照顾好，要是她在我家受了委屈，要打要骂随便。
2: 奶奶拉住湘湘的手，一步一晃把两人送上车。顾清明先将湘湘推上去，回头挥手告辞，笑容保持到钻进车里便迅速收敛。湘湘心里发毛，顾清明斜她一眼，摸摸她还有些湿气的头发，忍不住苦笑起来。虽然顾清明喜欢吓唬捉弄她，到了重庆，湘湘要是不振作起来，只怕会被家里那些家伙生吞活剥，前景真是大大的不妙。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3集，
7: 奶奶拉住香香的手，一步一晃把两人送上车。顾清明先将香香推上去，回头挥手告辞，笑容保持到钻进车里便迅速收敛。香香心里发毛，顾清明斜她一眼，摸摸她还有些湿气的头发，忍不住苦笑起来。虽然顾清明喜欢吓唬捉弄她，到了重庆，香香要是不振作起来，只怕会被家里那些家伙生吞活剥，前景真是大大的不妙。
8: 你为什么不同我商量，自行决定？假如我的工作没有完成，那岂不是对不起大家？
9: 你以为这件事是我能决定的吗？你给我打起精神，凡事跟我商量着办，去哪里我们都先说清楚。记住，我没有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你也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人捉到把柄。我倒要看看老狐狸葫芦里卖的什么油。
8: 毕竟是一家人，何必说的仇人似的，大不了看过就回来，以后少来往。他还能把我们绑起来不成？
9: 要到绑起来的程度，你的小命就不保了。
7: 顾清明轻轻刮了刮香香的鼻子，又被那美好的触感吸引，分离太久，这会儿真恨不得将香香吃到肚子里。
9: 等我们回来随军吧，不想你。
8: 好。Merry Christmas, darling。
7: 热热闹闹送走两人，胡家上下突然都沉寂下来。小满趴在门口石狮子上想心事，毛毛学他的样子爬上另外一只，又觉得实在幼稚，跳下来仰着头观察他，准备他一哭就递上自己的小手帕。小满扑哧笑出声来，揉揉毛毛的头发，看着两人远去的方向继续发傻。
10: 小舅，你要是没地方卸你的新车，可以载我去学校，包准你过足瘾。
11: 我是在想正事儿，才没你那么幼稚。
12: 哼，整天看你东游西荡，哪里在做正事。
7: 胡长宁被小满气得已经没脾气，拉上毛毛去学校。虽然自己能教得好，送到学校毕竟能让孩子跟同龄孩子玩，性格开朗些许。
11: 爸爸，你知道谁的字写得好啊？跟我写个牌匾呗。我在湘潭县里帮人建了抗暑工厂，下月5号就要开工，那么多孤儿寡母，得让他们有口饭吃。
10: 哎，什么抗暑？
12: 是谁出的主意？
11: 我呀。
12: 照顾别人也要量力而为，你性子毛糙，一定要找个坐得住并且德高望重的人管理工厂，做事不能有私心，先定好奖惩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明白吗？
11: 是县长和大伯一起推荐的人选，错不了。我办事儿，你就放1000、10000个心。
7: 胡长宁拿着皮猴子一点办法也没有， 拉着毛毛的手走了。没走到街口，小满啷个里个啷的声音飞快地追来，从两人身边呼啸而过。
12: 你，不准学你小舅，一点也不懂事，从小到大让人操心。哎，战火何时能熄灭呀？这些被剥夺的天真浪漫，何时能重回呢？
13: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钱根本不值钱，米都快卖到20了，还在一个劲儿的往上涨，这得饿死多少人呐，真造孽呀。
14: 我们这里有饭吃已经很不错了，听说河南闹饥荒，饿死好多人，卖妻女换粮食的到处都是，你老人家就放宽心，胡家不会少我们吃穿。还有，你以后别老在街上转，世道太乱，你嘴巴快，不怕贼偷，也怕贼惦记上。
13: 惦记就惦记，谁怕他？
15: 石奶奶，有我在，贼不敢来，您就放心吧。
13: 小球乖。
16: 呵呵，谁呀？嗯，
11: 来了来了，香香。
8: 小满，

0: 离别不到一年的时光，竟恍若隔世。香香抱着小满哇哇大哭，奶奶和胡长宁交换一个眼色，并未打算安慰归来的心肝宝贝。不用说也知道，他在重庆受的委屈不会少。虽然心疼不已，这一步非走不可，顾家才是他最终的归宿。香香如同变了个人，瘦骨嶙峋，满脸无痕，手上伤痕累累，这哪里是受了委屈，分明就是受了天大的折磨。大家这才知道，顾清明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在他的默许下，顾家上下的女人拿他当成笑话，连仆人也敢当面给他脸色看。而那些不知所谓的上流社会，他哪里容得进去？各种好戏轮番上演，美女投怀送抱，给顾清明介绍姨太太的高官名媛层出不穷，对香香则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顾清明防得了一时，却防不了一世，被人灌醉送进交际花的房间，而香香恰巧被人带去，两人大打出手。顾清明终于忍无可忍，将香香托付给几位知交好友和长庚，借故遁逃，并且直接去了常德前线。顾清明一走，香香的日子更不好过，大家反正都撕破脸，顾家竟然将她软禁起来，想逼迫顾清明回头。还是长庚联合同学把香香救出来。不用说，她一走，长庚的日子更不好过。小满听得跺着脚直骂娘，大家也是瞠目结舌，根本没想到这些名门望族有这么多龌龊事。奶奶倒是最清醒的一个，克制着浑身的颤抖，大手一挥：“
1: 孙女儿啊，这种人家有金山银山，咱也不稀罕。奶奶做这个主了，以后啊，不跟他过了。你好好养好身体，等我再给你找个好人家啊。”
0: 有了奶奶的话，此事就算定下来。等离婚协议拿下来，香香倒有几分迟疑。此事说起来与顾清明无关，不过一想起在顾家的日日夜夜，她心底发寒，抖抖嗦嗦在协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抱着胡刘氏哀哀低泣。胡长宁心头怨愤难平，憋着一口气毫不迟疑地往外走，在门口磕到了小腿，扶着门连连倒吸凉气。身后小满稳稳扶住了他，想接过他手里的信笺。胡长宁猛地打开他的手，大步流星地冲了出去，哪里还有受伤的样子。小满飞快地跟住父亲的脚步，父子两人泄愤一般一前一后走了许久。胡长宁到底身体不济，渐渐慢了下来，这一次没有拒绝小满的搀扶。
2: 我再给香香找
3: 爸爸，等香香身体好一点吧，医院现在缺人，
2: 我养得活，我家不缺他那点钱，胡家养得活，胡家当宝贝养大的女儿，不是给人家糟蹋的，太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我家的女儿都是当宝养大的。
3: 爸爸别生气，我们都留意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让香香早点跟他断了。香香的脾气你也知道，在家里人面前跟只老虎一样，其实在外头就是只猫，吃了亏也不敢吭声。这次我们要帮他找个长沙或者湘潭本地人，有什么事儿我们也好照应他，你说呢？
0: 小满成功转移了胡长宁的注意力，他埋着头绞尽脑汁想新女婿人选，不一会儿就到了邮局，发出信函他还嫌不够，又发了一份电报，确保万无一失。回到家，香香已经洗了澡睡下了，奶奶气过了头，在躺椅上闭目养神。胡刘氏也不舒服，湘军将她送上楼歇息，又下来张罗东西给香香补身体。看到秀秀在拾掇花盆准备种菜，突然想到家里人对秀秀的婚事丝毫没有香香那么上心，不由得心口一阵发疼。
4: 秀秀，你也年纪到了，想找什么样的男人？我家爸爸他们帮你物 涩，好不好？阿姐，等二姐的事情定好了再考虑我吧，我不着急的。
5: 别等小婉了，她心太野，你管不住的。
4: 大姐，谁说我等她了？现在世道太乱，我只是懒得找，像你一样跟孩子们一起过也不错呀。
0: 湘君哑口无言，一头钻进库房挑拣。秀秀面带微笑走进厨房，在无人处突然抱着头蹲了下去。小满在厨房外徘徊良久，看到湘君端着一碗姜汤过来，连忙接下推门进去，仍然如往常那般往床榻上一坐，也不急着将姜汤端给他，送到嘴边慢慢吹冷。
6: 你知道吗，在重庆的时候经常遇到空袭，我真想跟他们同归于尽，有时候又舍不得，舍不得你们，不甘心死在他乡。
3: 哎，喝吧。
0: 小满不等香香把话说完，就把姜汤送到他嘴边。香香一口气喝光，和小满碰了碰额头，似乎要把远去的光阴一点点拾起。小满摸摸香香的额头，长长吁了口气。香香到底感觉出一丝诡异的气息。
6: 你有什么话想说啊？
3: 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女孩子，她的声音很甜美，说话很好听，特别是念诗的时候，真的有点像大珠小珠落玉盘，真是极致的享受。她本来也跟你一样喜欢看书写文章，后来她家里遭受巨变。
6: 金凤，你怎么不早说啊？
3: 她父母家人惨死，于是她的性情也变了，满脑子都是复仇，再也没有办法接近。我死赖着跟你去他家看过一次，他完全视为陌生人。即使我在他家里发生巨变之后暗示过他，我对他有那个意思。
6: 傻子，他已经不想活了，自然不肯拖累你。
3: 是啊。小满，香香，金凤给你们留了一句话，来生再会。
6: 他什么时候走的？
3: 今年年初，常德空袭的时候，转移病人时牺牲的。你看，他最后还是记得我的，我魅力果然不小吧？
0: 香香摸摸小满的头发，给予无言的安慰，转瞬间，忽然忘却了自己小小的不如意。比起生离，还有更惨痛的结局，那就是阴阳两隔，干戈一日不止，这样的故事只会越来越多。香香觉得自己

0: 至少还爱过一回，有疼爱自己的家人陪伴。金凤呢，她心中百转千折，无法在床上赖下去，开始闷声不吭地翻箱倒柜。小满拿着碗一步步走出去，把门关好，看到门口的秀秀，也不知道她听去多少，讪讪地咧嘴一笑。秀秀仍然没给她好脸色，头一甩，飞快地冲上楼，走进胡长宁夫妻的房间。等香香换了身颜色艳丽的棉袍出来，整个人看起来精神许多。根本不用多说，小满早已推出自行车等在门口。他拍拍后座，让香香坐上去，载着她朝湘雅医院飞奔而去。过了近一年，长沙街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仍然满目疮痍。香香下意识地捉住小满的衣角，小满慢了下来。
1: 怎么看不过眼是不是？别着急，等打跑了日本鬼子再慢慢重建，现在说什么都是白搭。
0: 既然家园都毁了，那就放手一搏吧，牺牲他们一代或者两代人换得和平，长沙才会恢复从前的辉煌光景。人还在，骨气还在，还有什么可怕的？等双胞胎一走，秀秀从楼上下来，慢慢挪到奶奶面前。
2: 奶奶，我想跟小秋到乡下去帮忙，顺便把毛毛带回来。
3: 哎，也好，长宁啊，你说呢？
4: 秀秀难得出门，就让她去玩一阵子再回来吧，到时候毛毛也好有个照应。
0: 奶奶拉着秀秀的手反复叮嘱。小秋本是定好今天去乡下赶晚饭，谁知半路杀出个秀秀，不仅面有急色，在门口不住地来回探看。终于连湘君也看不下去了，拉住秀秀的手送了出去。目送他们走远，湘君回头冲奶奶和胡长宁苦笑。
2: 我记得以前有个姓陈的小伙子挺喜欢秀秀，要不把他叫过来再商量商量。
3: 不行，陈楚那后生不是什么正经人，我不放心。长宁啊，给你一个月时间，你去探访个靠得住的人家，我这次一定要把他风风光光地嫁出去，让那个兔崽子后悔。
0: 湘君回到房间，把账簿拿出来。湘湘回来了，以后又会多出许多家用，日子更加不好过。她连商量的人都找不到，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奶奶掰着手指头数家里五个孩子，抽得心头突突作跳，捂着胸口往躺椅上一瘫。胡长宁连忙凑过来，轻声细语开解。奶奶赶苍蝇一般挥手赶他走，胡长宁唯唯诺诺应下，提着包准备出门做事。突然楼上传来一声沉闷的重物落地声，胡长宁踉踉跄跄冲了上去，推开房门一看，顿时惊得魂飞魄散。只见妻子躺在血泊中，手腕上有一个深深的刀口，鲜血正汩汩而出。胡长宁一边凄厉地干嚎，一边手忙脚乱地包扎。等湘君冲上来接手，胡长宁已面无人色，一屁股坐在血泊中，浑身止不住地颤抖。奶奶到底上了年纪，一看到满地鲜血，眼看就要发晕，只得以头抢地，撞出几分清明，让湘君赶紧从她房间衣柜顶上的箱子里拿人参来。在奶奶指挥下，湘君处理好伤口，然后冲去隔壁邻居家求救。好歹找到两个男子，拆了块门板下来，把胡刘氏往医院抬。前不久，一位叫苏铁的青年医生留美归来，上头嫌他和其他一些医护人员挑三拣四，不服管教，将一干人打发到南门口开了临时诊所。人抬到南门口，苏铁刚好在，虽然满脸不屑，手下却很利索，不一会儿就处理好伤口，安排人住下来观察。听说母亲脱离危险， 湘君这才知道后怕，坐在母亲身边无声地哭泣，自责不已。这一阵子物价飞涨，家里入不敷出，他没办法可想，在母亲面前嘀咕了几句，谁知母亲记在心里，这才想不开寻短见。这边小满在湘雅医院门口骑着车绕来绕去，周围的树木一棵一棵看个遍，连警察也产生了怀疑，过来盘问过后，哭笑不得的让他好好待着，别到处乱晃。好不容易看到香香出了医院大门，不禁有些发傻，这一来一去，香香怎么比回来那会儿还像霜打的茄子？小满转念一想，立刻得出答案，不由分说将香香拉到后座，将车骑得有如飞驰。到了家门口，香香终于有了动静。
5: 顾家果然神通广大，竟然连长沙都管得到。湘雅我没法回去，我以前的刘校长出面说情，让我先去南门口的林氏诊所。
0: 小满什么都说不出来，一路踢踢打打进了门，看到院中血人一般的胡长宁呆若木鸡。奶奶凄厉的叫喊提醒了小满，他赶紧将迎面而来的香香拎上车。
6: 妈妈刚刚自杀，送去南门口。
5: 为什么？难道是我刺激了母亲？
0: 小满没吭声，红着眼眶很快来到南门口。这个临时诊所的条件确实简陋，不过是四间半劫后余生的平房，外墙仍然残存着那场大火的影子，满是乌黑，中间那个大大的十字显得十分突兀可笑。香香

0: 将疾风一般飞奔进来的小满挡在门口，示意让他稍安勿躁。小满轻轻坐在湘君身边，突然觉得自己肩膀沉重许多。这时苏铁手插在衣袋里出现在门口，微微抬起下巴，
1: 死不了就赶快抬走，别占地方。现在兵荒马乱的，到处闹灾荒，活下来多不容易啊，竟然还有求死的，真是好笑。
2: 你说什么？
3: 小满，请问这位是不是苏铁医生啊？
1: 你怎么知道？
4: 我是胡香香，以后请多多指教。
0: 苏铁上上下下扫了香香一眼，撇撇嘴走了。香香也不多说，进屋洗了手，找出一个托盘和药品，回来就是蹲在湘君面前。直到他动手处理伤口，湘君才觉出疼痛。原来刚刚来的路上，他不知道踢到什么，鞋子破了个大洞，脚趾甲脱落了两个，鲜血淋淋。忙完这些，小满硬把湘君载回家，准备一会儿送饭过来。香香送走两人，听到屋子后面有奇怪的声响，转过去一看，只见苏铁医生正在简易搭建的小棚子里忙活。棚子不过一人来高，里面有个煤炉子和小桌子，煤炉子上一个黑漆漆的锅里煮着什么。香香定睛一看，桌上不过是油盐和面条，苏铁医生却有如做御膳，一根根面条排齐对准，脸色无比凝重。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听众朋友。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那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
12: 就好，太感谢你了，
11: 冰棒的。
13: 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的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
16: 电子
17: 手
18: 机，在那里别闹了。
19: 是娘吧？
20: 向你相亲的，
21: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
6: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面对众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喜欢存钱了。在所有的存钱人群中，报复性存钱群体能够脱颖而出，与其目标感极强、相对极致的存钱方式密不可分。这样的趋势也体现在社交平台上，存够100万提前退休，挑战每个月花费300元，挑战报复性存钱100天，俨然成为一条竞相追逐的赛道。以豆瓣为例，靠利息生活小组从5年前的不到10000人到如今加起来已经超过70万人。在小组中，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怎么存钱，报复性存钱是怎样的表现，会有什么后果，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或许不仅仅与存钱方式的选择相关，也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有关。它关乎人们对于未来的期许，也关乎每个人对于自由的想象。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那些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几乎都是从报复性省吃开始。26岁的武汉女生徐依依把存钱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她和男友每月吃饭的花费不超过300元。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依靠存钱，他们不光开上了一台价值20万的车，今年3月还在武汉为一套总价83万114平方米的新房付了首付。7月10日这一天，住进新房的日期还没到，他仍然住在出租屋里。早上他拉开窗帘，光照进这个大约50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很闷热。自打2年前从650元一个月的单间搬到这里，厨房就成了家里的省钱核心。厨房不大，一个水池，一处切菜的空间，一个燃气灶就占据了大半。她先煎了一个荷包蛋，蛋是男朋友从老家带来的，上次一共带了100枚，用牛奶箱子装着，够吃几个月了。自己买鸡蛋，一是费钱，二是也不如村里自家下的土鸡蛋好吃。徐依依想吃凉面了，她倒进了半锅水，从冰箱里拿出一根黄瓜切好丝，水开了，抽出一撮挂面扔到锅里。她每周买一次蔬菜，30元的蔬菜和一捆几块钱的挂面能吃一星期，配上自己调的凉拌汁，黄瓜丝煎鸡蛋很爽口，这一顿早饭花费不到3元。午饭最重要，徐依依会做双倍的量，这也是她和男友的晚饭。40块钱买的20斤大米能吃一个月，至于吃什么菜要看冰箱里有什么。一个人的存钱方式总能从冰箱的食物构成里看出来，打开冰箱门，冷藏区基本都是蔬菜，冷冻区塞满了从老家带过来的肉、鱼和腊肠。徐依依从冰箱里取出了半包榨菜、一颗娃娃菜、一些香菇，用这些食材做了一荤一素，炒娃娃菜、香菇炒肉，不到6元。加起来不到10元，这是他一天在吃上的全部花费。其实这算是花费大的。7月5日，他的三餐是炒面、烧茄子和土豆炒香肠，花费7元。7月6日，早上吃泡面，中午吃锅巴饭，共6.5元。7月17日，番茄炒蛋和孜然味的牛肉烧土豆，花费5元。他会经常从农村老家搬来一大堆肉、菜和蛋，很省钱。如果老家带来的肉吃完了，也可以买鸡胸肉，便宜。除了吃，其他的几乎不花费。有一回，男友在520那天给他买了花，他发了一顿脾气。对于大大小小的节日，生日、情人节、七夕、圣诞节，他都要再三禁止男友送礼物，不然我真的会生气。他们庆祝生日的方式就是网上找个餐厅团购吃一顿，这是几年最奢侈的一次，是团的198元双人餐。他备注了过生日之后，店里还送了他一个杯子。这样的报复性存钱方式在2022年达到了顶点。当时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每个月到手都会被扣绩效，说好的4000块钱月薪也从来没有按量发放过。因此他更加紧一致地开始存钱。现在这种报复似乎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刻，攒出了一套新房的首付。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他与男友去看房，如今房价下降了不少，他觉得也是个机会。房子114平方米，原价96万。徐依和男朋友像唱双簧一样砍价，一直砍到晚上8点多，最后砍到了83万。其实我想要砍到80万，徐依依说。新房首付20多万，是两人这几年狠命攒下来的。在武汉生活4年，徐依月薪4000元左右，男友此前月入7000元，后来涨到了10000。现在他们每个月能攒下来6-7千元，这还是扣除了1800元房租和3250元车贷之后。在他的理念中，报复性存钱并不是为了攒而攒，而是把钱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2年前买了一台20万的车，
如今交了首付，每个月又多出2000多元的房贷，依靠继续存钱，生活不成问题。下一步是装修，买的毛坯房，装修可能得存钱到明年了。他加了社交平台上各种装修公司，问到的最低价是12万，所以他决定只花12万装修。在别人看来近乎于生存挑战，却是寻依依的生活日常，省吃俭用撬动了某种未来。事实上，这也是报复性存钱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对另一些打算入坑存钱的人来说，每天做饭并不现实。一来出租的房子不一定能用厨房，二来上班族每天吃午饭要在公司，但人们也想出了五花八门的应对之策。报复性存钱是有门槛的，门槛首先就在吃上。如果天天点外卖，那绝对算不上报复式存钱。在北京国贸工作的王阳，为了存钱专门买了个绿色的小型电煮锅，每天中午饭和晚饭都靠这个电煮锅完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也靠吃外卖活着。在寸土寸金的国贸地区，一顿外卖吃掉30多块是普遍现象，如果希望多几片肉还要更贵，算下来一个月要花2000块钱在外卖上，这花费接近很多人一个月的房租。钱没少花，得到的除了一顿预制菜还有犹豫。每到中午，公司里就会弥漫出一股选择困难症，身旁的同事们会互问今天中午吃什么，大家一顿建议，最后点到的也不一定好吃。王阳干脆选择在公司做饭。在生鲜超市，一袋小白菜2.8元，土豆、西红柿这些跟米饭一起煮煮就能熟的菜也都不超过10元，煮好倒点酱油就能吃。为了健康，他还对照了中华膳食指南，严格遵守每天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盐分的摄入标准，一天下来也只需要10多元钱。在嘴上勒紧裤腰带，就连国外也如出一辙。7月18日，日本男子为提前退休，21年只吃凉水泡饭攒1亿的话题登上热搜第5位。这位45岁的男性在社交平台秀出自己的晚餐，餐桌上没有任何肉类，只有白米饭、一颗烟梅干和一块鸡蛋卷。他不敢辞职，节衣缩食，拼命攒钱，也不结婚。他写道，今天的晚餐是这些，看起来很朴素很日常，对吧？但鸡蛋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了。我拥有9300万日元的存款，已经这样生活了20多年，吃什么都觉得挺好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通过压缩吃饭成本，只是报复性存钱的第一步。对于一些没养成存钱习惯的人来说，只能依靠一些更直接粗暴的存钱技巧，来让自己进入正循环的财富增长中。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看看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还有哪些省钱的方式。在北京工作的95后陈平，月收入8000元左右。从去年至今，尝试了至少10种存钱方法。他喜欢打游戏，最早产生存钱念头始于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他的购物车里，那台笔记本价格是12999元。毕业工作以来这3年，他每个月都月光，甚至用了信用卡。想买电脑时，他刚把信用卡还清，银行卡余额是一个刺眼的0。那几乎是个从零开始的时刻，我对自己很愤怒，也很愧疚。怀抱着这种强烈的情绪，他搜索要怎么把钱存下来。最早看到一些自媒体文章，教人们怎么在存钱这件事情上上瘾。有一条很简单，鼓励人们用现金支付。一个周末，他还真去银行取了1000块钱，正赶上当天同学聚会，吃完饭大家 AA。当他掏出2张100元纸币的时候，所有同学都像看原始人一样看着他。只要还参加这些社交，无论是用电子支付还是纸币，存钱就别想了。陈平总结，他几乎把所有的存钱上瘾的办法试了一个遍，包括拒绝及时满足、随时记录支出、动手 DIY 制作生活用品等等，都中看不中用。唯一有用的可能是关闭自动续费，但他的 WPS 和百度网盘会员是双11买的，当时一冲动买了5年，要到5年后这个办法才能用上。最后他把存钱的希望寄托在强制储蓄这条路上，他开通了一系列能存钱的功能，比如一些支付平台上会推出笔笔存，他设置每消费一笔都会存5块钱到一个账户中。还有心愿存，他写下目标，目标变成了软件里的一颗星星，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会自动转1625块钱到那个固定账户中。他希望赶在双11之前存到13000买下那台电脑，时间还剩8个月。强制储蓄的办法远不止这些，还有365存钱法、12存单法、52周存钱法等等。无非就是每天或者每周每月固定往一个账户里面存钱，还有一些存钱 APP 甚至要花钱开通会员，等于还没存上钱就已经开始消费了。他选择了52周存钱法，这种方法需要第一周存10元，第二周存20元，以此类推，一年下来能存13780元。相比之下，最奇葩的是故事存钱法。在社交平台上，有人会撰写不同的爽文故事，然后带入自己的经历，故事里的所有花费都需要在现实世界存入对应的金额。他喜欢猫，所以选了一个猫咖经营的故事。3月15日，陈平发工资的日子，也是他开始执行这么多计划的第一天。那天他工资被心愿存扣掉1625元，然后往52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在路边买了一瓶2元的矿泉水，又被强制储蓄了5元。接着他开启故事存钱，第一天主角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橘猫，决定开一家猫咖，花费15万元。这个故事要求他在现实世界里存入15元，之后的每一天存钱的数额都在增加。在坚持了20天之后，他的钱用光了，他只能找父母借钱来继续存。像陈平这样绞尽脑汁的存钱爱好者如今也正在变多。豆瓣小组用利息生活的创始人寻我见证了这个群体的扩张速度。5年前他刚建立这个小组不久，组员不到10000人，如今组员加起来超过70万人。寻我觉得，要想实现用利息生活，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存钱，
他把这一条写到了小组简介里。如今小组里颇为流行的一种存钱方式叫做三六存单法。具体方法是每个月存一笔三年期的定期，这样三年后每月都会有一笔定期到账，再把当月要存的钱和到期的钱合到一起继续存三年。孙暖是这个方法的坚定执行者，他从2022年3月开始执行这个计划，当时他存入了第一笔10,000元的三年定期，利率是 3.45%。 三年后他可以连本带息得到11,035元，他每个月都坚持存10,000元，也眼睁睁看着利率从 3.45% 一直降到了现在的 2% 左右。上了10年班，以前都把钱放在稳健理财里，后来发现一点都不稳健，最终还是选择了银行定期。孙暖说，之所以说是报复性存钱，是因为有时候钱不够，他还会东拼西凑，凑够10,000存进去。有一回还是向父母借的，现在他已经存了28万。他无比盼望第一笔定期存款到期，收到第一笔1,035元利息的那一天。虽然钱不多，但这样每个月都能收到钱，安全感拉满，有点像提前领养老金。孙暖说，不少人决定报复性存钱最大的契机是切身感知到赚钱来之不易。徐依依读的师范大学，考了教师资格证，她喜欢英语，梦想是当小学英语老师，但最后毕业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房地产电话销售，这家公司宣称每月无责底薪4,000块钱。此前他连续经历失败打击，应聘2家教培机构，有的连试讲都没完成就被打断了。后来到了房地产公司做销售，需要天天打电话，每天打500-600个，持续了2个月，最后只有1个人同意来看房子。而说好的无责底薪4,000块钱也没有足额发，第一个月领到了3,000多，第二个月只有2,000多。他去讲理，人事说他来了1-2个月，一个客户都没邀约上，没给公司创造利益。他边哭边争论，最后对方直接把他微信删了。这份工作干了2个月就结束了，脸上长痘，晚上失眠，有时候会偷偷流眼泪，老是觉得自己不行，觉得大学4年白搞了，证书也白考了。那段时间正好是夏天，武汉很热，他舍不得开空调，那会儿炒菜可素了，偶尔奖励自己一个小鸡腿，身上只剩下大学里攒下来的几千块钱，靠这些钱生活。然后他开始自学 PS， 200集的课程他来来回回听了3遍，他还买了数位版，用 PS 画了一个微信服务的界面。学会自己绘制界面后，徐依依把微信钱包余额改成了8,888.88元。求职时的卑微让徐依依决定报复性存钱。2022年，他获得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也是4,000元，但比上一份工作稳定，终于能正式开始攒钱了。我是那种攒了一点钱之后越来越抠，之前反倒是没有那么抠门。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报复性存钱的人势必要和身边的消费主义对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相比寻依依，仲华能存钱的上限就高出很多。39岁的他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月薪超过3万。仲华的省体现在穿衣上，至今他常穿的5、6件衣服还是来自18年前的大学时代。2024年7月，父亲来北京看他，想着监督他去买2件新衣服，仲华带父亲去了北京燕莎奥特莱斯。他和父亲约定，折扣高于6折的不看。一家品牌店门前挂上了买3件打5折的招牌，仲华和父亲各挑选了1件，没凑够3件，就在收银台前面等待和其他顾客拼单。结果结账时，售货员说打5折的是部分商品，仲华选的2件衣服分别是6-5折、7-2折。仲华跟拼单顾客说了声抱歉，转身离开。捆绑式消费，会员式吸粉，打开手机就是各种跳转优惠券。家人们，我就是单纯厌恶现在无孔不入的消费引导。仲华前几天清理了一下手机，清掉了自己在30多个品牌里的会员身份。我就是想让大数据猜不到我，或者猜我是个穷鬼。即将奔4的他，正和姐姐一起偿还父�in前几年创业欠下的100多万外债。公司前段时间有裁员，他3年前就强行让自己消费降级，进入报复性存钱的队伍。苏北在杭州工作，他读大学时正赶上建筑系辉煌的尾巴，等到一毕业，设计院里所有的景象都变天了。以前是项目排着队找上门，现在再小的项目都要去抢。苏北是00后，刚毕业头2年，对他来说是最辛苦的日子。有时候熬夜干活到凌晨，一个星期做出来的项目规划，最后可能只等同于一张废纸。收入有限，所以他牢记了每家餐厅的打折时间。达美乐披萨是周2、周3，肯德基是周4，麦当劳是周1。在这之外，他的午餐更多是用全家便利店里的饭团解决。苏北最头疼的是低估了各种存钱方式的复杂程度。从入门到入土只需要3个小时。他看过一个社交平台的对比各家理财的帖子，利率高低是否方便，还有非要手续费强买强卖的。有个人说自己花了1周把网上100多款产品对比了个遍，列出了好几个看上去极其头疼的表格，看吐了，看到最后竟然发现还是个广告。进入报复性存钱之后，对人的影响和改变是方方面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每一分花费都需要反复斟酌。社交是不可能社交的，对极简的人来说，花钱的社交只会带来痛苦。徐一记得有一年夏天，他参加公司团建，热得要死，本来就不想去，但每个人必须得去，我一想反正公司花钱就去了。最后要回家之前，公司负责人非要让员工都

0: 玩一个滑梯项目，门票50块钱，当时平均一天也就赚100元，他很不情愿地滑了。团建结束，离家很远，他也舍不得打车，一路闷闷不乐地坐公交车回家。还有一次是跟同事一起去哈尔滨旅游，那次旅游对他来说有点肉疼，他住在宾馆，餐餐点外卖，有时候一天要花60多块钱，同事们喜欢去密室，人均要80多块钱，大家都去，我不去就显得不合群，也只能被拖着去了。那之后对于社交活动他就基本不参加了，我喜欢一个人，有朋友的话感觉有点麻烦，这样导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孤独。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或许都会进入这样的孤独，比起跟别人一起去玩我不喜欢玩的东西，我觉得还不如孤独。荀依依说，对待报复性存钱的人，亲密关系里的人也会带着复杂的情绪。荀依依的男友说，对女朋友的所有要求几乎都是多对自己好一点，虽然他自己也是从农村闯出来，本身已经挺节省了，在他的父母眼中自己就节省了一辈子，别人家的父母都说自家孩子不知道省钱，可我们却希望女儿和男朋友大手大脚一点，不希望孩子过得比自己还苦。可在荀依依看来，这更像是一种鼓励，她对自己好一点的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在人群中的他们每天对于落差的感受都更为直接强烈。在北京，王阳每天从地铁十号线国贸站一口下车，穿过用水晶灯、大理石地板、天南星科植物点缀的国贸商城里宽阔的过道，穿过四季如春的恒温空气，穿过一家家流淌着消费主义气息的奢侈品店铺，最终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吃着2.8块一份的水煮白菜。这样的落差，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说冲击都很大。不光如此，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也变成了好可怜。每到中午，当他把白菜放进锅里时，对面的同事会伸头过来看，王阳今天又吃水煮白菜了。接着远处的同事也会围过来往他的锅里瞄一眼，露出同情的眼神。某种意义上，这种同情会让人有羞愧感，如果对于存钱的信念不够坚定，非常容易动摇。我明白我的同事都是很善良的人，他们不会真的嘲笑我，反而是有些心疼我，这是王阳能坚持下来的原因。王阳也在不断悄悄对比计算着，这一天相比于同事吃的外卖，自己能多省多少钱，以此来获取能量。在公司做饭坚持了一年，同事们也慢慢习惯了他的存钱之道，后来甚至会主动给他投喂食物。今天我米饭多了，分你一半，你吃饺子吗？我这里吃不下了，我这有水果。就这样，从最开始的羞愧慢慢反而让他有了好人缘。长期压抑欲望的报复性存钱，同时也会产生攀比、焦虑和反弹，有人被传染，有人中途放弃。用上了多种存钱方法的陈平，在距离12,999元买电脑目标越来越近的一天，他看到所用的故事存钱法的博主竟然发布了一则存钱停更说明：我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每天存钱了，非常抱歉，喜欢我的宝宝们，猫咖系列以后不会更新了。连写存钱方法的博主都存不下来钱，那我还存啥？最后陈平拿着已经存的8000元钱买了一台配置差一点的笔记本电脑，如今他看着配置更好的电脑总有些后悔，为啥我当时没再坚持坚持。苏北有个拉着他去针灸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产品，他的手机里面有6个理财 APP，上班摸鱼的时候全都拿来管理这个理财，之前还一度倒挂，放置了3-4个月才慢慢涨回来。他投了所有的钱，几万块，一年多之后提现出来了，多了2000的收益。那一年半里，他看到朋友一直非常焦虑，动不动就说这件事，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焦虑，这一年半就这个收益，回报率也太低了吧， 像是什么全民的娱乐活动。自从开始有存钱的想法，他还经常被大数据推送那种储蓄十万回老家躺平靠利息吃饭，每天就花十块钱的视频。看得多了，他也能感受到一种焦虑，这种焦虑通过大数据会无差别地传递给所有人。存款就是分数一样的，有点像还在学校被排名，总觉得怕落人后，具体为了什么也说不清，反正钱嘛，谁还嫌少啊，苏北说。兜兜转转，苏北得出的结论依旧是老老实实开源节流。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这里有多么卷。有人主打一个汇报存款进度，月薪5500，已存11万；有人主打低月薪上班族，月薪3000，上班带饭，一个月不超过250；还有人做成写日记的形式，自律存钱 vlog。到现在，他的小宅宅日常也只有不到3000个粉丝，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广告。广告按条算，一条100块，一般都是卖食品。上个月接了6条广告，一共赚了600元钱。但他最大的梦想还是自由。我不想给别人打工，我看别人做短视频，可以天天出去旅游，边玩边赚钱，很向往。寻求收入的第二增长曲线，几乎是所有渴望存更多钱的人们会考虑的事。用利息生活小组的组长寻我也会做兼职。前两年行情好，最高的时候他总的劳动收入是现在的3倍，而且还不辛苦。不过去年下半年以来，收入降低了，工作时间也变长了。他从2016年开始做兼职会计，一开始是400块每个月，2个门店合计800，过了一年变成了1500块，再然后2000块。每天远程工作，7、8点就要开始算数据，9点之前给老板。几年里除了一次去外地考试，是晚上去网吧导数据，从没请过假。这份固定兼职做了很多年，直到老板邀请他去外地全职做会计，他没同意才离开了。但在小组里，有一部分人并不能算得上报复性存钱，他们爱钱不假，但相比之下更重视回报，更想通过高收益的方式获得快速的资本提升。比如投资理财那个组，大多是股民基民。寻我说，亏损是常态，也是大部分人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5年前《人物》杂志第一次与寻我访谈的时候，当时组里涌入许多股民，组里主基调变得激进，和我的初衷不同，所以又建立了储蓄组。而同样是存钱，也会有程度的差别，所有人都会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所以存钱只是第一步，还需要考虑怎么来规划这些钱。不同的人路径可能不尽相同，而对寻我来说，他可能算得上是相对主动的那种，他会努力寻找可投资的东西。当年寻我是靠借家人的10万块钱买的房，让他亲眼感受了房价给身家带来的变化。5年前他又买过一套法拍房，他觉得买法拍房更有性价比。这是一处公寓，距离景点只有几百米，这几年房价虽然跌，但这个公寓一点没跌。他在计划投资更多的房子，今年上半年我差一点就买了一处门面，这个房子距离我们这里最有名的2处景点都不远，而且价格非常低。当时我们公司工作压力很大，我也总觉得吃不消，我就在想拿下这个房子自己经营民宿，我就可以从只能出卖时间力气的人变成了有资本的人。他有时候会自己检讨自己有一些穷病，比如爱省钱，花了太多时间在省钱上而不是创造财富上。在过去他会买淘宝上的红包省钱卡，回忆起当时他说，过去我会花钱买省钱卡吗？难以想象，真奢侈。现在除了消耗品，卫生纸、牙膏、洗发水以及米面油等，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平时没什么好买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的购物平台会送红包，我一般直接用送的红包买消耗品，不送就不买，因为也不是刚需，实在有了刚需就花钱买。但确实没什么刚需，人活着有一个家，家里的东西足够日常生活了。现在他会比较其他的人，老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他有一个朋友是几年前炒股认识的，当然他家本来就不是一般家庭，开户时就有大几十万，后来加到100多万给他练手，他也相当认真。现在我猜人家资产是几千万以上，因为他说他股票上千万，和他一心一意炒。

顾相比，我的省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消费主义遇到报复式存钱的人，最终会败下阵来。熊我说自己根本不会受到消费主义洗脑，比如他最贵的一个包是过生日家里长辈送的，也才不到500元，香港的一个牌子。公司也有同事买奢侈品包，几万块钱，而且还不止一个。要知道，我一个距离景点才几百米的公寓才20万，他们居然用1/N的公寓买包。而对于报复性存钱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终极报复除了对不想陷入匮乏的担忧之外，都有着对于自由的终极渴望。寻我对于自己的理想直言不讳，我很俗气，就是想获得很多钱然后自由。对他来说，这是个强烈但不急切的目标，仿佛是我唯一的目标。他为此设置了一套计算公式，最基础的自由标准是需要至少拥有现金等于现在的工资收入现金加五险一金加福利乘以退休年龄减现在的年龄。他小时候家里没钱，结果长大了第一个男朋友嫌他穷，尽管他愿意陪对方过苦日子，但对方拒绝了。这段感情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伤心难过遗憾都没有了，但也感谢他让我对钱感兴趣。成长中的选择也大多与钱有关，比如他大四的时候想考研，但是家人希望他出来工作，那时候他就想工作就工作，攒几年钱等有钱了再回到校园，但是一直没回去，这也成为一个遗憾。现在虽然也不想回学校了，但还是渴望时间是自己的，我可以安静地看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年依靠存钱，在小县城里他存下来100万元左右的流动资金，这给了他足够多的信心和安全感。原生家庭给他带来了贫穷的阴影，某种意义上他依靠存钱实现着阶层的跃进。一个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对于买法拍房，他记得当时的场景。那一天在城市主干道旁，距离景点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处法拍房，有120平方米，只要60万左右。我嫌环境差，但不可否认这个位置非常好，只是我不想要。还有我总会感慨，20年前我们是怎么都不可能想象这个房子只要我们想要它就是我们的。随着钱越存越多，他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当他只有10几万时，只会看10几、20几万的房子，但是现在10几万的房子直接 pass。 熊我说，我一直在等待最优的投资机会，包括位置、价格、投资回报等等，我希望获得自由，所以名牌包、车都无法诱惑我。对于人生观，熊我打了个比方，生命的过程像是一次远航，他在起航最初没有太多的资源，或许只有一块木板，边游边伸手够到其他的木板，一点点努力积攒，也许有机会能打造出一艘小船呢。而寻找这个过程是充满希望的。而对于他来说，现在能做的就是不断存钱，等待那艘小船出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的主角是一群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
6: 守护消费信心。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7: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8: 曾在远处白雪封天，孤身老

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10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四月一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

0: 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尽已无去路，尽头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躁动，我只跳进白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4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10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7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金。

0: 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1: 夜风凛凛，

0: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1: 回头再望望你，像失色照片。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4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不论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银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又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还怎么困难呢？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也不说钱，上辣椒里边干嘛？
11: 是吗？
12: 乡里乡亲的，
13: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此，
2: 一句应。

0: 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2: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3: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41集。
3: 是上了岁数眼神不好了，还是生活变化太快自己跟不上步点了？马一山说不清楚。他想起前几年更年轻的时候，他随便蹲在哪儿就能坚持一两个钟头，现在稍微蹲一阵儿就腿困脚麻，连带着整个腰部也胀痛，好像身子沉重的不行，腿脚也不能承重，一屁股坐到地面上才感觉舒坦，说明真是老了。马一山没法接受这个老字安在自己头上，在他的意识里总感觉自己还年轻得很，20几岁，至多也就是30多岁吧，浑身充满了力气，脑子里对人生怀有看不到头的期待，还有很多的事情等待自己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去做，尤其是这具身体完全能听从自己的支配，但是正在变老的现实像个阴暗的影子，时不时会忽然掠过眼前，提醒他人生已经在奔五，不年轻了，该是服老的时候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老这个字应该只和马德福有关，和他的老父亲有关，怎么就和自己日渐贴近了呢？但身子骨在时刻提醒他，你上岁数了，再也不年轻了，这身体一天天只会走下坡路，再也不会任由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了。
0: 昨天晚上马一山失败了，摸着老婆热腾腾的身子，他第一次没了能力，被老婆嫌弃的散开了，最后他在失眠中想到了衰老这个理由，这个叫人无比丧气的理由。他便想起平时在人群里闲聊时那些男人之间开的玩笑，说女人50成精，男人50是虫。说实话，他一直都没有好好想过那些粗话的含义，最多跟着大家笑一笑凑个热闹。原来真正的要义藏在时间背后，现在时间一步一步走来，走到必要的节点上站住，冷着脸告诉你真相。真相确实好笑，也有点残酷。马一山确信自己不行了，但他还是不甘心，来得太早了点吧，他才多大，过去社会的有些男人70、80岁的还娶小老婆，小老婆还生得出娃。听人说葫芦镇开坟场的刘胖子有3个女人分开养在3个地方，个个有娃。刘胖子年龄比自己还大，早过50了，所以这不是老了， 也不是病了，可能只是这两年实在操心，把精力耗光了。心放宽，多吃几顿好的，估计又是一条好汉。今天早晨下炕前，一伸懒腰，马一山发现自己的腰和腿都像农忙时劳累后那么僵硬，老了的念头就又爬上心头，难道是错觉？他怀着不愿意承认的复杂心情出门溜达，慢慢地走，一直走出庄口，一个人在风口里蹲着。才蹲了多大点功夫呢，就腰酸腿疼的不行了，屁股沉重的像坠了磨盘，只想坐下去缓一缓。他跟着身子骨杠上了，偏不叫你歇着，再蹲一阵子能咋地？就蹲着专心看路面上的风景。这么些年过去了，羊圈门人还是没有真正理解他的这一嗜好，不要说外人，就连自己的女人和娃娃也没有谁能完全的明白他的爱好。有时候他在外面花费的时间太长，回到家里女人就会打趣
1: 呀，回来了，又干啥去了？哦，看脚印去了。哎，看出啥了？是花还是朵？你这一辈子呀，害的这叫啥心病吗？你还不如吃喝嫖赌去呢。
0: 女人笑呵呵地公然嫌弃他，他认准了马一山这辈子跟吃喝嫖赌不会沾边，才敢放展了说大话。
3: 马一山懒得跟女人计较，想跟她说看脚印儿也有看脚印儿的乐趣，男人女人老人娃娃，牛驴羊狗鸡鸭鹅，麻雀喜鹊，老鼠蜜蜂蝴蝶，哪怕是一只最小最小的虫子，只要来到了这个世上，谁不希望着留下点踪印呢？草木留根，人留种，雁过留声，在地面上泥土里求生存的活物常留下的是啥？就是印，脚印、蹄印、爪印，走的印、跑的印、爬的印、挪的印，长脚的留脚印，没脚的哪怕是用身子蹭，像长虫也要蹭出一道属于他们的印子。一句话，所有的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世上留下印。羊圈门这一两百口人，在外面世界的人看来可能就可怜得很，全在这深山沟沟里一辈子没啥大的指望，只能说是活着，一辈一辈把根脉往下传续。但在羊圈门人自己看来，每个人都有值得活的事情，都用心用力地活着，活得滋味绵长，不比外面世界的那些人差到哪儿去。不信，你就看眼前的路面吧，黄土地上踩出来的路，路面上层层叠叠累加的，就是大家的脚印。这些脚印，有向外的出门的，有向里的归来的，有匆忙的，有悠闲的，有负重的，有轻松的，有胖的，有瘦的，有粗大的，有秀气的，有欢天喜地的，有心事重重的。人活着有多少状态，心里有多少事情，这脚印就有多少种形态。关注了几十年了，黄土路面上的脚印所蕴含的内容，代表的意义，马一山心里有一本账，早就翻得烂熟了。
0: 今早起过风，更早的脚印被彻底刮散了。今天上午只有一个人出了羊圈门往北边去了，是骑着摩托车走的。之所以在村口留下人的脚印，可能是骑摩托车者觉得冷，停下摩托车把头盔戴上，或者把护膝绑上了，留下绕着摩托车原地打转的几个脚印。穿的是皮鞋，皮鞋后跟磨鞋了，脚印一边深一边浅，没有钉掌， 可能是觉得鞋实在太破旧，花两块钱钉一队长不划算。这个老东西啊，真抠门，为人做事都好，就是对他本人太苛刻。好歹是个小队长，咋就舍不得买双新皮鞋穿呢？马一山嘴角翘起一抹了然于胸的冷笑。皮鞋印和摩托车轮印之下，稍微早一点，有好多羊蹄印。谁家的羊经过这里，可能是随意赶出来，散漫的到处游荡，最后绕到远处去了。虽然李有劳带回来过消息，说葫芦镇上要求了羊不能出圈，要关起来养。羊圈门人听说了也没太在意，这里山高路远的，公家的人才懒得过来赶羊呢，所以大家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把羊放出来漫山的转。
3: 马一山家也养着几只羊，四季圈养，因为没人放，前几年马百里老汉腿脚还行，把三个儿子家的羊合到一起，他给大家当羊倌。这两年老汉身子骨明显不好了，坐下打瞌睡，走路脚下绕绊子，赶不上四处疯跑的羊群了。马一山就做主让老爷子停了这份义务工。羊嘛，各家养各家的，关在圈里养。马一山盯住蹄印看，蹄印很多，乱糟糟的，又被风刮薄了，但他依旧捕捉到了一些信息。有二十三四只羊吧，带头的是一只年岁较大的瘦母羊，蹄印像半个月亮，前深后浅，这是羊群里习惯带头的那种老山羊，性子猴急，脾气不好，干啥都要冲在前头，就像妇女当中尖嘴猴腮有伶牙俐齿的那种好事精。马一山慢慢往前挪，这群羊里有几只好母羊，一个冬出来没瘦还上了膘，这样容易做胎，到时候能下出好羊羔，母肥才能子壮嘛。看来这群羊被操心得不错，羊主人花了大心思，而且这个如此精明细致的人，除了软头，羊圈门找不出第二个。
0: 想到软头，马一山忽然想起来一个传闻，好像有好多年了吧，大家伙都在笑传，说软头啊那一方面不行，女人刚嫁过来嫌弃的厉害，闹着要离婚，逼得软头走投无路。为了留住媳妇，软头夜里让自己的兄弟进新房去睡。那兄弟长得五大三粗，自从他进了嫂子的屋，就把嫂子留下了。嫂子连着生了几个娃，太平日子结束于这兄弟的成家。兄弟媳妇察觉出了问题，闹着要离婚，同时把这丑闻给散播出来了。兄弟不想离婚，就带着媳妇上了新疆，留下软头两口子和三个娃，日子照旧过。从前马一山没有注意过这传闻的真假，可能因为他这些年夫妻和顺，只顾着埋头过日子了，也就没心思琢磨那些闲事儿。现在他发现这还真不是闲事儿，对于别人可能是闲事儿，对于当事人软头是不得了的事儿，天大的事儿。换个角度去想，就能想象他这辈子的可怜了。自己只是一时不行就慌得这样，那软头可是一辈子都不行，和一个残废有啥不一样啊？他对软头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他忽然想见到软头，和他好好扯一扯，他也对软头有了兴趣。他真的不行？活了这半辈子一直不行，还是偶尔不行？三个娃真是兄弟帮忙生的吗？如果他将自己不行的秘密告诉软头，会不会换来对方敞开胸怀说出真心话呢？如果真是这样，软头这些年肯定没少寻医治病，不知道他掌握有用的方法没有。 马一山很想问上一问，他从来没有这样急迫地想见到阮头。

0: 没那么多气力，他好像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忽然苍老了，浑身的力气正在难以遏制地往下衰减。明儿吧，明儿再找软头不迟。
1: 一阵突突声从后面传来，风顺势吹，老远把声音带过来了。马一山懒得动，蹲在路边等，想看看来的是谁。摩托车先是在爬坡发出濒死前正命一般的突突叫声，好像摩托车的气缸里有铁片在使劲的刮擦。那道子陡坡又险又长，最是令大家头疼。下去的时候怕栽跟头，上来的时候油门不加大，能把发动机给累歇火。靠人力修出来的路，当初修的时候觉得怎么修路程最短就怎么来，现在看来最短的路程却是最艰辛的。突突声终于不再那么惨烈，逐步减轻下来，接着像调整了一下呼吸，舒缓平稳地向前驶来。马一山猜到是谁了，果然车刹住了，熄火靠边站立，车上的李有劳下来摘了头盔。
2: 哎，说是开春了，这天还是冷嘛，风吹得剩骨头呢。哎，你不在家搂着老婆睡懒觉吗？跑到这儿喝啥冷风吗？
1: 经过这几年的相处，他们俩之间早就有了一种默契，很多时候心思能想到一起。李有劳这样厚道严肃的人，偶尔也会跟马一山开开玩笑。马一山蹲着没动，循着一串羊蹄印挪步子，把背影留给李有劳，嘴里却不饶人。
0: 是冷啊，我是受狗命，享不了偷懒的福。哎，那你呢？你啾啾的往街上跑了干啥去？又舔书记镇长的钩子去了吧？
2: 哎，书记镇长的钩子咱舔不上，人家是大领导，要舔也只能舔舔支书和大队长的屎钩子。哎，说正经的，有个好消息，我就想着回来啊立马找你去。
1: 马一山举起一只手摆摆。
0: 哎，你不要说，我没心思听。
1: 这是大实话，确实没心思听。李有劳苦笑，马一山这两年变了，尤其是出了穗女和哈塞子私奔的事情以后，他就有点刻意地远着他这个姓李的了。虽然后面的事情处理得还算圆满，李有劳代表男方，马一山代表女方，协商着给两个年轻人办了喜事，如今娃娃也生下了，李马两家你来我往的走动还算和气，但是李有劳知道马一山的心里不舒坦，从此攒下了一口气，两年了也没吐出来。就算他们还像过去一样经常凑在一起聊天，遇到了全村的事情，马一山也会像过去一样给他出主意，但是作为当事人，李有劳知道这里头的微妙变化，马一山再也不像从前那么跟他贴心了，他们之间有了看不见的隔阂。
0: 李有劳深感是李家对不起马家，私奔一事让马一山丢尽了脸面，他真正的心病还是在这里，但这个李有劳是帮不上什么的。哈塞子勾引人家的女儿私奔这事儿，他李有劳没参与，事情发生后他也很生气，那段时间见了马一山挺不自在的。好在两个孩子很快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得解决问题，李家能出头处理这事儿的男人也就首推他这个长辈了。他知道马一山心里不畅快，就算大女子成了公家干部也不能挽回被碎女子扇脸的窝囊，子女就是债呀。这事儿只能等马一山自己慢慢去往开了看，只有等他看开了才能解开心结吧。所以

0: 义务劳现在只要见了马一山都脸上讪讪的，尤其有人在场的时候，他几乎不敢主动招呼，怕这老小子万一一口气不顺，不给自己面子挖苦上一半句，谁的面子上都下不来。今儿马一山一个人在这里，叫李有劳逮着机会了。他想，就你我二人，你有啥臭脾气都冲我来，我也不怕丢人。
1: 李有劳瞅着马一山的脸，发现他似乎有一点疲惫，眼底有红红的血丝，整个人无精打采的。
2: 嘿嘿，咋没睡好？夜长梦多，梦里给皇姑娘娘招驸马没招成。
1: 李有劳这个玩笑没开好，等于是一指头戳到了马一山的肺管子。马一山的脸更黑了，自己如今连身边的女人都应付不好，还说做梦想招驸马，这不是挖苦自己那方面不行吗？李有劳这个人一直是厚道人，想不到如今也学会了转着弯的挖苦人。他是咋知道我不行的？哪里走漏了风声？难道是看出来的？难道我脸上写着呢？我真的严重到这个地步了？马一山没想到这老家伙迎头就接人的短，烦躁地站起身，将九吨僵直的腰身抻直了，不看李有劳，扭头就朝前走去。
2: 哎，咋了嘛？哎呀，你把后脑勺子踢了。
1: 李有劳目送他离去，又赶紧骑上摩托车，想撵上去将他带上。没想到马一山胯子一扭，跳上一个地坎儿，沿着山势往上一直走，看样子要上山。摩托车只能走平路。李有劳望着那不回头的身影，苦笑着骂：“
2: 哎呀，真是头倔驴。”
1: 油门一加，摩托车喷出一道烟雾，带起一股尘土。
0: 马一山爬上了北山，快步往后山一带赶去，他要寻软头，想问问那方面的事情。不管能不能开口，此刻他心里就一个念头，哪怕不进行深入交谈，只是随便聊两句，他的心头的闷热估计也能凉下一点。山顶风大，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一立春风就是活的了，脾气大着呢，撒着泼的跟你闹。你不用担忧，别看闹得很凶，其实不会伤到筋骨，至多让你苦恼苦恼。过日子嘛，哪能没有苦恼呢？苦恼是常有的，像数不清的门槛儿，你迈过一道还有一道，只要在世上活着，这一口气还在，就永远过不完。眼下苦恼实实在在摆到了眼前，难道你能装没事人，当从来没有发生过吗？不可能啊。一条小路一直往山顶延伸，马一山边前行边留意，上完第一个山包，他看到了羊群。马一山穿过羊群，往一道地埂下走，他知道那道高埂子下有个小破窑，羊倌们挖来避雨的，他找的目标八成躲在里头呢。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5: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世间旋律万千，总有一首能够叩击你的心底，藏着遗憾、期许、温柔与热忱。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是情绪的港湾，无论前路何为，总有歌声陪伴我们奔赴山海。那现在就开启本期的音乐旅程吧。人生的旅途总会有一些念念不忘的过往，藏着细碎的遗憾与独处的温柔，那些藏在心底的心事无人诉说，化作袅袅旋律。这首《秋夜孤梦残声》，它的曲风细腻绵长，轻柔的歌声娓娓道来独处的心境，没有浓烈的喧嚣，只有安静的释怀，所以我们也就静静地聆听，在舒缓的音律中和自己的心事和解吧。

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总是许下了诸多赤诚的约定，藏着初心和期许。有些约定一路践行，有些遗憾暂时搁置，成为心底未完的牵挂。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的第二首歌《未完的誓约》，旋律是治愈的，字字皆是真诚，句句藏着热忱，温柔的音律呢，也包裹着未完成的期许，治愈每一个心怀执念的人。希望听过这首歌的我们能够不忘初心，不负曾经的每一份赤诚诺言。

过了温柔略带遗憾的旋律，接下来我们换一种轻快的曲风，因为生活不必时刻紧绷，偶尔的松弛，偶尔的随性，也是生活最好的状态。陈楚生的歌声向来是带有治愈感的，一首耍赖褪去了沉重，他的曲风非常轻松，唱出了生活里的柔软和松弛，放下所有紧绷疲惫，跟着这样的节奏去感受生活里很简单的惬意与美好吧。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一首松弛的小调过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我们迎来质感满满的典藏现场，这首歌叫做《半点心》，双人合唱的独特搭配赋予了歌曲全新的氛围感，慵懒又深情的唱腔将情愫里的犹豫温柔都娓娓道来。现场版的《半点心》极具感染力，细腻的唱功，默契的配合，让这段旋律直击人心。接下来感受这场治愈又动人的现场演唱。

每一个人过往的经历当中一定都是藏有一些遗憾的，那么当下呢，也一定会有一些柔情存在，而未来永远是值得满心期待的。我们总是在时光里沉淀成长，积攒力量，把期许勇气悉数寄给奔赴前路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叫《寄给明天的我》，向阳温暖的一首歌，歌词真挚治愈，满含着对未来的期许，也包裹着对自我的鼓励。希望收听这首歌的你和我都带着热爱与勇敢，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奔赴属于自己的星光前路吧。

世间所有的温暖、陪伴与偏爱，都是很动人的关于爱的哲学。全新2026版本的《爱的哲学》，它的编曲更加的细腻温柔，歌声娓娓道来，都是爱的真谛。褪去浮躁，留下纯粹，爱从来不是复杂的谜题，而是真诚的陪伴，温柔的包容。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来听《爱的哲学》。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有你继续聆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的旅途最珍贵的莫过于并肩同行的挚友，一路相伴，彼此扶持，岁岁同行。相约有晴天，接下来分享给你一首热血温暖的歌曲《搭肩兄弟》，它的旋律轻快真挚，唱出了挚友之间纯粹的情谊，并肩奔赴的赤诚，无关喧嚣，只为并肩相伴的温暖。好。

0: 热血的情谊过后，迎来一抹清冷温柔的国风旋律。刘惜君的嗓音，很多人说是空灵婉转的，也有人说是温润细腻的，自带着古韵的氛围感。 这首即将听到的现场版的《送流水》，以音律寄情，以流水寓心，唱腔悠扬婉转，编曲清雅悠远，沉浸式的现场演绎，将国风美学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柔又治愈，带给我们很强的听觉享受。
1: Example, Zizilo, Murdigan, Tabu, Zizilo, Mumputi, Tabu.

日日。

世间万千美好，万般心动偏爱，皆有专属归属。总有一个人，一份热爱，让我们坚定奔赴，满心执着，非你不可。这一首《非你不可》，旋律深情浪漫，歌声真挚热烈，把满心的笃定与偏爱娓娓诉说，温柔又坚定的音律，送给每一个心怀热爱、执着奔赴的你。

0: 相约有晴天，和你继续分享好歌。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全新改编的金曲，满含温柔和宠溺，曲风细腻温情，歌声温柔，褪去了浮夸，只剩纯粹的偏爱与守护，一字一句皆是满心的珍视，一旋律一节奏尽是温情的告白。就在这首温暖的旋律里，感受最真挚的守护与偏爱吧。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各位听友，相约有晴天本期节目的尾声，想用一组经典的金曲串烧来收尾。五月天的歌声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与热爱，它是治愈的，又是充满力量的。最重要的小事教会我们珍惜平凡美好，香水藏着细腻的情愫，回到那一天满载着温柔的回望。三首经典旋律无缝衔接，层层递进，既有对过往的回望，也有对当下的珍惜，更有对生活的热爱。那我们就在熟悉的旋律里回味青春，珍藏美好，圆满今日的音乐旅程。相约有晴天，热爱永不散场，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 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一说新中国第一枚国印的故事。说过了新中国第一枚国印诞生的故事，咱们接下来啊，要讲一讲这枚国印的制印者，有着铁笔圣手之称的篆刻家张悦成先生。咱说了，当年出生在河北的张悦成，一个人来到北京闯荡，在琉璃厂一元斋刻字铺当学徒，出师以后在来勋阁琴书处开业制印。19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悦成在北京篆刻界名声大噪。有这么一次啊，隔壁同行藻玉堂在接到一笔生意之后，由于客户是著名的梁启超先生，老板对自己啊手艺啊有点拿不准，便请张悦成代为操刀。张悦成接过之后啊，是得心应手啊，很快就刻了一方龙飞虎卧印章交给梁启超。梁启超用过之后啊，大为赞赏，并将这枚印章作为自己常用印。藏书家孙殿启在琉璃厂小志当中赞叹，真银钩铁画也。张悦成由此啊叫做一举成名啊，他的小店铜鼓堂也开始名声远扬。张悦成先生啊，平时用功刻苦，从不谋求捷径，他记忆力好，对前人的佳作呀可以说是过目不忘，聪颖过人。自立门户之后，每天手不释六书通等印点，每日研习。因为水平又高，名声又响，字体严整规范，适合皇家的风范。1909年，经清朝宗室爱新觉罗宝熙推荐，被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制作了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宝、吴义斋经鉴玺等八枚印，尤其以吴义斋经鉴玺最为精到。溥仪在皇宫当中闲来无事，在不少皇宫珍藏的名画上都盖上这枚印，用的全是张悦成所制的这八枚印章，他们也成为了鉴定清宫藏画的重要依据。张悦成除了刻印章之外，还刻铜墨盒。铜墨盒啊，是当年盛行一时的文房用品，为了表达友情亲情，馈赠品也作为嘉奖品、纪念品，叫风行一时啊。当时讲究在铜墨盒表面呢镌刻各种图案，包括绘画呀、书法呀。张悦成视铜如纸，以刀代笔，他的仿汉代玉雕游丝工艺刻铜，使铜墨盒表面的图案细的呀就像头发丝一样。张悦成还把刻竹的刀法运用到刻铜上，仿刻竹当中沙地流青刀法刻出洋文花卉，极为生动古雅。如今存到现在的当年张悦成的墨盒作品底部都留有铜鼓堂的戳记。在1910年，张悦成搬家到明远阁，很快就以制铜印为当时一绝。求制铜印的人呢那是很多的，家道也逐渐殷实。之后他陆续啊就为在涛、在泽、荣臻、宝熙等皇亲贵胄制印，也为当时内阁协理大臣、后来任过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制印，此后还为历任北洋政府元首和首脑制印多枚，像段祺瑞啊、朱祁钰、陆征祥、唐绍仪、吴佩孚、曹汝霖等人。1912年一天凌晨，张悦成早上逛鬼市，看见有人啊出售一个生满了铜锈、满是黑泥的扁铜盆，他假意不在乎地说，把你这破脸盆卖给我，我回去当鸡食盆用。回到家，张悦成把这个盆仔细洗了一遍，铜盆四周啊露出了凹凸的文字和花纹。据资料记载，这是汉代珍贵文物铜鼓。张悦成对这个铜鼓可以说是十分喜爱，于是开始自立门户，取铜鼓的谐音作为店名，叫做铜鼓堂。这里用的是铜艺的铜，古代的古，而那件汉代铜鼓也成为了铜鼓堂的镇店之宝。 张悦成创办的铜五堂以制作出售铜木盒为主业，兼营制印和古董买卖。当时他的刻铜技艺在琉璃厂屈指可数，堪称京城一绝，无人能及，因此又被誉为铜刻圣手。铜制性顽，镌刻不易，文人画家多不擅长。而当时北京画坛领袖像陈师曾、姚华、金北城等人都喜欢铜墨盒的制作和收藏，张悦成因此与他们有了较多的交往。陈师曾、姚华、张大千等人常来铜五堂墨盒上作画，然后由张悦成刻出来。张悦成为人诚信，又善于交际，而且记忆力特好，一面之后再见就能叫上名字，稍熟一些的人多年不见还能记得像年龄籍贯呀，因此文人朋友多。铜鼓堂的客厅里经常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有的书画家专门写了书法小稿送过来，有的在茶酣耳热之下，伙计们把笔墨端出来喊声您给写个样吧，就能把字样拿到手。这样张悦成所出的铜墨盒个个出自名家手笔，再加上他形神必修的刀法笔艺，颇得世人喜爱，成为全国各地文人案头的清供啊。当时北京的墨盒店呀有这么三四十家，但谁也争不过这铜鼓堂。张悦成还与梁启超、姚华联手制作了十二铜屏风，由梁启超书、姚华画、张悦成刻，一时传为惊世之作。这件铜屏拓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7月22日曾经报道过一方铜墨盒，一位20年代陈师曾与姚华合作的墨盒画稿由张悦成镌刻，他在铜鼓堂放了20多年后1947年由程胜昌购买，送给当时著名诗人易大德。1948年易大德去宝岛台湾之前把他带回了家乡，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被乡人做废铜卖给了乡的废品收购站，收购站两个工人将墨盖盒里分开各得其一，在经过11余年后使得破镜重圆，如今他已经成为了铜墨盒当中空前绝后的一个精品了。民国初年物价平低，2块银元买一袋白面，而张悦成的润格呢就是一个字2块大洋，可来求印者是络绎不绝。张悦成啊从不求快敷衍了事，每天只刻3-5方，实在活多宁可拉碗也不敷衍潦草，于是大获赞誉，连鲁迅这样执着认真的方家在日记当中也饱与称赞。
14: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4: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接着跟您聊一聊新中国第一枚国印的制手张悦成老先生和他后代的故事。1917年，鲁迅因藏碑拓之需，请陈师曾代刻2枚木章，陈师曾不善刻木，交给铜鼓堂张悦成代刻，即会稽周氏藏本和四堂石墨。此后鲁迅在铜鼓堂所印很多，尤其是木印，如1918年4月11日鲁迅之祭，下午同陈师曾往琉璃厂铜鼓堂代记事刻印，又自购木印5枚，这5枚印分别是随喜、善、伟、翻、完，这是鲁迅教碑鉴别之用。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去琉璃厂啊将近400次，多去铜鼓堂，张悦成呢为他制印几十枚，以木印为多。后来他定居上海，也曾经2次到过北京，也去了琉璃厂2次。1932年他到京后，将自己拟与郑振铎编印北京

将奸谱的事情告诉张悦成，张悦成倾其所有将奸纸送给了鲁迅先生。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张悦成还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章印，为清华大学刻制由美清华学生监督之章、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大学致国立北京大学授予学位之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图书馆致北京图书馆藏印、致国立北平研究院理化部藏书等印。凡有私文处，总是少不了同武堂印章。齐白石、张大千等艺术大家更是经常与张悦成进行切磋交流学习。作为篆刻大家的张悦成，他的儿孙们呢也同样继承了他的手艺，也成为了制印高手。尤其是他的孙子张国维，还为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刻过一枚印章。2001年8月，罗格来北京参加大运会，何振良先生发现他对汉字名签感兴趣，于是啊便托人请张国维特别为罗格刻了一枚名章。张国维当时选用了福建寿山石下刀，他自认罗格之印几个字刻的线条简单清晰明快。9月18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执委会时，何振良先生把这枚印章送给了罗格主席。罗格当时非常高兴地说，哎呀，这是我收到的最令人高兴的礼物，并且表示今后所有给中国的正式文件当中都要用这枚印章来署名。2003年3月28日下午，北京奥组委代表团一行七人来到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专门送审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方案。当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定格在国际奥委会官员面前时，在场的人啊，那都是热烈鼓掌啊。罗格主席积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北京奥运会会徽设计方案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又传递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国家青春和富有朝气的精神。按照惯例，国际奥委会主席要在会徽样本上签名确认。沉稳的罗格就是在这个时候给了在场人一个意外的惊喜，我要以你们中国特有的方式来确认会徽。旁边的秘书递上了罗格自己的中国印章和印泥，这也是秘书刚刚听了罗格的吩咐悄悄取的。只见罗格从印盒里取出印章，饱蘸红色印泥，在会徽样本左下方端端正正盖上了罗格之印，随后他又在印的下面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奥运会会徽公布的第二天晚上，何振良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张国维打来电话，我刚从何主席那儿过来，何主席说你呀为奥运立了功。后来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公布仪式上，张国维也是在这个时候告诉正在看电视的父母，罗格用的印章那是我刻的。当时70多岁的父亲张佑成很激动，他自己参与了奥运会会徽评选工作，儿子的印章又在这关键时候派上用场，那高兴啊。要是老爷子张悦成还在世，他会说些什么呢？老爷子一生刻印10万多枚，最重要的一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呐。张家三代人，爷爷辈儿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到了孙儿这辈儿见证了国家的繁荣，那能不让人高兴吗？张国维7岁开始临摹张大千绘画，14岁即在父亲的教诲之下操刀学习篆刻。他的父亲就是把儿子领进篆刻之门的人。在琉璃厂长大，受中国古文化浸润很深的张国维喜欢逛书店，而且很少有空着手出来的时候。他读书涉猎内容广泛，书画、古建筑、音乐、服饰、诗词、古文字、人物传记等。钱钟书先生的《通感论》那对他启发是很大的。故宫博物院展览宋画，张国维一周之内啊就连去了8趟，中午就蹲在故宫门口吃盒饭，吃完了进去接着看，这算是他的一个叫扬言法。这也是那些画家朋友喜欢让张国维给他们刻印的原因，他能够深刻地领会不同画家不同风格，印体和画能够和谐相统一，风格相近，融为一体。张国维也像他爷爷一样，对别人呢那是有求必应，非常亲和。张国维书桌上有一把用了近30年的铜墨勺，至今呢仍然是不离不弃的。上世纪80年代，他刚到单位工作不久，一天下班，不远处一个坐在小板凳的老年人看见他就站起来了，轻轻地说，说我这有块石头，你能不能帮我刻了啊。这个人穿着棉袄，连襟袖口磨得锃亮啊。张国维看见他是住在附近的一个邻居，这个人显然

0: 专门在这等他，但说话的时候已经拎起小板凳，随时准备离开，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张国维没有拒绝，说您想刻什么给我写下来，下周的今天我给您。我原先就在这条街上经常看你爷爷，离着老远的看，他要么出门送客啊，这走路就跟一阵风似的。老人家喃喃自语。一周过去，张国维像往常一样骑车下班，出来的时候看见这位老人仍旧裹着棉袄在原地等他。张国维地上刻好的印章说，我给您配了一个盒子。说完要走，老人却突然按住他的车座说，等等，我送你个小礼物。我呀是个钣金工，我给你打了个铜墨勺。映入张国维眼帘的是一把精美的铜勺。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单单留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点数据，
13: 这那都别干了。
14: 生长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2: 2021年9月28日，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期3个月，来自内蒙古博物院、鄂尔多斯博物院等多家博物院。博物馆的240多件套精品文物，以浓墨结合的早期形态。

0: 长城的修建与民族交融，长城沿线多元文化的交融三个部分，系统揭示内蒙古地区几千年来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与升华的历史脉络，展现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那么这次展览有哪些珍贵文物？这些文物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当中的珍贵文物背后的故事。这次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大部分文物啊是首次京城秀，其中国博藏成吉思汗圣旨银牌和明代九边图屏更是首次公开展出。咱们先来说说这幅九边图。九边图屏共12幅，是明代嘉靖13年许论绘制的。专家说呀，明朝为防御蒙古的南下，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逐步在北部边疆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东起辽东半岛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期间边陲要地称镇者共九个，分别为辽东镇、冀州镇、宣府镇、大同镇、榆林镇、宁夏镇、甘肃镇、太原镇、固原镇，这就是九边防御体制。九边屯戍连绵，城堡遍布，是明朝抵御蒙古入侵的屏障，但在和平时期又是明蒙之间进行政治经济交往的地带。九边图屏啊，正是反映了这一体制。这件屏风的正面为绢本，粘贴在12块木板之上，画面整体采用写实的青绿重彩山水的画法，简略绘制地图，图上注释原为汉字，后清朝又加注了满族文字。1949年2月，文物工作者们在沈阳故宫西七间楼西沛宫清理清代旧物之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大批珍贵的明代史料，其中就有12幅明代的九边图。九边图作者许论是河南灵宝人，官至兵部尚书。许论早年啊喜欢谈论军事，他以抵抗女真族侵略为契机，先做九边论，后绘制了九边图，与九边论相匹配，因此该著作又被称之为九边图论。明代世宗皇帝朱厚熜认为这本著作甚好，就下旨将九边图论发给各个边的守军。后来有人保举许论啊做顺天巡抚，世宗皇帝朱厚熜便说，这是做九边图论的许论，自然官能做得好。九边图啊是明代陆地边防图的主要图种，流传下来的九边图、九边图论、九边图志较多。明慧典记载了一幅镇戍总图和九幅九边图。镇戍总图上会有方格网，方向为上北下南，全国重要的军事重镇相对位置比较精确。九边图中各镇地图基本采用写景的绘制手法，突出军事要素。众所周知，在古代圣旨的作用啊是异常重要的，圣旨牌为皇帝的象征，代表皇帝，一般与圣旨同行，见牌如见皇帝，是圣旨真实的权威证明。明朝颁发各种诏敕，包括调发军旅，都是圣旨与圣旨牌一起下达。大多数人印象当中，圣旨由精美的丝织品制成，外表富丽堂皇，其内容一般也有固定格式。不过呢，元朝的圣旨与众不同。元朝是蒙古族人所建立的一个政权，他们信奉长生天，所以在圣旨当中一般会提及长生天，其形状样式也跟其他朝代不一样，类似一个长方形状的金属薄片。成吉思汗的圣旨银牌为长方形，长22厘米，宽7厘米，银质，圆角条形牌，细看可以分辨出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级的汉字。专家说，另一方面是同意蒙古族文字，上赞虎头市除国博收藏这件银牌以外，在内蒙古清水河县发现了一件88文的银圣旨牌，在索伦镇发现了以88文的金圣旨牌。此外，俄罗斯还藏有3枚，日本藏有2枚。1998年12月，河北廊坊文物商店大城县收购站从盐山县农民手中购得文物一件，经专家鉴定啊，是成吉思汗皇帝的圣旨牌。据目前所知啊，关于成吉思汗的文物国内发现甚少，尤其是与他直接有关的文物。新发现的盐山圣旨牌为当时发现的国内仅存的成吉思汗文物，十分珍贵， 此剑由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而另外一件目前唯一的圣旨金牌却曾被当成废铁闲置了40年，这又怎么回事呢？1961年的一天，哥又前起索伦镇索伦屯的一对姓李的夫妇，在桃儿河挖取沙石，突然这铁锨就碰到了一硬东西。老李扒开沙子，一块带有圆孔的金属牌出现了。夫妻俩没当回事，把这金属牌捡回家，随手就扔在了杂物筐里。1970年的一天，老李的朋友乌力刚到他家里做客，闲谈之中无意看见了这块牌子。仔细擦拭之后，乌力刚发现金属牌上有许多呀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文字，找来村里几位有学识的老者，但是没人认识。有人就回想起啊，家中珍藏多年的一幅成吉思汗的画像上面也有类似文字。乌力刚猜测这块金属牌极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那真是这样，他们手上拿的这个金属牌将会是一个无价之宝。他们这种猜想让老李坐卧不安，他将金属牌藏在这箱子里，告诉别人说已经送人了。就这样，这块金属牌在老李家的箱子底儿静静地躺了20多年。1996年冬季的一天，老李快30岁的儿子李献公坐在床边听父亲讲临终遗言。就在这时候，李献公第一次见到了这块金属牌，这是父亲送给他的传家宝。刚开始李献公并没有将父亲的临终遗言放在心上，在他印象当中啊，古董不值钱，因为村里面呢常有文物贩子呀来收，虽然口头说着高价收购，但那些看似珍贵的宝贝也就卖几十块钱，所以李献公啊潜意识当中并不看重那块金牌，即便他有可能和成吉思汗相关。数年之后，李献公生意经营不善，血本无归，甚至还欠了20000的外债。这时候他才想起被自己扔到菜窖当中的金牌。当他重新取出金牌时，发现尽管在阴冷潮湿的菜窖里边放了多年，但金牌呢却没有丝毫生锈迹象。难道父亲当年给自己的这个金属牌真是个宝贝？这块牌子要是金的，哎，应该能把这欠债还上了吧。李献公决定托朋友把这块牌子带到外面找人鉴定。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通过朋友介绍，李献公找到了收藏协会会员刘振春，他第一眼看到金牌便认为这东西啊价值不菲。随后刘振春又将此事告诉自己的朋友张国林，让他协助小李前往银行检验金牌纯度。经过专业仪器分析，这枚金牌的含金量超过50%，其余成分为银。张国林和刘振春一致认为这金牌啊价值不菲，准备合伙购买。刘振春有一个习惯，在每次交易之前他都会把物品仔细翻看一遍，这一次呢没例外。他在金属牌的圆孔的地方看到了一行文字，叫张字96号。刘振春看到这行文字之时啊，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块金牌极有可能是从博物馆里边盗窃出来的赃物。最终三个人达成了口头协议，以12000元成交，并且呢先行支付2000块钱的定金。在预付2000元定金之后，刘振春终于将金牌暂时拿到了自己手里。刘振春和张国林用硫酸纸给金牌上的文字打拓片，发往全国各大博物馆文物站询问是否有类似的文物被盗。几周之后，各地博物馆和文物站相继传来消息，都说没有类似的文物被盗啊。此时李献公啊推测这金牌的价值可能远远不是这个价格，准备寻找一位更有权威性的专家进行重新鉴定，估计金牌收购便不欢而散。为了能将金牌尽快的换成现金，李献公再次委托朋友打听一下，要把这金牌啊他给熔掉，单卖黄金能看值多少钱。当地的一家金银首饰加工店的店主答应以黄金的市面价格收购整块金牌，比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的12000高出了5000块钱。李献公爽快地答应了。金店老板要检验黄金的纯度，他告诉李献公有这么一种啊简便的办法， 从金牌上剪下一小条，再把金条放入硝酸当中反应，反应完全停止时，剩下的部分就是纯金。李献公犹豫再三，最终啊还是同意了金店老板的提议。李献公和金店老板带着从金牌上边剪下来的一条黄金，来到一所中学的化学实验室。但李献公此时并不知道，金店一般会假借检验纯度的方式坑害顾客。好在那位负责检验的化学老师诚信，将真相告诉他。这一次交易同样没成功，但是金牌在检验时损失了一小段金条。随后刘振春、张国林带着李献公找到了乌兰浩特市文联原副主席江川，江川认出了上面的文字是元代忽必烈年代的88文。如果确定了这块金牌上刻的文字是88文，单凭成吉思汗去世时间与88文颁布时间的年代差别，就足以证明它不是成吉思汗时期的文物。但是有88文的文物大多数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有多年收藏经验的刘振春深知问题严重性，为了能够保证这块金牌的安全，刘振春告诉李献公，现在只能把这块金牌交到相关的研究部门那儿去。李献公啊，没有想到几经周折找到了一家研究所，竟然呢被拒之门外了。抱着一线希望，他将装有金牌照片和拓片的信封悄悄地放在了研究所的一张办公桌上。这家研究所负责人看到照片上的金牌时，随即将电脑当中的图片放大与拓片比较，结果连文字都一模一样。电脑里的这张图片呀，是被这家研究所视为镇所之宝的文物，元代银制的圣旨牌。这位负责人深知圣旨金牌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它的文物价值已经毫无疑问的远远超出了研究所里的这块银牌。圣旨金牌的得而复失让研究所的这位负责人坐卧不安，工作人员在古旧文物市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他们决定将寻找范围扩大到全区，研究所还将这件事儿向自治区公安厅做了汇报，自治区公安厅领导也十分重视，派专人负责配合追回这块圣旨金牌。2000年三四月份的一天，时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的包翔教授接到了学校图书馆宝音图的电话，说有一个金牌上面的文字啊，他不认识。当天宝音图给包翔教授送去了照片，第二天宝音图就带着李献公把金牌拿给了包翔教授鉴定。包翔教授看了金牌之后很惊奇，上面的88文呢他太熟悉了，他随口读出了金牌上面的88文，并且用汉语进行了翻译。在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下，皇帝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谁若不从问罪处死。包翔教授很想买下这块金牌，但是呢考虑到自己和李献公讨价还价呢他不合适，就叫来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基来协商价格。齐木德道尔基手捧金牌大吃一惊，这是国家一级文物啊。经过协商，金牌以50000元成交，以美元结算。李献公向包翔教授诉苦，我们来回跑花了不少钱，您看能不能多给2000-3000呢？包翔教授爽快地答应，好啊，再给你们300美金。最后包翔教授付给了李献公6300美元，把金牌就买下了。包翔教授啊想把金牌捐出的事儿一传出，就有人劝他说，这金牌啊能多卖不少钱呢。包翔教授连连摇头，金牌到我这儿就算到地方了，再高的价钱他我也不能卖了。最终啊，包翔教授义无反顾的就把这块金牌捐赠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对于这块圣旨金牌，有人这样认为，在元朝88文是一种只有少数朝廷官员才能学习的文字，因此啊，能认识并能流利朗读它的人啊是极其有限的。元朝最高行政机构正是看到了88文这种独有的特性，把它巧妙地应用在了军事保密的方面。在当时，如果朝廷要向一支蒙古族的部队传递军事命令，那么就会让一个不懂蒙古族文字、能够流利朗读88文的汉族官员，将写有88文的调兵圣旨和金牌令带到那支军队驻地。汉族官员呢，会在驻军最高统帅面前大声朗读写有88文的调兵圣旨。但是，即便这位汉族官员读完了这全部的内容啊，他也不会明白调兵圣旨上半点的意思。 这样一来，朝廷下达军事命令，在传递过程当中就具有了相当高的保密性，这是一个令今天的军事学家们都惊叹不已的事情。包厢教授

0: 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八思巴文并不神秘，它是忽必烈为了统一中国的文字特命帝师八思巴创立的。公元1271年，忽必烈为了推广八思巴文发布诏书，规定大小官员限百日内学会，学好的官员酌情升迁，学会的庶民可免去一生的乌拉差役，今后只许称国字，不许叫八思巴文。在这种推广环境下，八思巴文啊并没有神秘可言，用于传递保密军事命令的说法也无从谈起。而且八思巴文今天也不神秘，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曾经把八思巴文作为学生的选修课，能读懂八思巴文的人并不在少数。至于这块金牌，包翔教授认为它应该是当时某位高官的工作证。这块圣旨金牌上文字的意思是，至高无上的大元皇帝玉在长生天的面前发誓，如果谁要对圣旨不服或违背，将被处死。这块圣旨金牌实际上是元朝皇帝给传达圣旨人的一个信物。那么圣旨金牌的谜团真的就这么解开了吗？在另一枚保存在博物馆的圣旨银牌上，同样的地方也刻有丁记64号的字样，地狱金牌上的张记96号那是完全一致啊，号字也是简体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又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么这次展览还有哪些重要的展品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十三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

0: 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 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

0: 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5: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7: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6: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8: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6: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0: 光伏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2: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3: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4: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6: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5: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7: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8: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9: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坪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 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C至30°C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4: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6: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5: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0: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万。

0: 到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东西，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我觉得可能特别喜欢的比如说就有火锅呀烧烤啊这些食物了。
0: 哎，真的是啊，想到火锅和烧烤赶紧把我们的窗给关起来，不要让那些香气飘进来。那其实最近呢，大家也看到关于烧烤方面的热搜了，这接二连三的热搜霸榜哈，无数的网红博主呢就不远万里去到了霸榜的这个城市淄博去探店吃烧烤。
1: 大家如果打开各大社交平台，就会发现看这个榜单里面，淄博烧烤堪称是恐怖的火爆程度了。而其实呢，到了淄博的大大小小的烧烤店，别管是出名还是不出名的，都已经挤满了排队吃烧烤的长龙了。
0: 我的天哪，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图片啊？而且呢，霸榜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各种各样，像淄博烧烤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淄博烧烤到底好不好吃？淄博烧烤的热度能维持多久呢？真的就是让我们心很凉，因为我们还暂时吃不到淄博烧烤。
1: 是的，其实我也挺纳闷的，在这之前呢，说到烧烤，我想到的可能是新疆烧烤、东北烧烤。

0: 台当中呢，就晒出了自己在淄博吃烧烤的视频。这条视频呢，其实挺朴实无华的，就是烧烤蘸着各种酱，然后呢，有当地很特色的那个面饼，然后把烧烤呢从那个串上给卤下来，放在那个面饼当中包着吃哈。哎呀，小饼儿蘸上酱料，放上小葱和烤好的肉串，真的就成了一个极具淄博特色的烧烤了。
1: 嗯，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中国的塔可。当然了，不仅是吃法新颖、味道好，它的价格也是很便宜，所以呢，大家就非常想要一起冲到淄博去吃烧烤了。
0: 嗯，而且现在到淄博吃烧烤啊，也成为了山东本地大学生们最新的周末旅游方式了。
1: 淄博这座小城也算是彻底火爆全国了，就是因为烧烤。而且呢，淄博当地也是推出了烧烤专列的高铁，我也是非常的震惊，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真的很有特色哈。而且在这个高铁的一路上呢，有各种特色的小食伴手礼，真的没有停过。哎呀，一会儿呢来一个面饼儿，一会儿呢来一个有山东特色的那个冰棍儿，就做成那种文旅产品的哈。然后呢，在列车上啊，还有文旅局长亲自为大家服务，并且下了车之后啊，各式各样的应援接待也是堪比粉丝接机了。
1: 嗯，看到这么多好吃的烧烤，还有这么好的福利，我真的恨不得马上下了节目就买一趟高铁，立刻冲到淄博去吃起来了。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这档节目啊，势必充斥着满满的高

0: 烤虾呀，什么烤茄子、烤土豆、烤那个就是韭菜呀等等啊。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从来不吃肥肉的人，
1: 嗯，
0: 就是其他我都可以，就唯独肥肉不行。但是有一次啊，我朋友就推荐我说，你一定要吃一次烤五花肉，特别好吃，那个肥肉完全是吃不出来的。然后有一次我点烧烤，就让老板烤到特别的那个酥脆，就是把肥肉基本上烤到就是已经。就是感觉没有油了，
1: 有点焦焦的，
0: 对，就是特别好吃，真的是完全吃不出来是肥肉的口感。嗯，
1: 是的，我也是一个平时很怕油腻的人，但是烧烤当中那种油脂的香气，香香脆脆的口感真的太好吃了。之前我有一位同事，我们还经常相约一起去吃烤牛油，其实在吃之前我是难以相信我会吃这样的食物的，但是烤起来真的还蛮好吃的，
0: 特别的香哈。
1: 嗯，可见烧烤可以把食物变成一种不一样的风味，并且很受到大家的喜欢。
0: 那这会儿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烧烤的一些内容了，要穿越到古代。你知道哪个地方是烧烤的起源地吗？那就是江苏的徐州。
1: 嗯，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徐州凭什么说自己是烧烤的起源地呢？徐州人到底什么时候就开始吃烧烤了呢？
0: 嗯，
1: 在徐州啊，其实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情，实在不行那就是两顿。而很多人也说过呢，其实吃羊肉串的起源呢就在徐州，因为从汉代开始，徐州人就已经在烤羊肉串吃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江苏人吃烧烤吃得这么早，怪不得徐州烧烤的味道这么好呢。
0: 嗯，
1: 不过呢，也有人说啊，这个有的是相声里说的，能靠谱吗？答案啊，其实就在徐州的文化名片，也就是汉画像石上，这个可是这个没办法推翻的证据啊，当时徐州人就在吃烧烤了。
0: 这块汉画像石呢是在1986年出土的哈，当时呢我还好已经出生了。另外呢，说到这块像石出的地方呢，就在铜山境内哈，制作在东汉元和三年。这个画面呢分为三个层次，最上面呢就是反映了烧烤的情景，在这个图里边哈，看到了墙壁上挂着鱼羊鸡等各种动物的肉，然后左边呢有一个人就是持刀解羊，另外一个人呢就在火炉旁边准备着烤，他的右手呢就握着一个串儿，然后在炉子上啊翻弄着烘烤着，他的左手呢就拿着一把扇子在煽风点火，凝神关注哈。
1: 嗯，实在是太形象了，而且跟我们现在吃烧烤好像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可见啊，在这么久以前的汉代，江苏人、徐州人就特别爱吃烧烤了，甚至喜欢到要把它记录在画像当中呢。
0: 是啊。而且说到吃烧烤啊，也是我们中国千年的文化哦，这就要说到烧烤文化了。那么究竟烧烤文化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我其实还蛮喜欢吃那种脆骨的，特别的香，特别的脆哈。
2: 嗯，像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最喜欢吃的就是烤羊肉串，而且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烤羊肉串我都特别喜欢吃。像我之前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吃新疆烧烤，我就连吃了好几天呀，实在是过瘾。那我的家乡呢在宿迁，隔壁就是徐州，所以呢对于徐州烧烤也是非常的喜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徐州烧烤也是历史悠久，从汉代开始呢徐州人就已经在吃烧烤了。
1: 嗯，
2: 那说到了，有人说啊，徐州是烧烤的起源地。其实呢，这么说好像也不是太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的烧烤文化历史悠久到已经不可考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带着大家顺着历史的脉络来看一看，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烧烤的，并且当时所吃的烧烤又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区别呢？
1: 要穿越到古代了哈。生活在古代的人呢，其实每天都变着戏法把他们的食物弄得更加的美味，再摆上他们的餐桌，比如像涮火锅呀，包括我们今天聊到的烧烤啊，这一类的饮食方式呢，都成为了古人舌尖上的一道道美味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件文物，这个文物呢，是出自四川省凉山黎族自治州南端的惠东县哈。在古时候啊，惠东县一带的烧烤在全国可是出了名的，很多游客呢，经过惠东，必定要摆一个烧烤炉，卤上几串肉串。所以大家都认为哈，这件东西就是古人用的烧烤架。
2: 嗯，而我们今天要说到烧烤的历史，烧烤的起源，那要找到什么时候呢？要找到从人类的起源就要开始说起了。远在远古时期呢，我们国家烧烤的起源据说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就是伏羲。当他取来天火的时候呢，也就发明了烧烤，并且他教会了人们抓鱼、捕鸟，把鱼和鸟呢这样的动物烤熟了吃，所以人们吃着香喷喷的烤肉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吃着生肉闹肚子了，身体也就更加健壮了。所以大家把伏羲称为刨羲，也是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
1: 是的，而在我们祖先还没有发明出鼎啊，包括簋啊、鍮啊这些带有蒸煮功能的餐具之前啊，肉类的烹饪呢无一例外都是用火直接烤着吃的。但是在远古时代，所谓的打双引号的烤肉哈，原始而且非常的粗犷，那么大家呢只是把这个肉啊，或者是那种一整块的肉直接吊挂起来，用火焰直接就这么烤着吃。所以相对来说呢，其实跟现在的所谓烧烤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2: 嗯，如果有烧烤经验，因为很多人会在露营的时候去烧烤肉啊，或者有些烧烤摊它本身就是一个一个炉子让你去烤的，朋友就应该可以想象得到，用这种方法烤出来的肉想必是不会太好吃的。
1: 对啊，就要么就是靠近火源的地方烤的会太苦，对吧，甚至可能变黑了，但是离着火源比较远的地方呢，甚至那块肉还是生的。所以相较而言呢，那会儿的烧烤一定没有现在这么好吃，而且不像现代人还会在烤完的肉上啊放点佐料啊，什么啊这个辣椒粉呐、孜然酱啊等等哈。
2: 是的，这些配料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从最简单的孜然啊、辣椒啊，甚至还有一些用柠檬啊、各种各样香料啊都有。
1: 嗯，关于烧烤，我们在半年之后呢也会继续的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烧烤方面的一些小故事。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

0: 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4: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

0: 继续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在说着烧烤的爱上国风，我是爱吃烧烤的文飞。
1: 我是更爱吃烧烤的武豪。
0: 我们俩就是都是很爱吃的，
1: 不相上下。
0: 对，一聊到吃啊就止不住哈。那大家也是特别爱吃的，特别说到烧烤，我觉得烧烤其实还不是特别挑人的，就是或多或少呢，你如果有什么在饮食方面的挑剔的话，在烧烤的这个领域啊，总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啊。
1: 并且呢，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烧烤的历史了。
0: 说到烧烤的历史呢，其实讲了很多了，我们今天也要问一个跟烧烤历史有关的问题哈。我们在半点之前呢，有先从到淄博这个地方讲起啊。那说到烧烤呢，又讲到了很多地方研究发现的考证的结果，江苏的徐州呢是烧烤的起源地。那既然把这两个地方讲出来了，那我们今天的问题肯定答案不是这两个地方，那我们说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讲到了在徐州的这个地方哈，有发现了一块文化名片，就是汉画像石，在这个石头上呢，有一层就反映了烧烤的情景，另外一层呢就反映了烧烤人他们是怎么样在古代做烧烤的。想要问到这块汉画像是在哪一年出土在什么地方的呢？
1: 大家听清楚题目了吗？究竟是哪一年这样一块烧烤的名片，也是徐州烧烤的名片，是出土在哪里，是哪一年呢？
0: 人类发现火之后呢就吃上了烧烤食物，的确是这样哈。在发现火之前呢基本上都是吃生的，
1: 茹毛

0: 阴血，
1: 对啊，
0: 想想都难受啊，
1: 直接补来就吃了。但是其实呢，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尝到生食以外的做法的味道，所以呢相较而言呢没有对比。但是自从发现了火之后哈，烤了熟的食物吃呢，肯定那个感觉要比生吃要好太多了。但说实在的哈，这个烤的呢也不要吃太多，因为毕竟烤出来之后呢，它有一些物质对我们的人体还是有伤害的。
0: 不过呢，今天跟大家说烧烤，我们平时都爱说烧烤烧烤，大家知道吗？如果从烹饪角度来细分的话，烧和烤其实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1: 嗯，两回事儿哈。你看我们自己平时在家里做东西哈，你说到这个烧菜烧汤，你就是专门在炉子上烧，你和烤一定是不一样的。但凡你提到烤哈，比如说你家里面会有这种专门烧烤的烤架呀，或者你至少要在你家的那个煤灶上支一个什么小烤架你才能烤东西，或者家里呢有那种就是烤箱蒸箱一体的，那你在这个烤箱里面去烤，它的这个设置啊和烧的设置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嗯，那我们也来说一说烧和烤有着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来如何区分呢？烤啊，其实指的是用发热的源产生的热空气来加热食物的，所以呢我们是放在火的上面用空气来烤食物。而烧呢是把食材直接放到火焰当中，所以呢二者的加热温度是不同的，因为火焰的温度要高于热空气，所以呢如果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肉中的脂肪影响是更大的，会发生非常急速的碳化，也让肉的外表变得更加的焦黑，所以呢这就是烧和烤的区别。
1: 嗯，虽然我们人类一开始吃烧烤啊是出于生存的本能哈，但即使后世烹饪技术不断的提高，我们中国古人呢始终没能够割舍掉烧烤。在商周时期，肉的烤法呢就开始升级了，人们就研发出了制的方法哈，基本上呢就脱离了火焰直接烧。从这个字形上你就能看出来，上半部分呢是肉的一个象形字，下面呢是个火，就是把肉哈穿起来再放到火上烤。其实这时候的烧烤方式跟现在就有点相似了。
0: 嗯，而且这个时候的烧烤呢已经是贵族生活当中的一道美食了，而用来煮肉的铜鼎成了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而且烧烤渐渐成了一种饮食文化。但是呢把作为牺牲的动物放在柴堆上烧烤的这样的疗迹之外呢，烧烤食品也是中国商周时期的主要食物。而贵族们用于祭祀和食用的还有生肉、干肉，还有鼎煮的肉。
1: 嗯，后来到了战国时期呢，当时的贵族啊就经常在请客饮酒的时候呢吃烧烤来助兴，其实真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烧烤一定要搭一个啤酒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哈。在诗经当中也有写这样的片段，就是边吃烤肉然后呢边喝酒，然后只要有烤的东西就一定要有酒，越吃越有哈。另外在楚辞里面比较常见的还有烤鱼，当然也还有烤羊羔，还有烤鹌鹑和各种野味。华夏自古以来呢就是礼仪之邦了，讲究的古人呢吃烧烤其实也有他们专门的礼仪。
0: 是的，那我们礼记曲礼当中呢就有提到过进食之礼，其中就提出了十几条吃的规矩，而其中呢就有专门针对吃烤肉的规矩，就说到了意思是不要狼吞虎咽的去吃，因为嘴巴里塞太多食物的样子呢太不雅观了。这也说明啊古人真的很爱吃烤肉，所以还要专门的去提醒大家要吃得雅观一点的，
1: 是不要吃得太猴啊。后来到了秦汉的时候呢，烧烤就开始流行起来了，但是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我们待会儿也会详细的来说到。

0: 烧烤架多种多样，有平板的，有这个槽形架等等。最壮观的呢就是烤全羊的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烤全羊，真的那个烤起来还都是边烤边滴油，然后不能再讲下去了。
1: 我在小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最想尝试的就是烤乳猪、烤全羊，这样一整只感觉看起来特别的过瘾，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吃过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如果大家有吃过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吃烤全羊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那我们中国这么大，很多地方都有着不同的烧烤，而且历朝历代吃的烧烤也是很不一样的。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各个朝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还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吃法呢？
0: 说到在汉代的时候啊，当时大家是最爱吃烧烤的。在《西京杂记》当中就记载啊，汉高祖刘邦呢常以烧烤还有一些其他的生食下酒，另外呢还举办过烧烤节。考古出土的文物呢也证实了当时在汉代是非常流行这样的饮食风格的。
1: 是的，所以呢其实汉代的烤炉啊已经跟我们现代的烤炉没有多大区别了。很多地方发掘出来的这样的烤炉呢也是可以确认我们当时的烧烤跟现在是很像的。而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这么受

0: 受到大家欢迎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香料了。
1: 对，都说吃烧烤和吃火锅一定要有那个蘸酱哈，那真是灵魂哈。那所以到了汉代呢，因为这个香料的深沉，大家呢越发的喜欢烧烤。就要说到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之后啊，那当时呢是把西汉和中亚很多国家联系起来了，那么也成为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就引进了西域诸国的饮食内容，比方说呢，我们当时汉代人以酱油和盐为主，后来就引进了香料了，包括一些甜味的调料。你要知道香料在食物的制作过程当中哈，那种运用哈，真的是让大家趋之若鹜啊，所以当时的烤肉呢也成了时下最流行的一种烹饪方式了。
0: 嗯，时至今日我们还是特别喜欢在烤肉当中去加入各种各样的香料，而这样的味道呢也让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对烤肉对烧烤趋之若鹜，所以呢也成了当时饮食当中最流行的一种了。
1: 你要知道在汉代的这个墓葬当中哈，出土的大量画像当中呢就有这样包括烤茄子呀包括烤肉串的这样的场景哈。另外呢它在整个烧烤的过程当中其实跟我们现在比较还更加的繁复，就是它有一套分工非常细致的流水线的操作，就有人烤蔬菜，有人烤肉，然后呢有人切肉，然后有人在最后撒佐料制作调料，这样的过程整个一条流水线到最终大家就可以直接吃现成的了。
0: 嗯，所以呢古人吃烧烤也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在有的朝代把它当作礼仪当中的一部分来严格规定。而到了后来呢，比如说像南北朝时期大家也是非常喜欢吃烧烤，这个时候的烧烤不仅用料式样更加的考究了，而且调料的配方呢也在一直的突破和改进。而到了隋唐时期，烤肉的快速发展也起始于北方民族融合的盛世阶段，那就是隋唐时期了。
1: 嗯，隋唐时期呢整个民族文化的昌盛哈，也带来了饮食文化的发展，老百姓呢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消费基础了。当时的烧烤呢主要是受到南北朝的游牧民族的那种烹饪的影响，那么烧烤在百姓日常的餐饮当中就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了。包括当时的人民啊，在烤的这个用火的火候方面也非常的讲究，就是你烤什么样的肉你需要用到多大的火候，那么你烤蔬菜又需要怎么来烤，他们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0: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的食材也是很丰富的，根据当时人们的笔记，也就是像我们现在分享美食的这些软件一样，大家都分享了好吃的烧烤，其中就有说到无心志、逍遥志、凌霄志、还有驼峰志、牛志、鸭志、小棒肉志、龙须制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的种类呢。
1: 嗯，其实和过去相比啊，大家吃烧烤的方式方法呢其实也有很多相同和类似的地方。当然呢其实不同地方的烧烤呢都有不同的特色，比如刚才我们说到淄博那个地方哈，那么不仅是卤串，他还会把卤串上的肉啊蔬菜啊给卤下来之后放在当地的那个面饼里面包上之后再放佐料。其实呢不同地方都有不同地方烧烤的特色。
0: 嗯，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江苏人呢被发现从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吃烧烤了，而这样的一个证据呢就是来自于徐州所出土的一个汉画像。那么就要问到大家了，这样的一个汉画像究竟出土于什么时间呢？又是出土于哪里呢？

0: 笑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这档爱上国风结束之后哈，大家都变成爱上烧烤了。但是不用讲，其实我们都非常爱吃烧烤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吃，但是呢，却不能多吃，因为确实哈，多吃烧烤的东西呢，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害的。
2: 是的，还是偶尔吃一下就够了，天天吃也会嫌腻得慌嘛。那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各个朝代的这样吃烧烤的一种风气。刚刚也说到了唐朝了，其实呢，到了后来呢，大家也是更加喜欢吃烧烤，像是宋代的时候呢，北方民族进一步融合，大家呢又在隋唐烧烤的基础上再一次的提升了它的地位，并且呢还引进了节俗当中，大家呢甚至会在不同的时候去吃不同的烧烤，还喜欢呢跟很多好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在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是暖炉会，跟我们现在的露营还有围炉烧烤也是挺像的呢。
1: 真的是哈，所以呢不同朝代虽说是有不同朝代的特色，不管是从饮食文化啊，还是从当地的风土人情等等哈，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好的东西大家都爱。今天晚上不妨可以给自己加一顿夜宵，就可以去吃一顿烧烤啊。
2: 是的，那今天说了这么多的烧烤，也是问到大家了一个问题，江苏人自古以来就爱吃烧烤，而在江苏的徐州呢，也发现了这样一个证据，就是有这样一个画像在徐州的某一个地方在某一年被出土了。
1: 汉画像石啊，是在1986年出土于铜山境内的，制作于东汉元和三年，在这个画像上是展示了如何的烧烤的场景。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
2: 明天见，拜
1: 拜。
2: 拜
1: 拜。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召开，林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开创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张于普主持。
2: 全国人大调研组来宁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1: 宁夏各地不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擦亮河美乡村文明底色。
2: 中卫市以河湖长治为抓手，纵深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织就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17号，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

0: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守正创新、精耕细作、接续奋斗，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反贫致贫，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请听报道。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全局，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以贯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明确的方向指引、提出的重要要求和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的重大任务，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作为最紧要的基础性兜底性工作，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最关键的根本性长远性工作，一体落实一抓到底，做好强城新村融合文章，缩小区域山川城乡差距，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焕发新气象，城乡融合发展开创新局面，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李亦飞指出，要加强规划引领，贯彻落实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实现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城乡建设良性互动、融合互促。要突出兴业支撑，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做实做强现代特色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富农利益联结机制，把更多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要全面夯基提质，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提升人居环境舒适度。要促进富民增收，加强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稳定扩大重点群体就业，精准帮扶平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要强化赋能驱动，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提升治理效能，分层分类推进示范区创建试点，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要实时放心不下，抓紧抓实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减灾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李亦飞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责任，协同发力，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因地制宜，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有关部门、市县区和福建援宁工作队、中央定点帮扶单位做了汇报，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在主会场参加。
2: 7月13号至1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巴音朝鲁率调研组来宁，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请听报道。
1: 调研组一行深入银川中卫固原的社区、乡村、企业、学校、文博机构和红色遗迹，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我区建立健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制度机制，以协作支援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保

0: 仗和巩固民族团结等工作情况，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从本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调研组充分肯定近年来宁夏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工作创新理论的重大立法成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希望宁夏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加强法律学习宣传，精心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大力挖掘和弘扬宁夏深厚的民族团结历史资源和文化传统，生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切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系统总结闽宁协作实践经验，加强各部门统筹协调、分工配合，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努力提升基层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有效打通法律实施最后一公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开提一名、白尚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杨永英，全国人大代表马慧娟等参加调研。自治区有关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1: 7月16号，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开幕，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致辞，请听报道。
0: 本次活动以“塞上农特珍品，绿色共启新城”为主题，采取现场活动加云推介双线模式，设置特色农产品巡展、招商发布、产销对接、基地观摩等环节，搭建起交流合作平台。全国各地蔬菜经销商齐聚宁夏，共谋冷凉蔬菜高质量发展路径。陈庸在致辞中说：“宁夏是祖国西部的一块宝地。”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产业发展之路，深耕宁夏特色农业品牌，培育形成一批享誉全国、畅销海外的特色优势农产品。塞上好品质与各地消费需求深度契合，宁夏已成为全国公认的高品质蔬菜产区。希望全国各地商协会和企业家朋友多驻足宁夏，常相聚塞上，进一步深化供需对接，拓宽销售渠道，共创合作新局，实现互利共赢，携手擦亮宁夏蔬菜品牌，让更多宁夏好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共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共创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未来。开幕式上，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吴中市委负责人致辞，中国蔬菜协会负责人做中国蔬菜产业发展趋势主旨报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已成为全国蔬菜产业具有影响力的行业盛会，促进了宁夏与全国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型零售渠道及销售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创新构建了订单农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化协作机制。宁夏菜品牌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高端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开幕式前，陈庸来到吴中、中卫、狮嘴山、银川、固原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展区巡展，与展销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产品特色与市场推广情况。
2: 乡风淳则乡村兴，民风正则百业旺。近年来，宁夏各地不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让文明乡风扎根乡土，浸润民心，赋能发展，不断擦亮和美乡村文明底色。请听报道。
0: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移风易俗是关键。在隆德县神灵乡杨野河村，村民李淑珍家的故事广为流传。大孙女儿、二孙女儿结婚时，彩礼均仅4万元，不摆阔气，不搞攀比。受他家影响，孙子结婚时，女方家主动提出零彩礼。隆德县神灵乡杨野河村村民李淑珍：
3: 这说起来，也说又说起来。

0: 抓紧去去负担。
1: 观念重塑离不开长效机制的支撑。杨野河村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四会组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志愿服务队主动上门宣讲政策，一套成熟的村民自治体系有效运转，让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隆德县神林乡杨野河村党支部书记杨延贵：
2: 村里必文明必节俭，人情负担轻了，乡风文明好了，群众打心眼里特别高兴。
1: 移风易俗，移走了陈规陋习，迎来了新风扑面。今年以来，全区农村共办理结婚登记5915对，零彩礼434对，低彩礼3279对，平均彩礼金额较治理前下降近39%。在宁夏，文明乡风正从田间地头吹进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在延池县花马池镇红沟梁村，128个姓氏的移民群众共居共乐，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家家户户发展庭院经济，大家在家门口就业，手头上增收，心坎上幸福。如今戏曲进乡村、乡村阅读等活动在宁夏各地广泛开展，村 BA、 村玩等村字号活动火爆出圈，乡亲们从台下看客变身舞台主角，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双向奔赴，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的动人篇章正在宁夏大地接续书写，落地生辉。
3: 中卫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河湖长治为重要抓手，纵深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如今从黄河岸畔到乡村沟渠，水青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生态红利正实实在在地惠及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4: 清晨，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冯庄村，村干部冯爱国和于新如正沿着村边的沟渠巡护保洁。眼前水清岸绿，设施大棚连片。然而几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冯庄村村干部冯爱国：
5: 之前就是脏乱差嘛，这个污水排出来，这水是黑色的，上面还有层漂浮物。人都不容易靠近，再发展就那种臭味。通过这河长治之后，现在人都开始到旁边散散步，觉得这个环境挺好的。
4: 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冯庄村村干部于新如：
6: 通过落实河长治，落实河长巡查、保洁管护、污水管控、河道保洁、问题摊账、群众监督等制度，村级河长管辖村河道、沟渠、水塘常态化管护水域，落实治污保洁、生态维护职责，持续改善水环境。
4: 柔远镇的美丽蝶变是中卫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生态治理成效作为衡量工作实际重要标准的生动实践。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双桥村，黄河岸边林木葱郁，市民结伴漫步，亲水观景，尽享生态福祉。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双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新杰：
7: 我们机制常态化巡查，长效化管护，不搞突击应付，不谈一时之功，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生态保护当作最大的民生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让母亲河永续造福百姓，这份政绩写在爱逼的绿树逼水中，更写在乡亲们的口碑里。
4: 截至目前，中卫市水质监测达标率98.5%，黄河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完成问题整改121个，协同推进清水河流域保护立法，新增治理面积178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升至74.97%，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从脏乱差到净绿美，中卫市用一张张基层河长的巡查网，织就了全域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绿水青山不仅是风景，更是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0: 全国首个煤质油化工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建设启动会暨煤间接液化子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研讨会近日在银川举办，宁夏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平台再添国家级重要载体，请听报道。
4: 启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煤间接液化聚链协同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并开展技术成果路演与产学研交流。新成立的煤质油化工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将聚焦特种油品、高端碳材料等前沿领域。宁夏煤业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锚定核心技术，全力推进高端油品国产化攻关。宁夏煤业公司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高端油品创新团队研发员白天中：
8: 我们从催化剂的实验室研究到然后30升的工业化装饰装置都已经验证了，验证之后我们也得到了一系列的基础油产品，这个产品指标就是符合那个美国石油协会规定的 API 3+类的润滑油基础油。
4: 今后该实验室平台将充分发挥行业科创引领功能，辐射带动全国煤质油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转型，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现代煤化工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支撑。
3: 借助闽宁协作，近年来乌中市红色补区人民医院的软硬件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和提升，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9: 我现在是在吴中市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从早上开诊到现在，挂号收费处的人流就没有断过。群众的就医习惯从外流正在向本地回流转变，那这背后是一批又一批的援宁的医疗专家跨越山海而来，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10: 而十几年前，每天来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看病的群众还不足百人，遇到稍微复杂的病，人们往往首选大医院，路远、花钱多，还耽误时间。闽宁协作以来，红四堡区人民医院逐步开设血液净化室、感染性疾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建立碎石中心、远程彩超诊断中心等多个诊疗平台，新增腹腔镜、子宫全切术等40项新业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吴中市红四堡区患者李和瑞：
11: 特别好，特别好，实惠，放心。我听到说从远道而来，从福建来了好多专家，听着来专家了就不去远地方看了。
10: 吴中市红四堡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业务主任林天柱：
12: 多年的闽宁协作，人民医院还有我们 ICU 科室，它的整体的诊疗水平都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已经能够独立的对这些多发性的损伤危重症患者进行一个诊治，也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
10: 吴中市红四堡区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周文胜：
13: 从2022年到2025年年底，我们组团制帮扶通过对口闽宁帮扶资金，现在我们红四堡区人民医院医疗设备先进，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红四堡区人民群众的看病要求，能把常见病、多发病留在我们医院，能把我们区域的这个就诊率达到90%以上。
4: 本台消息，7月17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银川举办重点行业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供需对接活动，聚焦化工、冶金、民爆等高危行业安全管控痛点，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安全管理从人防向技防、制防转型。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宣贯、经验交流、场景分享等环节，惠农区、沙坡头区分享试点工作经验，多家本地企业展示智能安全应用成果。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高级解决方案经理张进：
14: 我们正在助力多个企业完成提质增效，例如通过 AI 大模型技术帮助企业进行智能分析监管，通过打造这样的数字化监测矩阵呢，实现隐患的智能排查以及预警。
4: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化推进处处长陈华宁：
15: 我们将持续推动对接服务常态化， 规范化，分行业挖掘推广一批可复用的典型安全应用场景，引导企业看样学样，加快人工智能与安全生产的深度融合，推动安全管理由人防为主向技防加智防协同转变。
16: 本台消息

0: 7月18号，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赛青少年冠军杯赛宁夏站在贺兰县开赛。在赛事公开组1.1米级别个人赛现场，参赛选手身着骑士服，策马跨越一道道栅栏。经过激烈角逐，天津选手翁静涵获得冠军。天津参赛选手翁静涵：
1: 场地硬软刚刚好，然后马也不会出现打滑的问题。
0: 据了解，今年是贺兰县连续第二年举办该赛事，比赛通过设置青年组、公开组两大组别，汇聚全国百余组人马组合参赛。比赛期间还将同步开展马术文化推广、青少年马术体验等活动，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业态融合发展。宁夏马术运动联合会负责人秦文军：
2: 今年带动这个经济呢，比去年那要增长了很多倍，无论是在农产品上啊，包括住宿。那么通过赛事呢，也能够带动咱们整个贺兰乃至于咱们整个宁夏的一些经济。
3: 本台消息，7月17号，全区畜禽粪污处理有限空间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在青铜峡市举行。演练聚焦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过程中的高频作业风险，采用专题安全培训加实景事故模拟的模式开展，全方位检验畜禽养殖领域有限空间安全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精准补齐应急处置短板。自治区畜牧工作站站长陈亮：
4: 达到一链促改、一链促学的这么一个目的，切实提高我们从业者的规范作业的水平，还有应急救援的这个水平。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龙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8: 哎，我能开车吗？咋的花生，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9: 吹口气？
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9: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8: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9: 你等等，挂了。
8: 谁喝酒了？
9: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的是蓝旗官骑着快马跑了一大圈啊，嘿，竟然没有一个应声的。到了近东头了，口北王府科总统沙漠王罗子东把蓝旗官拦住了，急忙说道：你去告知独元帅，我们兄弟二人出阵应敌。是啦。后边呢跟着亲兵号角齐鸣，牧咪。李元霸一听，哇，怎么
12: 只牧牧啊？
11: 这边福克宗坦说：“罗贤弟，先看我这独角

0: 从人打，我不争。你这和善板门刀在上，妥不妥？哥哥，你要小心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北口王催马就上来了。李元霸一瞧，呵，来的这个主还真行。只见他跳下马，平顶身高二丈，胸宽背厚，腰大十围呀、啊。两扎队员叫做一围，腰大十围，这肚子可就不小了。他头戴远沿的皮盔，身披皮甲，皮裤皮靴，头上双叉雉尾，胸前狐裘搭甩，面似蒸笼蟹，胸眉恶目，额下红梗髯，胯下一匹紫马，手使的兵刃叫做独角铜人。这种兵刃呢、啊，只有北方突厥才有呢，中原人没有见过。铜人是红铜加钢打造的，有人头，有鼻子，眼睛，有胳膊，有腿儿。二将碰面，各自扣凳站住。李元霸喊了一嗓子：“
1: 喂，我说，你怎么满街上抡死孩子呀？”
0: 李元霸：“你这小畜见过什么？这是军人，叫独角铜人。”李元霸一瞧，他头上插着半黑半绿的旗子，又问：“
1: 你是哪国的？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是口北王福克中坦。”“
1: 哦，合算你是卖毯子的。”“
0: 哎，什么卖毯子的，胡说八道。”“
1: 我说，大哥，老毯子，你可知道你李四爷的厉害吗？”“
0: 休得胡言，招他。”
2: 在李元霸的头上，独角铜人挂着风，劈头盖脑就下来。李元霸双锤抡圆，左手锤在上边，右手的锤在下边，照准了铜人的脑袋，双锤往上这么一刀，耳轮中啊，就听见啪音儿，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就把这铜人脑袋给磕下来了。
0: 福柯中坦大吃一惊：“啊呀呀呀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他哇呀怪叫，屋里豪气飞骨是暴跳出来呀、啊，忽见双锤朝自己左额角摇了过来，赶紧大低头啊，他就趴在马背上。其实呢，李元霸使的是虚招，二马冲锋过凳，李元霸的马快，一锤砸在福柯中坦那匹马后胯的三叉骨上了，顿时这马就趴下了，呼呼乱叫。福柯中坦摔倒在地，把半截铜人也扔了，爬起来 是撒腿就跑啊，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日啊，嘴里头还喊着不好了，牙毒牙毒牙毒，活不伦敦的牙毒牙毒牙毒，你说他乱叫啊，那意思是快跑快跑快跑。李元霸也不追赶，让他跑回了本镇吧。这个时候又是一阵号角声响，沙漠王罗子都催马来到了阵前。李元霸把马圈回来一看，哇，这位
1: 啊，更是没人管的啊，长慌了，比方才那个还高一截呢。
0: 就见他平顶身高一丈有三呢，坤肩膀，大肚腩，头如麦斗，面似出水蟹，说黑不黑，说绿不绿，花脚狮子眉，豹眼圆翻呐，翻鼻孔，大嘴叉，天生满布络腮，黑更然，木木，随着号角的点儿，这马就关了声来了。再瞧他手中的兵阵，
1: 好家伙，怎么满地拖门板呢？
0: 李元霸见他头上也插着半黑半绿的旗子，喊了一声：“
1: 抬，站住！”
0: 两个人都扣镫勒马。
1: 我说：“大哥，嗯，你叫什么名字？”“
0: 我是沙漠王，名唤罗子都。”“
1: 哎呀！”又出来个都啊啊！
0: 李元霸管宇文成都叫都，没想到这又出来个都。罗子都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说道：“李元霸，听说你臂力过人，今天要让你尝尝我这和善板门刀的厉害。”“
1: 哎，
0: 砍刀！”说着这把门板一样的大刀就劈下来了。李元霸啪的一锤子，用右手锤往上这么一撩，这擂鼓锤的鼓面正碰在板门刀的刀盘上，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把这口大刀啊给磕废了。罗子都大喊一声：“哎呀，了不得了！”拨转马头，嘴里呀嘟呀嘟呀嘟，活不伦敦呀嘟。马走如飞呀，他也压住了。这时啊，就听随军阵内鼓声隆隆，一通喧哗，儿郎们都在为李元霸呐喊助威呢。哎，李四爷武艺高强啊，李四爷力气过人呐、啊，打得好啊！都国元帅秦琼一看，李元霸连胜六家，连北国两位王爷都不是他的对手，喊道：“蓝旗冠在，你们问问外边十七国的还有没有要撒马的，要是没有，我国就要迎战李元霸了。”
2: 这些蓝旗官

命啊，左右来回走了两趟，问了再问，哎，有没有哪个国王出去撒马迎战呢？没有人应声啊，所有十七国战将谁没看见呢？连北国两位王爷的独角铜人和和善板门道都战胜不了这位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别人上去还不是白白送死吗？这时候啊，裴元庆骑在马上打旋儿，又撇嘴又做手势，那意思是等躲闪没人敢出去了，这瞧我的。蓝旗官们转回来了，到秦琼面前报告都元帅，十七国都没有撒马的了。秦琼回头瞧了瞧裴元庆啊，裴三弟，秦元帅，那十七国的战将都不敢出去了，现在可就求三弟您的了。裴元庆把脑袋摇晃着说，元帅，哈哈，那是当然的了。秦琼说，三弟呀，虽说咱哥俩已然赌头争了帅印，你可不要记恨于我呀，从心眼里我宁愿让出帅印，也愿意看着你能够战胜这位李元霸，为咱大蒙阿国和各路反王争回了脸面。哦，元帅，你这意思我全明白了，不过我得问问。他就在大魔国本队前边啊走了一趟，喊道，哎，咱本国的战将还有没有要上去的？我是逢强必胜，都不上了啊，我再上不迟。

还有敢出去的没有啊？沈雄信明白叫道：“裴三弟，你也甭拿眼睛瞄我，我是不敢出去呀、啊。今天保全十八国的脸面，就看三弟你的了。”哈哈哈哈哈！裴元庆放声大笑：“好啊，给我擂鼓！”秦琼下令擂鼓，咚咚咚咚，鼓响三通啊！裴元庆催坐骑上前迎战李元霸。李元霸在疆场之上啊，正纳闷呢。我在这转了几圈了，怎么还不见有人前来啊迎战呢？那个劫打都的啊，什么姓裴的，怎么也不敢出来呀？他又把马圈了回来，往南一瞧，嘿，忽见对面来了一员小将，就见他跳下马，平顶身高得有八尺开外，细腰炸背，头戴一顶亮银打造的摇头狮子盔，身披一剑，梭子连环龟背大叶亮银打造的鱼鳞甲，内衬一件素征袍，宝蓝丝绳的盼甲套，狮门带沙腰，肋下配一口护身宝剑，护裆鱼踏尾，三叠倒挂吞天肉，口衔银环，左右勒宝蓝色的征裙，大红的中衣，五彩花靴呀，牢扎在亮人裆，背后插五杆护背旗，素缎子镶心，上绣红龙，走的是宝蓝色火焰，银葫芦罩顶，蓝穗低垂，胯下一匹白马，浑身白缎子相似啊，四条腿膝盖以下呀，血红血红的，名叫替血玉狮子。这匹宝马呀，头至尾丈二，蹄至背八尺五，三道肚带吊腰，鞍颤秋角一滑鲜明。再往上面观看，他头上双叉雉尾，围的雉鸡好斗，胸前搭甩着狐裘，围的狐狸多雉，狐裘雉尾显出智勇双全，面如浮粉，雪白粉润，像一坨芙蓉花似的呀，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二目圆睁，皂白分明，左头端正，四字阔口，大而有轮，额下无须，正是一个英俊少年，手执一对八卦梅花亮银锤，闪闪发光，身后有人打着一杆银白色的道旗，上边横着一行黑字：十九国都先锋。下边白月光里斗大一个裴字。李元

0: 罢乔罢呀，心说，
1: 哼，这小白脸哥哥怎么长来长啊，浑身白的这么好看，我俩站在一起真是黑白分明啊。
0: 裴元庆马到疆场，两个人快碰面了。李元霸仔细一看，怎么他头上没插旗子呀？这时随军阵中宇文成都命令儿郎们喊话，顷刻间一阵喧嚷啊，蒙勇大将军呐、这就是裴元庆啊，你要多留神呐、可不能轻饶了他呀。李元霸一听啊，哦呀，原来他就是裴元庆啊。哎呀，他是范郭那边的呀。两个人扣灯立马站出来。李元霸喊，
1: 我说啊，这位小白脸哥哥呀，你长得真俊呐，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0: 你要问呐，我正是三公子裴元庆。
1: 哎呀，你叫三公子裴元庆啊，这名字多绕嘴呀，我就管你叫裴三儿得了啊。我说三位啊，
0: 裴元庆一听气大了，合算我改了三儿了，还不如管我叫盖儿呢。
1: 我问你，你就是李元霸？那没错啊，我这是名牌的。我说小白脸哥哥，你是哪国的呀？
0: 裴元庆一想，我得先跟他逗逗话，就说，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魔国的正任先锋官。
1: 什么？
0: 你是大魔国的？李元霸说着，把右手锤夹在了左肋下，腾出来右手来在脑门子这一晃，那意思是说你的黄旗呢？他不敢往头顶上比划，怕杨林看见。裴元庆心里明白，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的是裴元庆心里明白，说八成你是问这黄旗对不对。
7: 哼，对呀，你怎么没有啊？啊，
6: 李元霸，这事儿我得对你讲明白，皆因为我不怕你，要跟你对对锤。这黄旗呀，我接过来了，可是呢被我给撅折了。不单不要黄旗，实话对你说了吧，为了跟你较量，我跟我国秦元帅赌头争印了。李元霸没听懂这话。
7: 什么？哎，你慢点说，这赌头征印怎么讲啊？
6: 这赌头啊，就是说我要输给你，我的项上人头就归秦元帅所有。
7: 那何算我赢了你呢？你回去人头就归你家元帅了。
6: 对了，
7: 那要是你把我赢了呢？
6: 那秦元帅就得把帅印交给我。

0: 好啊。
1: 这时就听两边兵丁连声呐喊，为黑白二将助威呢。一会儿的功夫，李元霸从东边把马圈了过来了，裴元庆呢从西边把马圈了过来了。李元霸已经把双锤摇昏了，他心想，头一锤我使了八分劲儿，看来这回得使十分劲儿，从上往下砸他一下子。两个人碰了面了，李元霸双锤往左上方一轮，右手锤在下边，左手锤在上边，呜，砸了下来。裴元庆也已经把锤摇昏了，他一翻手，左手锤在上头，右手锤在底下，当，又是锤碰锤，挂了出去。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两匹马又都往外排出几步，二马过灯。李元霸一瞧，这一锤也没把裴元庆砸得怎么样啊，耶，既没喊砸，也没砸差。回头又问了一句，
0: 哎呀，小白脸哥哥，这招锤怎么样啊？
1: 说实在的，裴元庆啊接着第二锤有点吃力，可也没怎么样了。他故意斗气儿，嘿嘿，你这二锤呀、还不如头锤呢。李元霸心说，
0: 要干的啊。
1: 二马错了过去，两边兵丁又是高声呐喊，一片喧闹。这节骨眼上啊，所以也没有李世民更着急呀。他想，我四弟要是在四明山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栽了大跟头，我们李家的大事也挨。他跟柴少嘀咕，姐夫要遭。柴少急中生智，赶紧命令兵丁们要如此这般呐喊。这时啊，裴元庆打东边把马圈了回来，往西一瞧，李元霸这马还没圈回来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李元霸正在马上寻思，怪不得裴三儿放大话，猴带胡子，
0: 嘿，他还真有一出。我这第二锤连吃奶的劲儿呀都使出来了，也没给他啊砸成怎么样啊。要是这第三锤下去还没事儿，我还得嫁人家三锤呀。三锤架不住，今儿啊我这跟头就栽大了。
1: 裴元庆一瞧李元霸慢慢圈马过来，得意洋洋啊，哈哈哈哈，李元霸，这第二锤我也接过去了啊，你这第三锤也不过如此吧，少时该让你尝尝裴三爷的厉害喽。正在这个时候，李元霸猛听的随兵高声呐喊，

0: 君呐，李四爷呀，柴将军让你掏压箱底儿的呢，咋这小子呀？一想，对呀，我还有压箱底儿的没拿出来呢啊。他这压箱底儿的是什么呢？原来。柴寿在太原府教他练功的时候，教他一手盖马三锤，让他抡起锤来，冲着后院一棵死树根子砸。眨眼之间，右手锤下，左手锤下，双锤齐下，嘿，他没事儿就到后院练这。盖马三锤呀，可从来没有用过，所以呀，叫他压箱底儿的。这阵子，听兵丁们一提醒，他大喊一声：“外三啊！呀，我这第三锤，好好让你尝尝啊！”说话间，两个人够上了。李元霸先用右手锤往左边一饶，裴元庆也用右手锤挂了出去。紧跟着，李元霸左手的锤往右边一饶，裴元庆呢又用左手锤挂了出去。这会儿啊。李元霸运足了气，这对擂鼓瓮金锤，前头锤横着，后头锤立着，立锤砸横锤，就听“呜”，一齐砸了下去呀、裴元庆双锤往上举，砰！这声音可就大了。虽说把一对擂鼓锤挂了出去，可是裴元庆他的座下这批替血玉狮子不行了，啪嚓，一双前腿扑通就跪下了。18国的兵将。不约而同的啊了一声，哎呀，不好！有的失声喊道：“哟，裴元庆让人家砸趴下了。”顿时裴元庆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他把右手锤夹在了左肋下。反把一曲铁骨梁，猛一提气儿，这马腾的就站将起来了。他耳轮中只听见砸趴下了，砸趴下了。越想越恼，我跟秦琼赌头争印，明明没有输给李元霸，且闹得。有口难分，真是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裴元庆气的是哇呀怪叫，屋里豪气飞空，暴跳如雷。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

0: 千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有一天。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我能开车吗？
5: 咋的皇上，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最美宁夏川。
7: 哇，我中了，
8: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7: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0: 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火热开启。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首先呢，还是来关注这个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线上互动活动。绿营激情未散，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的6月25号9点到7月20号的20点，中国体育彩票呢重磅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带来了一场集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乐透老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期间呀，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呢，可以通过扫描活动的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票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就可以呢获得抽奖的机会。而根据页面提示，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呢获得10元的大乐透满减券。每日打卡呢，坚持就有回馈，每天动动手指进入活动页面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奖励越多。每天呢，我们可以发起或者是参与一次球迷的 PK 挑战，和随机匹配的有缘人一较高下。胜利方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呢也能够拿到一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活动期间呀，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的页面，扫描票面下方的条形码，每张彩票呢立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呢可以获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让幸运和热爱呢撞个满怀。现在呢就行动起来，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PK、扫票，三管齐下，一起呢把好运送给自己。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活动期内满减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体彩顶呱呱顺系列的一个活动啊。那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也是在火热的开赛当中。绿茵赛场每一次冲刺，每一脚射门，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当足球狂欢遇上城市烟火，宁夏体彩呢，也是携全体的这个顶呱呱顺系列即开票，重磅登场了。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初心，把赛场的激情、公益温度和满吉祥的好运啊送到了市民的身边。那这个夏天呢，和体彩一起顺心顺意，尽享精彩。中国人自古偏爱顺遂安康，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事事顺，是藏在心底呢最朴素的愿望。这次全新上线的顶呱呱顺系列，以苍劲大气的毛笔大字顺呢作为票面的核心，传统的吉祥国风搭配年轻化的潮流设计，颜值氛围感呀拉满了。系列覆盖4大面值，适配不同的购彩爱好者，10元、20元、30元、50元，小小的一张刮票，刮开的是指尖乐趣，收下的是万事顺遂的美好彩头。顺时源呢，操作简单，无门槛，刮开覆盖膜，只要出现奖金的标志就可以中奖了，多奖可叠加。初次体验顶呱呱呢，选它准没错。顺20元呢，号码匹配玩法上线，你的号码任意一个和中奖的号码一致，就能够拿下对应的奖金。如果说幸运的刮出了666的标识，直接收获标识下方奖金双倍奖励。顺30元和顺50元呢，一票解锁2种中奖的机会。玩法一呢，就是刮出奖金标志即可中奖。玩法二呢

呢，就是匹配号码赢取奖金，偶遇666的标志奖金啊，直接翻倍，双重的惊喜轮番来袭。本地的球迷购彩者呢，专属重磅来袭了，宁夏体彩中心推出的顺心顺意即刻精彩顶呱呱奖上奖活动，中奖之外呢，额外的赠送即开票，好运层层叠叠。活动期间呀，是2026年的7月9号到8月27号。那活动的福利细则，第一呢，就是购买10元、20元顺系列，单张中60元的奖级，兑奖后呢，额外的赠送6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二呢，就是购买3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00元的奖级，兑奖后额外赠送8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三呢，就是购买5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50元的奖级，兑奖后额外赠送150元的任意即开票。单张呢中600元的奖级，兑奖之后呢额外赠送500元的任意即开票。这次活动呀，满足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活动呢结束。刮出好运，还能够再领福利，属于宁夏人的专属惊喜，千万不要错过了。世界杯狂欢持续升温，体彩陪伴大家共享绿茵乐趣，但是呢，我们也要牢记啊理性购彩的准则，购彩呢是休闲娱乐而非牟利的方式，请大家量力而行，适度参与，保持平常心，守住理性的底线，才能够长久的享受这份热爱和快乐。每一次适度购彩呢，都是对自己对家庭最好的负责。那这个盛夏赴一场足球之约，刮一张顺子好票，线下门店解锁奖上奖的福利，线上呢参与互动抽取好礼，愿绿茵赛场精彩纷呈，好运呢常伴左右，万事顺心顺意。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制作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近日呢，第七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开幕，宁夏体彩中心呢在现场开展了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为这场群众体育盛会增添了温暖而鲜活的体彩印记。步入体彩活动区域，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背景醒目，世界杯赛程海报、竞彩和传统的足彩玩法科普，远离非法彩票，拒绝网络赌博，警示内容有序排布，搭配了适度出击、守住底线主题美晨打卡点，吸引了参赛选手和游客的驻足观看、拍照留念。现场的工作人员呢，耐心讲解了兑奖的规则，把理性购彩、健康娱乐的理念自然地传递给驻足者。互动体验区始终人气高涨，踢走骗局、足球射门、挥杆出击、高尔夫推杆，以及呢远离圈套、趣味圈套圈的三项游戏前呢排起了长队。参与者在瞄准、投掷和击打间，将抵制彩票骗局的认知转化为具象的游戏体验。乐透好事安心小镇里呢，有大家有序的去排队挑选并领取专属的通关奖品。一旁的放飞自我电子互动游戏同样吸睛，而游客呢通过扫码就可以登录界面参与互动，在轻松的数字体验当中呢，感受体彩的年轻化的表达。活力四射的舞蹈表演轮番上演，欢快节奏呢点燃了现场的氛围。憨态可掬的体彩乐小星充气人偶穿梭在人群中巡游互动，频频引来游客尤其是小朋友们上前合影，欢声笑语啊回荡在沙海之上。夜色降临了，定制的体彩荧光手环悄然亮起，随着奔跑的脚步，雀跃的身影汇聚成了一片流动的光海，温润的微光装点了茫茫夜色，也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在轻松的愉悦氛围当中流露。从赛事的氛围营造到互动的这种体验，从责任彩票科普到便民服务的供给，这次活动呢是宁夏体彩深耕群众体育场景，推动品牌年轻化转型的生动实践。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区域外贸增势强劲，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自然资源部公布灾前灾后对比图，供前方救援使用，周边群众1100余人已安全转移。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2: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0: 来看时政消息。
1: 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埃尔朗加、莱索托外交大臣陶、多米尼克外长亨德森。在会见埃尔朗加时，王毅表示，中方愿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推进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包容方向发展。中印尼作为全球南方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和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埃尔朗加表示，印尼很荣幸成为创始成员国，这一组织将助力全球南方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在会见陶时，王毅表示，在人工智能发展中，任何国家都不应掉队。中方认为，没有非洲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宣布的零关税举措已在非落地，中方愿继续为包括来在内的非洲国家发展振兴做出自身努力。陶表示，来期待积极参与组织建设，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权益。来方愿同中方不断充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会见亨德森时，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包括多在内发展中国家加强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内的协调合作，为人类进步发挥作用。中方愿同多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互利共赢合作，推动中多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亨德森表示，多方支持中方同联合国紧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公平普惠的国际公共产品，让包括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平等受益。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继续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理念探讨推向行动落地的新阶段。
1: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 此外，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于昨天发布。专家分析指出，当前智能体市场呈现头部平台垄断趋势，少数科技巨头通过封闭生态锁定用户与开发者。中国倡导的标准化开放式互操作路径，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开发者提供了平等参与智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
3: 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4: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1: 分论坛上，中国银行还发布了支持妈祖出海金融服务方案，将积极探索气象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深化金融气象协同生态，为智慧气象公共产品出海远航提供覆盖研发筹备、海外落地、长期运营、生态拓展全周期的定制化金融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17号发布的重要成果中，开源成为高频词，鼓励开源开放，推动开源共享，共建开源生态。中国以包容共享的理念，积极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倡议，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
5: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und gemeinsame Standards sind aus meiner Sicht der richtige und einzige Weg, damit KI allen Menschen zugutekommt。
0: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1: 昨天，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科学前沿论坛上，书生端砚科研服务平台首次上线。该平台连接了科学大模型、专业智能体、实验数据与具身自动化设备，覆盖从科学假设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完整科研流程。
6: 它就像协助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是科研发现的强大工具，可以帮助科学家回归科研本身，提升效率，并提供宝贵的灵感。
1: 在本次大会上，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7: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把这些数据喂给机器人后，可以帮助机器人更好地学习技能，快速成长。
1: 底层数据采集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多款实体机器人新品也迎来全球首秀。依托具身模型，机器人不仅能看见商品，更能理解堆叠、遮挡、移动过程中的物理变化，快速判断最优抓取与搬运方式。
8: 定位精度能够达到5毫米以内，更可以准确地在这种几百万种的海量货品当中做到很好的识别和抓取，在真实的物流和工业场景实现了7×24小时的工作。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300多款首发新品，从底层算力到行业应用，从机器人到智能终端，这些新品有哪些新趋势、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9: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新产品，感觉未来突然有了很多种样子。
10: 但逛得越多，我越好奇，这300多款首发新品，如果不让他们各讲各的故事，而是放在一起看，会拼出一个怎样的未来？过去常见的是识别、生成、回答，这一次越来越多产品开始强调感知、规划、协同和执行。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真正参与一段工作流程，
11: 把人从一些繁重的、危险的一些工作中啊解放出来哈，包括在工厂里去拿很多重物啊，不停地去搬运重复性的劳动。
10: 再把这些新品按照应用场景分类，我发现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基础。

0: 这些事听起来都不大，却离普通人的生活最近。
1: 以前医生也有比较有限的时间，每天只能看几个号，今天通过医生的 AI 分身，通过手机就可以跟他交互，让 AI 跨越这个时空和空间的壁垒。
2: 接下来我把这300款新品手搓成了一个明日生活生成器。
0: 你告诉他希望未来变好的哪一件事，他会从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新品中找到相关的技术。
2: AI 家庭医生，您觉得这个有用吗？
3: 有用，这一方面最好方便点。那我希望它替老百姓多着想一点啊。
2: AI 自动发球机会有帮助吗？
4: 我觉得会有，就可能未来的发球机可能会模拟人类，就是变化不停的落点。
5: 我可能更加看好智能眼镜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现在来讲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最理想的就是完全替代掉手机。
6: AI 办公软件比较期待吧，就 PPT 啊、报告之类的，可以用 AI 辅助一下。但是就像这种沟通方面的还是需要人自己去沟通吧，这个应该是 AI 取代不了的。
7: 昨天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眼下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8: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会商研判风险，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等，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
9: 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大家通过直播画面可以看到，距离整个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点位只有大概不到5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在今天在现场依然是能够看到有来自应急、消防、还有安能，还有以及来自地质、研究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还在持续的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一个人员的搜救。最大的难点还是我们画面中出现的这几块巨石，这几块巨石它们目前的一个状态都是处于一种悬置在搜寻作业面的一个情况，救援人员其实是在它的周围进行这种搜救的过程中，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这几块巨石它的一个受力的平衡，有可能导致这个巨石的滑落，那么有可能就会对我们周边的搜救人员的安危造成一定的伤害和威胁。我们在现场也是了解到，在今天下午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来自中国安能集团，他们派出了这种2台的叫长臂的这种挖机，他们进场是参与了我们的救援，它的这个臂长是达到了19米，它主要进场之后是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挖机的臂来顶住我们山体崩塌后这个边坡的护墙，来防止它发生二次的崩塌。那一个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现场救援人员他们的安危，那他们一方面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来对我们的现场的被困人员进行一个搜寻。
8: 除抢险救灾外，当地正全力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总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800人，入住期间食宿由街道统一负责，并有专人将1日3餐送到房间，医疗人员也会定期巡房量血压和1对1心理辅导。根据气象部门监测，从昨晚到今天早上，彭水下起大雨，给救援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水利部门预计，受降雨影响，今天到明天，重庆东南部地区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戒水位或超保证水位。
7: 山体崩塌发生前，当地有居民给社区发信息称有山石掉落，随后彭迪、龚宝东等4名网格员立即去现场排查安全隐患，并迅速呼叫组织居民撤离。就在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山体突然崩塌。
10: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彭迪正躺在病床上休息，他身上有多处擦伤。
4: 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觉得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10: 随后两人分头行动，挨家挨户敲门，同时向社区汇报情况。有居民想回去拿东西，但都被彭迪劝了下来。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
4: 我们就走到最后面，那个一下子就垮下来，太快了，就使劲跑都没跑赢，就翁到下面去了。
10: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

0: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
1: 居民冉世芳在疏散的过程中被飞来的石块砸伤，他说如果不是网格员拼命喊，后果不堪设想。
2: 他们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
0: 我后怕的是我埋在里面我死了怎么办，但是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服务群众，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起南方雨带明显南压，较强降雨

0: 爱吃，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自主选择已实现户任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近日，在河北石家庄、四川成都、广西柳州等地，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的紧急情况，大家纷纷伸出援手，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2: 近日，在河北石家庄，两名儿童在涉水桥游玩时，不慎被湍急的河水冲进了深水区，仅仅几秒的时间就被冲出去20多米远。
3: 哎呀，不拿救生圈嘞，
4: 快冲下去！
2: 此时，带着孩子来游玩的葛先生很快发现两名儿童被冲进了深水区。
5: 我就对着我儿子喊，我说赶快上岸，然后我就脱了衣服，我就下去救他们。那俩孩子当时呛的已经够呛了，因为那个已经是8点多了，天已经黑了，如果沉下去，说实话后果不堪设想。
2: 葛先生说，他当时着急救人，也没顾上带游泳圈，奋力游了20多米后，终于将两名儿童抱出了水面。
5: 我抱住他们以后一立起来，万幸的是我的脚能探底，然后我就抱了5到10分钟吧。说实话真的没力气，两个胳膊都酸的。有两位好心社民然后拿着救护圈就来接力了嘛。
2: 在好心市民的接力救援下，两名儿童最终被成功救上了岸。前不久，成都市民马先生和朋友李先生路过东风渠成都成华段时，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个人，
6: 漂在水里面，然后我们看到是以为他在游泳，但是发现不对劲，嘴巴里面呛水。
2: 会游泳的马先生迅速从附近的救生用品箱取出游泳圈后下水，水性不太好的李先生则在岸上报警并呼救。马先生奋力靠近落水者后，发现他已意识模糊，连救生圈都套不上去。
6: 接住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了，然后我就一只手扶着游泳圈，一只手把他夹在那里。
2: 由于水流湍急无处上岸，马先生只得带着落水者顺流而下，直到漂了1公里左右，马先生终于在河边发现一处救生扶手，却因体力不支无法将落水者扶上岸。
6: 拉着那个扶手拉在这里的时候就一直在这里等那个救援。
2: 很快救援人员赶到，将落水女子救上岸。因救援及时，落水者经救治后已平安出院。据了解，落水女子是在东风渠边上乘凉时不慎坠入河中。近日，在广西柳州，一名13岁的少年在景区游玩时不慎溺水，被打捞上岸后一度已停止心跳。危急时刻，现场一名高中生和一名女士轮番为意识模糊的男孩做心肺复苏，两人动作娴熟，操作规范，经过持续努力，最终溺水男孩恢复自主呼吸，被及时送到医院治疗。
7: 看见一个阿弟正在心肺复苏，我觉得他动作挺专业的，我就觉得他应该学过，我就放心了。先再次清理呼吸道。
8: 其他同学都在现场，然后只是我跑得比较快，我比较急一点，我就先上去对他进行施救。
2: 杨启达说，在专业医护人员到来前的近半个小时里，同班同学及其他热心群众也参与了这场爱心接力。
1: 这个暑期，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挖掘文旅新亮点，让游客体验更多元、更丰富。
2: 盛夏时节，江西抚州广昌县的11万亩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游客穿行花海拍照打卡，尽享夏日生态美景。
9: 太美了！我以前以为荷花都是在池塘里的，第一次看见这种连成片的连田。
2: 今年当地在赏荷的基础上，融入夏日游园会、国风演绎、非遗展示等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欣赏美景，也能感受

0: 传统文化魅力，游客能留下来也让消费活了起来。进入赏荷季以来，当地重点赏荷景区的日均接待游客约8000人次，景区周边的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同步增长，特色民宿周末入住率保持在90%以上。
1: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都生意好得很多。
0: 眼下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2000多亩野生荷花也竞相绽放，当地推出荷韵映月启幕盛典之夜，将赏荷、观演、逛市集一站式集齐，释放消费潜力。
2: 人气是非常旺，非常的好，比往年这个收入最起码翻一个3倍左右。
0: 炎炎夏日，内蒙古多地的避暑游持续升温。今天2026苏木山开山民俗文化活动在内蒙古乌兰察布举行，活动现场舞龙舞狮等民俗特色表演轮番上演，游客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投壶、制作香囊等民俗项目。据了解，苏木山森林公园是国家4A 级生态旅游景区，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山间草木葱郁，空气纯净通透，富含负氧离子，即使在盛夏，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绝佳的避暑环境与原生态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尽享山野的惬意时光。
3: 我们以本次开山祈福民俗活动为载体，深挖山林生态、传统民俗、地方特色、美食资源等，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激活文旅消费流量。
4: 昨晚以数字时尚、东方表达为主题的2026深圳米兰双城时装周开幕。开幕式现场，粤剧表演、侗族大歌、非遗技艺展演轮番亮相，中意两国品牌联袂上演联合走秀。与此同时，多项时尚产业合作项目集中落地，中意双方共同发布双城数字时尚共同发展倡议，明确两地在时尚设计、文化创意、科技应用等领域深度合作方向。当地时间7月17号，坦赞铁路激活项目首批标志性工程，高技能人才培训中心、现代化调度指挥中心综合大楼在坦桑尼亚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坦赞铁路激活项目在勘察设计等前期工作后正式进入实体建设阶段。
0: 坦赞铁路高技能人才培训中心和现代化调度指挥中心综合大楼集人才培养、调度指挥、后勤保障等功能于一体，设置了理论教室、专业实训室等教学场所，配备5个专业调度台位和通信系统、综合监控系统。项目将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培训大批铁路技术专业人才，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坦赞铁路激活项目是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合作开展的铁路升级改造工程，项目涵盖了轨道更换、桥梁修复、电力通信系统补强等系统性改造，可将年货运能力从20万吨提升至240万吨，运输时间压缩2/3，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

0: 5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
1: 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2: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用旋律收纳心底情愫，用歌声温柔治愈日常。生活总有万般情绪，心动、遗憾、释然、期盼，都藏在一首首动听的旋律里。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一段旋律，一份心事，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段藏不住的深情，有一份义无反顾的心动。总有一些深情是不受理智掌控的偏爱，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满心满眼都是他，心甘情愿付出所有，热烈又执拗，纯粹又滚烫，那些毫不保留的奔赴，那些义无反顾的偏爱，都是青春里最真挚的心动。今天分享给你的开场曲目是《爱你爱到发了疯》，一起来感受歌声里那极致的热烈爱意。

热烈的爱意过后，往往会在心底留下一些不为人知的委屈和心酸。人总是有许多情绪是无从诉说的，有很多遗憾是无力挽回的，所有的难过积攒在心底，到最后只剩无声的哽咽。可能成年人的情绪大多就是这样悄然无息的崩溃，一首《哭到无声》唱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与遗憾。

人和人之间最微妙的关系莫过于隔着一段安全距离，想要靠近却胆怯，想要拥有却克制，明明满心都是牵挂，却只能够保持分寸，止步于合适的距离。有一些情愫终究只能藏在心底，不远不近，默默守望。一起来听这首《安全距离》。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里，是不是都藏着一个难以忘却的人呢？或许没能走到最后，或许早已各自奔赴人海，但那个人始终停留在记忆的深处，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光，往后的岁岁年年想起来依旧满心的温柔。以下我们听一首《那个女孩》，回望心底念念不忘的旧人。

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相约有晴天，感谢由你继续收听。走过执念与遗憾，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生活难免会有一些迷茫困顿，心事也难免郁结沉闷，但你发现了吗？总会有那么一束温柔的光，穿透迷雾，治愈所有的狼狈与不安。它是希望，是救赎，是藏在平凡生活里的温柔力量。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来自陈粒《光》。

人海辽阔，相逢皆是缘分，离别也是常态。人生路上，很多人只是途经你的世界，短暂相伴，匆匆相逢，而后就各自远行了。不必纠缠，不必遗憾，坦然挥手，允许生命里的人与事，借过一程时光。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这首歌就叫《借过一下》。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在歌声当中一起听深情奔赴，听静待花开，听岁岁相伴的温柔。接下来一起感受这种温柔的 R&B 旋律，它自带治愈人心的力量。世间很多美好都是温柔且小众的，就像藏在心底的纯粹情愫，干净澄澈，温柔绵长，舒缓的节奏，细腻的唱腔，抚平所有的躁动与烦闷。一起来听 R&B 版的《下雪》，邂逅极致的温柔旋律。

尘世间有一种很动人的勇气，那就是为爱奔赴的热忱。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有人敢全心全意的去爱，敢义无反顾的执着，敢纯粹热烈的奔赴。熟悉的旋律，全新的演绎，初心不改，深情依旧。聆听这首2026版的《为爱痴狂》，重拾为爱勇敢的初心。

人生漫漫，难免迷茫彷徨，会迷路，会困惑，会看不清前行的方向，但只要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就终能寻得属于自己的道路，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温柔的歌声自带力量，治愈迷茫，指引前路，一起在歌声中找寻属于自己的路的方向。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人生总会有逝去的情分，错过的爱意，那些曾经炽热的感情最终归于平淡，消散在人海。但你记得，不必沉溺过往，不必耿耿于怀，因为每一段相遇都有意义，每一段离别也都是成长。坦然接纳逝去的爱意，与过往达成和解，一首《逝去的爱》唱尽了释然心境。

尘世间最长久的陪伴是无声且坚定的相守，如同太阳与地球彼此依存，彼此守护，岁岁朝朝从未缺席。人间最好的爱意也是这般的安稳绵长，双向奔赴。今天相约有晴天音乐旅程的收尾歌曲就是太阳与地球。

音乐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所有情绪皆可被旋律妥妥安放。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就和你在歌声中道一声再会。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是情绪的栖息地，我们总在旋律里遇见自己，治愈自己，奔赴热爱。生活总有起落，前路总有迷茫，但热爱永不褪色，成长永远值得奔赴。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更新的旅程，不必纠结于过往，不必焦虑未知的前路。偶尔的按下暂停键，整理心绪，调整状态，这就是最好的成长。今天分享给你的第一首歌《重启人生游戏》，节奏轻快鲜活，曲风元气满满，褪去沉重与内耗，带着全新的朝气，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打破束缚，挣脱困顿。生活没有标准答案，随时可以重启，随时可以奔赴新的篇章。

典从不会过时，只会在时光迭代中焕发全新的魅力。熟悉的旋律经过全新的改编，保留原版的温柔情怀，又融入了新潮的律动节奏，新旧曲风的碰撞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这就是2026版的恋曲1990。岁月流转，初心不改，那些藏在老歌里的温柔与赤诚依旧能够治愈当下的我们。旧歌新唱，情怀不变，一起来听这首全新改编的恋曲1990。

热闹过后终会归于安静，每个人都有独处的时刻，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和自己对话，梳理心底细碎的情绪。一首空房间里的独白，曲风细腻，嗓音干净，缓缓诉说独处的心事与温柔。独处从来不是孤独，而是和自我和解的最好时光。那些无人知晓的情绪，默默自愈的瞬间，都被这首歌温柔接纳。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当生活陷入低谷，当周遭归于沉寂，我们总会在无人看见的时光里独自坚守，默默成长。陈楚生的一首《暗夜》打破了大众熟悉的温柔曲风，融合了迷幻电子与慵懒律动，氛围感十足，褪去所有的温柔滤镜，在静谧的氛围里完成了一场与自我的对峙和解。暗夜从不是绝境，而是沉淀自我、积蓄力量的过程。所有蛰伏与坚守，都是为了来日的万丈光芒。陈楚生低沉治愈的声线，层层递进的旋律，带你感受黑夜里的温柔与倔强。

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接下来我们换一种松弛自在的曲风，去解锁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这首歌节奏轻快灵动，曲风随性慵懒，带着独有的文艺质感和松弛的氛围感，抛开所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挣脱世俗的拘谨和内耗，像旋律一样自由舒展，肆意生长，不必迎合他人，只需取悦自己，在轻快节奏里感受无拘无束的美好。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无论年岁几何，希望你的心里可以永远住着一个勇敢纯粹的少年，少年意气永不褪色。路虎的一首《醒来吧少年》，它的旋律热血治愈，歌词满含着力量，特别有爆发力，可以唤醒我们心底的热爱与勇气。褪去迷茫，告别怯懦，保持初心，奔赴热爱，永远赤诚，永远热烈。希望我们历经世事之后依旧少年如故，永远敢闯，永远敢拼，永远心怀光亮。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听一首充满东方诗意的国风金曲，烟雨朦胧，落花温婉，中式独有的浪漫与温柔尽数藏在婉转的旋律之中。落花烟雨曲风悠扬绵长，古韵十足，轻柔的曲调为你勾勒出诗意满满的唯美意境，褪去所有的浮躁与喧嚣，在歌声里可以让你的心境平和。在雅致的国风旋律里，一起来感受风月温柔，邂逅中式浪漫，尽享片刻的安然惬意。

0: 听过了诗意悠远的国风，接下来解锁清甜治愈的心动小调。生活最动人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藏在日常里的一点点温柔，一点点心动，一点点欢喜。这首《一点点》曲风清新软糯，旋律轻快甜蜜，双人合唱温柔适配，将细碎的美好情愫娓娓道来。那些浅浅的心动，淡淡的温柔，小小的美好，拼凑成生活最温暖的模样。一起来听这份清甜治愈的小美好。
1: Hey, my

人生旅途总有人来人往，总有相遇别离，不是所有陪伴都能够岁岁相守，更不是所有情愫都能圆满落幕。那些来不及的告别，藏在心底的不舍，都化作最后一次温柔。2026新版的最后一次的温柔，在歌声里你可以体会别离后的释然与温柔。歌手嗓音细腻深情，旋律婉转催泪，将离别后的释然与温柔演绎得淋漓尽致，坦然接纳相遇别离，珍惜每一次遇见，释怀每一场告别，温柔落幕，不负遇见。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执笔人，执笔写山河，落笔写余生，把经历写成故事，把岁月酿成温柔。汪苏泷的歌声自带治愈力量，这首写故事的人旋律温润绵长，歌词也是特别的有深度，道尽了人生的奔赴与释怀，坚持与成长。这一生我们一边经历，一边成长，一边记录，一边释怀，所有的经历都是专属于自己的独家故事。希望我们都能够为自己自信执笔，书写无悔人生。

相约有晴天，本期节目即将收尾，让我们用一首洒脱治愈的现场曲目为今天的音乐旅程画上圆满句号吧。生活需要执着热爱，也需要坦然释怀，对于过往的困顿纠结遗憾，最好的结局就是潇洒告别，勇敢前行。这首合唱曲目就是《我要走了》，现场版本氛围感拉满，歌声松弛洒脱，充满力量，告别内耗，告别遗憾，告别困顿，带着热爱奔赴下一程山海。人生长路漫漫，前路浩荡可期，大胆往前走，自有清风明月相伴。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摇滚歌手也温柔。很多歌手呢唱情歌，可能都是因为经历了一段并不太美好的爱情。就拿李志来说哈，他有一首歌呢叫做《关于郑州的记忆》。如果说不事先了解就来听这歌呢，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李志是一个摇滚歌手。那么据说李志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工作找得不太顺心，待业期间呢每天泡在网吧。有一次呢在聊天室里偶遇了一姑娘啊，聊得很投机是吧，然后呢李志呢还给人唱了一首歌，后来呢大家一看觉得不错，那就约见个面吧。于是呢李志就买了一张从南京到郑州的车票，本来想去寻找爱情，结果呢人家女孩从始至终也没露面，电话都关机。那么从那以后呢，两个人再没联系过。后来呢，李志为了纪念这一段感情呢，就写下了这一首《关于郑州的记忆》，一起来分享吧。

关于郑州的记忆来自李志。其实呢，温柔的歌不一定非要是情歌，比如说麦田守望者乐队就曾经唱过一首非常温柔的《在路上》。这首歌的歌曲内容和爱情没啥关系，但是呢，却给人一种阳光、清新、积极向上的感觉。歌词呢也很朗朗上口，也许我要的太多都不想你难过，也许应该简单活着，快乐痛苦不说，我们没有理想，流浪没有方向，只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

在路上，来自麦田守望者乐队的演唱。几年前的人们还是很喜欢说梦想啊、远方啊这样一类的词，显得特别的洒脱哈。但是呢，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诗是读不懂的诗，远方是到不了的远方。一起来分享学这一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这是来自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呢，还是很温柔的哈。许巍的演唱呢，也很柔软。即便是这样呢，但是当年的许巍还是很躁动的。如果说听了一些早期的专辑，大家就会感受。

那么在当年的摇滚圈呢，有一位现在也是非常厉害很牛的音乐人哈，是许巍巍一生的劲敌，谁呢？这就是永远欠他一个头条的汪峰老师。在2006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已故乐手张炬，国内的摇滚界的很多歌手呢一起录制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叫《礼物》。许巍呢唱第一句，后来呢第二句才是汪峰。结果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汪峰老师呢托了7个人啊拐弯抹角问到许巍电话，打过去之后直截了当的说：“你是我认定的唯一对手。”但是呢就没有然后了。其实我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说哪怕说完这一句话是吧，跟许巍调一下，汪峰唱第一句，许巍唱第二句，那这句话也有意义哈。后来还是没有改变。好吧，我们接下来分享由许巍、汪峰、张楚、高旗、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绎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礼物》。

礼物来自许巍、汪峰、张楚、高启、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刚才提到了哈，这个许巍有一位把他当作劲敌的这样的歌手也很有名，那就是汪峰老师。那么通过综艺节目《歌手2018》的舞台呢，汪峰已经凭借很多颠覆性的演出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也发行过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叫做《爱你的方式》，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生无所求》之中。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写的也很甜蜜。我爱你的焦虑，爱你的偏执，爱你的坏脾气，爱你的恍惚迷离。我爱你的封闭，爱你的悲观，爱你的坏习惯，爱你的自以为是。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的迷恋。亲爱的，这无法解释，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汪峰的这一首《爱你的方式》。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哎，你知道我一直觉得其实每个人呢都可能是双子座，为什么？因为不讲双子座是有两面性嘛，有两个人格，我会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内心都会有另外一个自己嘛，可能是特别安静的自己，也可能是特别开心的自己，亦或者是有一点任性的自己，又或者呢是经常会发疯的自己，总之呢可能我们的心里啊住着还不止一个自己呢。
1: 是的，这个心里住了一群小朋友，这每个小朋友性格还都是不一样的。
0: 啊，
1: 是觉得我好像没有文飞这么有童心，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找一找自己可能已经被淡忘掉的那些童心，曾经小时候的那些记忆，我们正好一起来回忆一下。

0: 继续回来，
1: 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来寻找我们曾经的那些童趣，那些有趣的故事。
0: 打陀螺，还有跳格子房，跳牛皮筋，这些小时候我都玩过。另外我还玩过那个拍洋画，虽然是男孩爱玩的，但是以前小时候嘛，也是无所谓，大家都在一块儿就拍洋画，然后以至于拍到满手都是泥。
1: 是的，我当时也有很多，但是我就不太会拍，我拍的特别差，但我就总喜欢买，就那些好看的东西，新奇的东西都喜欢收集特别多，无论是玻璃珠呀还是那些洋画，我都玩的不好，但我都会买很多。
0: 重在参与是吧？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是经常会去到我外婆家，那时候是那种平房，有点四合院的感觉嘛。然后在那个小巷子里呢，他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个老爷爷挑着一个扁担，然后那个里边呢就有那种转的那个骰子一样的有的时候会转到糖稀。
1: 哦，我也玩过
0: 啊，会转到那个什么，给你画一条龙啊，或者用糖稀做一个什么别的小动物啊等等，就每每听到那个锣声一响，当，然后我们周遭的小朋友都开始往那个巷子里冲，然后就追着那个爷爷跑，那个爷爷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把那个扁担放下来，我们就排着队在那边掏出自己的零花钱，让爷爷就给我们玩那个我到现在都搞不清那是啥，就是有个针儿，像指南针一样，然后你转一下，它指到哪个，你就能获得哪个。
1: 那我也玩过，但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如果大家曾经玩过，并且知道它叫什么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刚刚文飞跟我说的时候，我其实脑海中的画面也是特别的清晰，因为也是我曾经特别喜欢的一个玩乐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它首先在抽奖的那个过程中，真的是
0: 满满的期待。
1: 对，虽然说其实得到的都是糖稀，但是呢，这个过程就让人觉得哇，实在是太有趣了，
0: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那个抽盲盒。对，所以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年代哈，运用的一些方式方法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其实说到盲盒，我当时也特别喜欢玩一种东西，也是一种盲盒，是一个塑料泡沫板，里面有很多的洞，然后呢上面会贴上一大张的这种贴画，或者是这种一张纸，然后没有手去把它一个个抠开。
0: 对对对，然后看到那个背后是什么。
1: 对，有什么5毛钱一个的，3毛钱一个的，1块钱一个孔，然后把它抠出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0: 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的快乐哈。还有让我想到了，你看满满的回忆杀，就是那个像一个炮筒一样，然后爆米花，然后也是一个爷爷，然后呢会推着那个爆米花的车，我都印象非常深刻，一个黑色的，然后呢大家也是蜂拥而至围住他，但是呢在他要炸爆米花的那个时候啊，大家就躲到1米远开外，然后捂住耳朵，因为会有砰的巨大一响，就很吓人。
1: 是的，那现在这个好像我们偶尔还是有机会能够见到。有很多人呢在看到的时候，其实明明可能现在好吃的东西更多了，但大家还是会怀念那一口味道，就觉得一口好像就能够帮助我们回到小时候一样。
0: 哇，满满的童趣哦。马上我们就要集体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他们是怎么样过儿童节的。说到古代呢，可能没有确切的六一儿童节，毕竟我们现在所过的儿童节啊，是在1949年11月才设立的。但是古代虽然没有六一儿童节，但是古人们每年至少是可以享受4个儿童节的，而且每每都能玩出不同的花样来。
1: 这样听起来好像还挺羡慕古人的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古人的儿童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会玩一些什么呢？跟我们现在人区别大吗？
0: 第一个就是春天的儿童节了，也叫上乙节，时间呢是在农历的3月初3，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过那个踏春啊春游的那个感觉哈。主要玩的项目呢也是踏春游玩，还有会玩那个蹴鞠、放风筝等等。
1: 这个节日呢是春天的儿童节，叫做上巳节，也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儿童节。而且呢上巳节的历史特别的悠久，在论语当中就有记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5-6人，童子6-7人，浴乎其仪，风乎5月，咏而归。可见啊，在当时大家是非常喜欢过上巳节的，而且呢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很喜欢玩，但是最开心的还是要数到童子们了。
0: 他们可以踏青玩水，还有野炊，包括捉蝴蝶呀、放风筝等等哈。 特别是玩蹴鞠，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时节。那早在战国时期的民间呢，就开始流行蹴鞠这个游戏了。从汉代开始啊，又成为兵家练兵之法。宋代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蹴鞠的组织和蹴鞠的艺人。而到了清代呢，又开始流行了冰上蹴鞠啊，这个花样真是繁出哈。可以说，蹴鞠呢也是古代流传久远的一项体育活动了。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踢足球了。
1: 是的，上巳节有这么多有趣的活动，这些孩子们的身影呢也是特别的多。我们现在依然可以从很多的古诗古画当中去一瞥当时孩子们玩乐的项目。我觉得春天儿童节的上巳节呢，真的是特别像我们现在小朋友的春游，只不过呢把春游变成了一个专门的节日，而且呢玩的东西基本上也都是跟大自然相关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0: 毕竟阳春三月嘛，可以拥抱大自然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总是觉得不太好意思说接下来的话，永远充满童心的文飞，虽然事实就是如此。
2: 对啊，事实如此，不用不好意思，我还真的特别羡慕文飞，我总觉得我的这个童心实在是不太够呢。
1: 哎，我瞬间脸红了，救命！还好我们不是视频直播，我们只是广播。
2: 我觉得一个有童心的人真的是应该很自豪的，不应该会脸红，应该觉得我就是今天是我是孩子王，我最大嘛。
1: 好嘞，我自豪，我骄傲。的确属于我们小时候的时光呢，会有很多就是现在小朋友不曾玩的一些游乐项目。
2: 嗯，是的，其实之前我看到网上很多这个不同年纪的人交流，就说到了这些之后呢，大家完全就是好像代沟很大。但我发现好像在这个互联网整个大家频繁使用之前呢，好像玩的东西其实还是比较像的。甚至今天也说到了古人跟现代的人呢也是很像的。我们就来一起回忆一下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起都玩过哪些东西呢？
1: 是的，波浪谷就说到小时候啊，喜欢玩那个弹玻璃弹珠，我也弹过，就是一个个的那种玻璃的珠子，里面还有各种花纹，就红色、蓝色呀、绿色呀等等，特别好看哈。
2: 是的，然后大家还会在地上去挖一些小坑，一群小朋友趴在地上，然后弹来弹去的。
1: 另外他还说到跳山羊，我记得以前上体育课的时候也教过我们这项体育项目，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会这样弯下来，然后呢另外一个同学呢就要从他的背上撑着手然后跳过去，当然到后来就演变成了一个箱子，我们就直接从箱子上飞过去。
2: 是的，还有翻花绳、飞行棋，这些很多游戏相信大家也都是玩过。很多东西啊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特别的简单，但是当时的那给我们带来的那份快乐实在是难以言喻的。我也想到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两个东西，一个呢都是跟纸有关的，一个叫做东西南北
1: 啊，就是那个格格纸，然后还有那个笔在上面写上这个，然后好像玩多了是会下雨之类的吧，是有这个说法吗？
2: 真的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当时我们会在上面写一些特别新奇的，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后来成年人会玩的一些叫真心话大冒险啊。
1: 对，就翻到哪个，比如说 我记得小时候还有在上面写什么刮鼻子呀、揪耳朵呀，然后只要你那个就是打开到那一项你就要受到这个惩罚。
2: 是的，当时呢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恶搞的人，所以这个游戏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喜欢了。
1: 我看到你的表情是很喜欢。
2: 还有一个游戏呢叫做时间地点人物
1: 啊，对对对，我也玩过这个，
2: 就是把它写在不同的纸条上面，然后打乱重新组合，就会出现一些特别无厘头的事情，
1: 各种好玩的场景，甚至有什么某年某月某一天一头猪在我家跟我一起吃饭，类似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对，就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相同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生有趣的事情。
1: 当然我们也要继续的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的六一儿童节都是怎样过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古代呢其实有不止一个六一儿童节哈，因为真正的六月一号儿童节呢是1949年11月才设立的。那古人呢虽然没有在六一这一天过儿童节，但是却在全年有四个儿童节。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个农历3月初3的上巳节会踏春游玩，还有玩蹴鞠、放风筝等等哈。接下来呢就要说到第二个，其实也就是现在的端午节了，农历5月初5。我们都知道呢会划龙舟，另外呢还有斗草，包括孩子们都会在这一天呢制定属于自己特定的香包、香囊等等哈。那么第三个古人的儿童节呢也就是现在的中秋节了，农历8月15，大家会一起赏月，还有一起推枣磨等等，其实也还特别有意思。

0: 去一半可以露出那个枣核，然后再用三个竹签呢把它顶足而立哈，然后呢用一根细长的竹篾，两端呢各安上红枣一枚，把它放在枣核上，找到那个平衡点，就轻轻一拨，那个竹篾就会旋转起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但是如果没有找到那个平衡点啊，可能它就没法旋转，其实有点像跷跷板。
1: 嗯，听起来我觉得还挺难的，下次我在吃枣子的时候我也想试一下，希望我的妈妈看见了不要打我。
0: 你在干什么，瞎玩，浪费粮食。但是这可能就是属于孩子们的那种本真的快乐吧。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

0: 我小时候啊，春天去踏青春游，夏天呢喜欢游泳捉知了，还有逮飞虫玩，晚上呢就会捉萤火虫装在瓶子里当小灯笼。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好像萤火虫随处可见在夏夜的傍晚，但是现在好像也是因了环境的问题啊，或者是说周遭的高楼越来越多等等的原因哈，好像只有在特定的一些地方才能够看到萤火虫了。
1: 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好，我们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呢其实也不像以前这么多了，所以很多可以游玩的东西也像以前一样距离我们可能会变得更遥远了。
0: 确实是这样哈，但是呢那些都是属于我们宝贵的童年记忆嘛，无论时光过多久，只要当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回忆那个当下，也不禁嘴角都会上扬起来。

0: 活，共享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夏夜里风轻吹。你知道刚刚看到大家讲到夏日里，以前小时候玩萤火虫，就让我想到以前我还是孩童的时候，那时候有参加我老家镇江的一个商场，叫镇江商业城，虽然像那个商场现在已经改名了，但我到现在都记得。然后当时是我第一个参加的歌唱比赛，我妈给我报的名，就在儿童节那一天，然后我唱的就是萤火虫这首歌。
2: 哇哦，那真的是特别应今天的这个时间。也是帮助文飞带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她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骄傲的告诉大家，我拿了第一名。不要夸我，
2: 我现在觉得刚刚没有再仔细的去好好欣赏一下实在是太可惜了。
1: 不是，现在已经不行了，因为现在嗓子已经废了。
2: 现在已经没有当年的这种童声的感觉了。
1: 确实是啊，所以大家一定有很多属于你们自己在童年时代的一些儿童的记忆哈，不管是在六一那一天发生的，还是在你孩童时期发生的。那现在要问到五豪了哈，你一下子能想到你记忆特别深刻的小时候过过的六一儿童节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吗？
2: 我记得其实我每一年的儿童节过的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基本上白天呢会在学校里面搞一场联欢会，大家会一起玩一玩，一起吃吃喝喝，然后呢晚上就是回家跟着爸爸妈妈去好好吃一顿。那白天呢其实每年的活动我也都是当中的主力，不仅仅是像文飞一样在其中表演节目，我也是特别喜欢
1: 主持人是吗？
2: 不，我要在里面策划一些比较就是整蛊类的活动，这也是发挥我的特长嘛。
1: 哦，难怪你现在还这么古灵精怪。
2: 然后当年我就搞了一个比赛，让我自己搞得很痛苦。当年呢是有各种各样的竞技项目嘛，我就在里面搞了一个吃酸大赛。
1: 吃酸大赛，我想问一下，你当年那个搞吃酸大赛的时候是几年级？
2: 应该是四五年级的时候。
1: 哇，那个时候你就这么损呢？
2: 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吃过一个糖叫做秀豆，那个糖是特别的酸嘛，
1: 就是好像它有一层甜，那个甜过了之后就超酸的。
2: 对，这个糖

0: 好像是先酸后甜
1: 啊，反正就有一个过程，对，
0: 那个真的是蛮酸的，但是呢这个远远不够。当时呢我是每个人准备了几十块的这个秀豆糖，然后呢还给大家倒上了三杯镇江香醋。
1: 哦，是我默默的给你做了贡献是吗？
0: 所以我当时呢其实真的你喝起醋来的时候，那个糖的酸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很多人呢真的是尝了两口就受不了了，但我当时真的我觉得整别人自己一定也要足够的这个强大才行，
1: 就要更强大才行。
0: 对，我就连喝了三杯醋，然后呢吃了这个十来块糖吧，结果这个我当时当然是拿了第一名，但是呢没过几分钟我就跑外面去吐了，这个是当时肠胃真的是受不了，
1: 就搞了半天把自己给整到了哈。
0: 真的小朋友们我觉得真的也是特别喜欢搞一些古灵精怪的事情，我觉得当时我也是受到一部电影就是当时的小鬼当家的启发，又让我想到一次经历。当时呢我妈妈带我去她的公司玩，然后呢我当时自己趁别人不注意呢就把她的电梯用胶水给粘在一起了，我当时脑补的画面是下一个按电梯的人手就会粘上去，结果呢那个胶水就把电梯整个死死的粘住了，就是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1: 是520吗？
0: 就是对那个胶水
1: 强力胶、
0: 对，就是那个按键按不了了，所以大家在里面就很奇怪，哎怎么回事，
1: 有没有人最后查监控看看是哪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0: 然后下一个坐电梯的就是我妈妈的领导
1: 我的天哪，还好啊，当时可能还没有想到说要说要怎样是吧，只是赶紧把它维修了一下。
0: 大家知道哎呀小朋友嘛，这个有时候做一些大家成年人不会做的事情也可以同情可以理解。
1: 所以我知道了，你最爱过的不是六一儿童节，是
0: 愚人节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五豪
1: 啊。五豪前面可以再加一个形容，你是调皮的五豪。
2: 是花姨也说了，五豪小时候还是挺调皮的。其实我小时候干的坏事可不少，也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把这些坏事做的太多了，现在就感觉好像
1: 现在重新做人了，是吗？
2: 成熟了。
1: 所以五豪刚才还在想说，哎呀，好像觉得今天六一儿童节没有太多的感觉，是不是？
2: 嗯。
1: 那大家的这些回忆，是不是能勾起你些许过儿童节的感觉了呢？
2: 嗯，在刚刚文飞问了我六一儿童节的事情，我也想问一问文飞，在文飞的小时候，想要在六一儿童节那天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特别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吗？
1: 我跟你说，我发现我们其实过的是同样的童年，就是包括现在的孩子。也是一样，就六一儿童节当天哈，只要不是周末，我们都会正常上学的。然后呢，会在学校做一场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可以上台表演节目啊等等。但是作为女生的我呢，当时是特别希望能够每每到六一儿童节啊，能够获得公主裙，因为那时候每个女生都有一个公主梦。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好像我慢慢的变得有点假小子，就是小时候还特别希望能有公主裙的那个样子，公主的样子。但是慢慢的大概到初中的时候吧，我就会希望自己是一个特别帅气的女生，就是很飒的女生。然后那会儿呢，就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些男孩的玩具，比如说什么玩具手枪啊，汽车呀，就是在我更小的时候没有玩过的那些。所以就会觉得在不同的年纪，可能你心中对儿童节的向往都会不太一样。
2: 也看来文飞真的是一个特别多面的，而且呢对这个玩也是特别在行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东西都想试一试。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到这样一个六一儿童节大家喜欢的事情和喜欢玩的东西。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问到了文飞，我在说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还像我们当年一样那么喜欢吃快餐。因为前段时间像某一个品牌的快餐，它出了一个游戏机嘛，我就发现结果全是成年人在抢，明明是儿童套餐。
1: 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成年人更喜欢过儿童节。
2: 对，
1: 其实小朋友他们没有这个讯息嘛，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哦，某某这个连锁品牌出了这样一个儿童套餐是什么什么什么。一般都是大人，就像我们这种家长会带着孩子走到那边，然后买了儿童餐之后，他们才会知道哦，原来有这样的玩具。所以我们是先把它留给了自己。
2: 我就很惊讶，原来这个好像，原来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去吃儿童餐，是不是自己想要那个玩具啊？
1: 我跟你说，真的是，包括以前在那个游乐场，可能一些特别幼稚的游乐项目，你在没有孩子的时候你是不会去玩的，或者是说像我这种稍微脸皮厚一点的可能也会去玩一下。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呢，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去玩了，因为我的孩子想做，我陪他。
2: 你说到这一点呢，我也想到之前网上有一个段子，我觉得说的太准确了。就是为什么你觉得爸爸妈妈总是说你挑食，但是爸爸妈妈却不挑食呢？因为
1: 爸妈小时候也挑食，
2: 因为爸爸妈妈不爱吃的他不做呀。
1: 所以你看啊，大人总有大人的这种优先权，但是孩子呢也有永远属于他们的那种任性和天真，包括属于他们的那种单纯。怎么讲呢，就让我想到围城吧，就是进围城的人想出围城，在围城外的人又想进围城。小时候的我们希望赶紧长大，早日做大人，这样呢我们可以自己能有能力赚钱，自己买自己爱的东西。但是当你真正成为大人了之后呢，你又会在想说啊，我要永远是个孩子那该多好啊。
2: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契机来带着大家，虽然说我们不能变成孩子了，但是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童年，找一找当年的那个感觉，在短暂的时光里呢让自己放松一下。
1: 那我们再往后推一推，再来继续穿越到古代，再了解一下再早的古人们他们在儿童节的时候都会玩些什么。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些之外哈，他们还会玩像藏钩啊、斗草啊。这什么意思呢？斗草其实就是在这个草地上哈，摘了两株草的根茎，把它们缠绕在一起拉扯，如果谁的先断掉了，那谁就输了。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哈。那么另外呢，其实 讲到这个藏钩，其实它是唐代的时候就开始盛行的一种游戏，就是在手掌当中呢藏一个小物件，然后大家互相来竞猜，猜一猜这个小物件究竟是藏在你的左手还是右手。其实这样类似的游戏我们现在也在玩。
2: 是的，而我们的古人跟我们现在人其实玩的东西确实很像，包括现在呢年轻人特别流行一个项目就是钓鱼，而在古代呢小朋友也是特别喜欢钓鱼的。
1: 垂钓哈，有这么一首诗叫小儿垂钓，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呐。这样的场景呢其实在古人的孩子身上也经常会遇见，经常能够看到。怎么说呢，不管时代怎么样在变迁，其实呢每个人内心的世界呢都还是会一直充满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恬静也好，那一份充沛也好。不管是古人还是当下的现代人，不管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年代，其实呢时间空间也没有办法去阻隔到我们内心很多的共鸣点。
2: 是的，年纪啊各方面我觉得都不是限制，而是说我们保持一颗童心，保持好奇心，保持对一切的热爱，这样才是一个最年轻的状态，也是我们最期盼能够实现的一种精神状态了。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前任三，再见前任。那这一部呢，引得无数人泪洒电影院的影片呢，不光是剧情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强烈的共鸣。那么主题曲的插曲等等相关的音乐呢，也是跟着大火起来，刷遍朋友圈哈。说散就散、体面等等歌曲呢，不光是说在网上热播，在各类晚会呢、综艺上、节目上啊，也是频频的出现。可见呢，现在电影主题曲呢，有很多已经不仅仅是在表达剧情，而且呢，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可以说呢，和电影是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的存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大家呢简单盘点一下近些年内那些火过的电影主题曲。

不知不觉当中呢，很多曾经传唱度很高的歌曲最初都是作为电影主题曲来出现的。那么时间长了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很难回忆起电影究竟在说些什么，但是呢总会听到这些歌曲，他们呢不断的被不同的人翻唱或者改编，仍然被很多朋友喜爱。比如这一首我们听到的在2008年张靓颖演唱的影片《画皮》的主题曲《画心》。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本身是由电影里面的一段配乐衍生而出。那么它呢获得了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那么呢完整版的《画心》呢长达7分钟，其实呢并不全是创作者的原因。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开头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张靓颖的人声吟唱，是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自己做主加上的。不过呢很多人都说，哎，你别说，这样加上一段之后显得跟电影更加契合了一些。

当年的王菲唱的主题曲《匆匆那年》是先于电影发布的哈，一炮走红，仅仅五天呢，它的播放量就突破了2000万，稳稳占据了当时各大音乐排行榜单的第一名。那么和所有的故事一样的，王菲其实啊是不太愿意唱这首歌的，因为觉得这歌难度还挺大的，不太好唱。那么好不容易答应下来，也是吃了一番苦头哈，跑了好几趟录音棚，直到最后的几天才有了比较满意的版本。那么后来呢，《匆匆那年》也被林俊杰啊、古巨基啊等等很多歌手改编过，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2014年王菲演唱的影片《匆匆那年》的主题曲《匆匆那年》。

匆匆那年，来自王菲的演绎。那么因为爱情这首歌曲呢，现在已经俨然替换了这个广岛之恋哈，成为了这个情歌对唱的经典。陈奕迅呢也是曾经自曝，那么当初合作的时候呢，曾经被王菲要求禁止深情对望。故事是这样的，在他俩就是彩排的时候呢，王菲后出场，陈奕迅呢想转头用眼神向王菲致意，那谁知道呢，王菲却说了一句话，你干嘛，我不会跟你说话的。陈奕迅当时就愣住了，但是他事后呢就觉得王菲可能是怕被干扰吧，没有办法专心唱歌。后来一想啊，也对，那就算了呗，不让人家分心了就。但是呢，这个小插曲后来也是让陈奕迅笑称说，他第一次觉得王菲啊既害羞又可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王菲和陈奕迅在2011年演唱的影片《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因为爱情》。

为爱情，来自王菲和陈奕迅的演绎。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影片《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呢，《平凡之路》真的是不用多说了哈，无论是从歌者，还是到歌曲，还是这部影片，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是既能记住影片的内容，又非常喜欢这首歌的一个作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2: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2: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7: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2: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8: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19: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20: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9: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21: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9: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2: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9: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0: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阁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0: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6: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0: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23: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路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23: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7: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8: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7: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8: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7: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

0: 2024年，中国将实现全面建成卫星，并且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在科创中心，中视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
0: 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地搞制造、搞研发了。
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
3: 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 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 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2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4: 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5: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
4: 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见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即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
0: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召开，林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开创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张宇普主持。
2: 全国人大调研组来宁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1: 宁夏各地不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擦亮河美乡村文明底色。
2: 中卫市以河湖长治为抓手，纵深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织就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17号，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守正创新精耕细作接续奋斗，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反贫致贫，

0: 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请听报道。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全局，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以贯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明确的方向指引、提出的重要要求和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的重大任务，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作为最紧要的基础性兜底性工作，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最关键的根本性长远性工作，一体落实、一抓到底，做好强城兴村融合文章，缩小区域山川城乡差距，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焕发新气象，城乡融合发展开创新局面，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李亦飞指出，要加强规划引领，贯彻落实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实现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城乡建设良性互动、融合互促。要突出兴业支撑，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做实做强现代特色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富农利益联结机制，把更多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要全面夯基提质，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提升人居环境舒适度。要促进富民增收，加强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稳定扩大重点群体就业，精准帮扶平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要强化赋能驱动，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提升治理效能，分层分类推进示范区创建试点，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要实时放心不下，抓紧抓实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减灾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李亦飞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责任，协同发力，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因地制宜，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有关部门、市县区和福建援宁工作队、中央定点帮扶单位做了汇报，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在主会场参加。
2: 7月13号至1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巴音朝鲁率调研组来宁，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请听报道。
1: 调研组一行深入银川中卫固原的社区、乡村、企业、学校、文博机构和红色遗迹，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我区建立健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制度机制，以协作支援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保障和巩固民族团结等工作情况，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从本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调研组充分肯定近年来宁夏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工作创新理论的重大立法成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希望宁夏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加强法律学习宣传，精心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大力挖掘和弘扬宁夏深厚的民族团结历史资源和文化传统，生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切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系统总结闽宁协作实践经验，加强各部门统筹协调、分工配合，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努力提升基层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有效打通法律实施最后一公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开提一名，白尚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杨永英，全国人大代表马慧娟等参加调研。自治区有关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0: 7月16号，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开幕，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致辞，请听报道。
1: 本次活动以“塞上农特珍品，绿色共启新城”为主题，采取现场活动加云推介双线模式，设置特色农产品巡展、招商发布、产销对接、基地观摩等环节，搭建起交流合作平台。全国各地蔬菜经销商齐聚宁夏，共谋冷凉蔬菜高质量发展路径。陈庸在致辞中说：“宁夏是祖国西部的一块宝地。”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产业发展之路，深耕宁夏特色农业品牌，培育形成一批享誉全国、畅销海外的特色优势农产品。塞上好品质与各地消费需求深度契合，宁夏已成为全国公认的高品质蔬菜产区。希望全国各地商协会和企业家朋友多驻足宁夏，常相聚塞上，进一步深化供需对接，拓宽销售渠道，共创合作新局，实现互利共赢，携手擦亮宁夏蔬菜品牌，让更多宁夏好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共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共创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未来。开幕式上，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吴中市委负责人致辞，中国蔬菜协会负责人做中国蔬菜产业发展趋势主旨报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已成为全国蔬菜产业具有影响力的行业盛会，促进了宁夏与全国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型零售渠道及销售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创新构建了订单农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化协作机制。宁夏菜品牌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高端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开幕式前，陈庸来到吴中、中卫、狮嘴山、银川、固原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展区巡展，与展销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产品特色与市场推广情况。
2: 乡风淳则乡村兴，民风正则百业旺。近年来，宁夏各地不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让文明乡风扎根乡土，浸润民心，赋能发展，不断擦亮和美乡村文明底色。请听报道。
1: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移风易俗是关键。在隆德县神灵乡杨野河村，村民李淑珍家的故事广为流传。大孙女儿、二孙女儿结婚时，彩礼均仅4万元，不摆阔气，不搞攀比。受他家影响，孙子结婚时，女方家主动提出零彩礼。隆德县神灵乡杨野河村村民李淑珍：
3: 这说起来，有收入出去，就把俺建起些负担。
1: 观念重塑离不开长效机制的支撑。杨野河村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四会组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志愿服务队主动上门宣讲政策，一套成熟的村民自治体系有效运转，让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隆德县神林乡杨野河村党支部书记杨延贵：
3: 村里必文明必节俭，人情负担清零，乡风文明厚了，群众打新年里特别高兴。
1: 移风易俗，移走了陈规陋习，迎来了新风扑面。今年以来，全区农村共办理结婚登记5915对，零彩礼434对，低彩礼3279对，平均彩礼金额较治理前下降近39%。在宁夏，文明乡风正从田间地头吹进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在延池县花马池镇红沟梁村，128个姓氏的移民群众共居共乐，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家家户户发展庭院经济，大家在家门口就业，手头上增收，心坎上幸福。如今，戏曲进乡村、乡村阅读等活动在宁夏各地广泛开展，村 BA、村玩等村字号活动火爆出圈，乡亲们从台下看客变身舞台主角，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双向奔赴，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的动人篇章正在宁夏大地接续书写，落地生辉。
0: 中卫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河湖长治为重要抓手，纵深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如今从黄河岸畔到乡村沟渠，水青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生态红利正实实在在地惠及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4: 清晨，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冯庄村，村干部冯爱国和于新如正沿着村边的沟渠巡护保洁，眼前水清岸绿，设施大棚连片。然而几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冯庄村村干部冯爱国：
5: 之前就是脏乱差嘛，这个污水排出来，这水是黑色的，上面还有漂浮物。人都不一直靠近，再发展就那种臭味。通过这河长治之后，现在人都开始到旁边散散步，觉得这个环境挺好的。
4: 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冯庄村村干部于新如：
6: 通过落实河长治，落实河长巡查、保洁管护、污水管控、河道保洁、问题摊账、群众监督等制度，村级河长管辖村河道、沟渠、水塘常态化管护水域，落实治污保洁、生态维护职责，持续改善水环境。
4: 柔远镇的美丽蝶变是中卫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生态治理成效作为衡量工作实际重要标准的生动实践。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双桥村，黄河岸边林木葱郁，市民结伴漫步，亲水观景，尽享生态福祉。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双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新杰：
7: 我们机制常态化巡查，长效化管护，不搞突击应付，不谈一时之功，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生态保护当作最大的民生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让母亲河永续造福百姓，这份政绩写在爱逼的绿树逼水中，更写在乡亲们的口碑里。
4: 截至目前，中卫市水质监测达标率98.5%，黄河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完成问题整改121个，协同推进清水河流域保护立法，新增治理面积178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升至74.97%，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从脏乱差到净绿美，中卫市用一张张基层河长的巡查网，织就了全域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绿水青山不仅是风景，更是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2: 全国首个煤质油化工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建设启动会暨煤间接液化子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研讨会近日在银川举办，宁夏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平台再添国家级重要载体。请听报道。
1: 启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煤间接液化聚链协同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并开展技术成果路演与产学研交流。新成立的煤质油化工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将聚焦特种油品、高端碳材料等前沿领域。宁夏煤业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锚定核心技术，全力推进高端油品国产化攻关。宁夏煤业公司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高端油品创新团队研发员白天中：
8: 我们从催化剂的实验室研究到然后30升的工业化装饰装置都已经验证了，验证之后我们也得到了一系列的基础油产品，这个产品指标就是符合那个美国石油协会规定的 API 3+类的润滑油基础油。
1: 今后该实验室平台将充分发挥行业科创引领功能，辐射带动全国煤质油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转型，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现代煤化工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支撑。
0: 借助闽宁协作，近年来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医院的软硬件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和提升，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9: 我现在是在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从早上开诊到现在，挂号收费处的人流就没有断过。群众的就医习惯从外流正在向本地回流转变，那这背后是一批又一批的援宁的医疗专家跨越山海而来，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4: 而十几年前，每天来红寺堡区人民医院看病的群众还不足百人，遇到稍微复杂的病，人们往往首选大医院，路远、花钱多，还耽误时间。闽宁协作以来，红寺堡区人民医院逐步开设血液净化室、感染性疾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建立碎石中心、远程彩超诊断中心等多个诊疗平台，新增腹腔镜、子宫全切术等40项新业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吴忠市红寺堡区患者李和瑞：
10: 特别好，特别好，实惠，放心。我听到说从远道而来，从福建来了好多专家，听着来专家了就不去远地方看了。
4: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业务主任林天柱：
11: 多年的闽宁协作，人民医院还有我们 ICU 科室，它的整体的诊疗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已经能够独立的对这些多发性的损伤危重症患者进行一个诊治，也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
4: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周文胜：
12: 从2022年到2025年年底，我们组团制帮扶通过对口闽宁帮扶资金，现在我们红寺堡区人民医院医疗设备先进，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红寺堡区人民群众的看病要求，能把常见病、多发病留在我们医院，能把我们区域的这个就诊率达到90%以上。
1: 本台消息，7月17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银川举办重点行业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供需对接活动，聚焦化工、冶金、民爆等高危行业安全管控痛点，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安全管理从人防向技防、制防转型。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宣贯、经验交流、场景分享等环节，惠农区、沙坡头区分享试点工作经验，多家本地企业展示智能安全应用成果。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高级解决方案经理张进：
13: 我们正在助力多个企业完成提质增效，例如通过 AI 大模型技术帮助企业进行智能分析监管，通过打造这样的数字化监测矩阵呢，实现隐患的智能排查以及预警。
1: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化推进处处长陈华宁：
14: 我们将持续推动对接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分行业挖掘推广一批可复用的典型安全应用场景，引导企业看样学样，加快人工智能与安全生产的深度融合，推动安全管理由人防为主向技防加智防协同转变。
15: 本台消息，7月18号，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赛青少年冠军杯赛宁夏站在贺兰县开赛。在赛事公开组1.1米级别个人赛现场，参赛选手身着骑士服。

0: 包括住宿。那么通过赛事呢，也能够带动咱们整个贺兰乃至于咱们整个宁夏的一些经济。
1: 本台消息，7月17号，全区畜禽粪污处理有限空间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在青铜峡市举行。演练聚焦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过程中的高频作业风险，采用专题安全培训加实景事故模拟的模式开展，全方位检验畜禽养殖领域有限空间安全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精准补齐应急处置短板。自治区畜牧工作站站长陈亮，
2: 达到一链促改、一链促学的这么一个目的，切实提高我们从业者的规范作业的水平，还有应急救援的这个水平。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6: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7: 思想田野播出，宁夏区凭什么贵三城？品质与品牌的双向奔赴。理论热评，关注好物如何卖出好价。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农产品如何走特色路、打品质牌。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这是殷切嘱托，也是发展命题。这条路怎么走实、走宽？特色产业如何做出真正的市场价值？今天我们就从一颗从上海市场卖出高价的宁夏青说起，走进田间地头，探寻一颗好菜背后的产业逻辑。记者马静，
8: 看到我手里的这颗绿胖子了吗？上海人管它叫宁夏青，广东人叫它菜王。就这么一颗小油菜，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价格能比同类产品高出了30%以上，凭什么？今天咱们就跟着这颗宁夏青从田间到餐桌去找找答案。
1: 带着这个凭什么，我们走进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绿油油的菜田一眼望不到边，正在忙活的负责人周颖就是那个当年带着宁夏青敲开上海市场大门的人。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周颖，
9: 上海在夏天很热，它就种不出好品质的东西。那我就通过这个算是大田里面一个反季节吧，尝试一下，来看看能不能推开这个市场。
1: 他把目光锁定宁夏，理由很直接，这里几乎是老天爷为种菜量身定制的宝地。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周颖，
9: 宁夏是最适合的一个地方，雨水少，它又有黄河水可以灌溉，加上温差大，海拔高，
1: 好地还得有巧手种。基地里有600-700名工人，大多来自云贵川山区，祖祖辈辈靠种菜为生，手艺扎实，只是过去缺少好土地，如今他们带着世代传承的种植经验来到宁夏，在这里扎下了根。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韦汉华，
10: 一般现在情况下

0: 是5-6千左右啊，手脚快的话也是30000的都有。
1: 4000亩规模要稳定产出高品质蔬菜，光靠老把式可不够。从整地、播种到施肥、植保，无人机、播种机、骑龙机等现代农业装备轮番上阵，把传统种植变成了精准作业。出园前，每批蔬菜还要先拿到通行证。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周颖：
2: 每一批菜采收之前，我们要先做农产检测快检，必须要它合格我们才去采收，这是我们严格把控住的。溯源码能追溯到这个批次所有的生产过程。
1: 一颗菜的远行背后是一个产业的崛起，从2006年起步的1500亩供港蔬菜，到如今70万亩的冷粮蔬菜产业规模，宁夏用近20年时间把上海青种成了宁夏青。2026年，宁夏青油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正式带上国字号桂冠。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王继涛：
3: 我们一直呢，从这个蔬菜的标准化基地建设啊，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啊，那么这些方面呢，那么持续的在发力，在给予政策支持，持续的开展这个产销对接。
1: 从种植标准到品控体系，从产地环境到市场口碑，宁夏青一步步把品质做成了底气，把品牌做成了招牌。正是在这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持续打磨中，好产品才真正拥有了市场的定价权。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王继涛：
3: 蔬菜种好了啊，得有好的品牌来去让市民认可，有这个好的品牌能够促进我们生产基地呢能够保持咱们稳定的这个产品质量啊，和持续稳定的这个供应啊，这样的我们的品牌呢才能够持续的这个做量啊，品牌呢才能够有价值啊，我们的蔬菜呢才能够溢价。
1: 市场的反馈最真实。不久前，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上海站暨宁夏冷粮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在上海西郊国际举行。会上，宁夏种植企业与上海批发市场连锁商超达成8项合作协议，签订总额1.88亿元的长期供货合同，价格比其他产区高出20%至30%。同时，西郊国际专门为宁夏蔬菜设立了销售专区。上海市民：
4: 我们居民对蔬菜需求就是保持品质和新鲜，它达到了品质和新鲜，宁夏的蔬菜。
1: 上海青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大拇指店店长陈明：
5: 会长期合作的话，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每天到货，每天售卖。
1: 宁夏青的出圈并非偶然，近年来宁夏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粮蔬菜6大特色产业齐头并进，为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最后一公里，宁夏累计投入3.1亿元用于产地冷链建设，建成1000余座冷链设施和14个集散配送中心，流通网络日益完善。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6: 常态化开展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产销推介活动，打造香味宁夏新媒体矩阵，累计制作宣传作品450余部，全网曝光超8亿次，持续放大宁夏农业品牌影响力。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标准引领，优化品牌矩阵，创新产销模式，全力推动品牌农业提质增效。
1: 记者马静。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宁夏青的出圈正是质量兴农、品牌强农的生动实践。当越来越多的宁字号农产品端上全国乃至世界的餐桌，我们看到的将是塞上江南的另一种丰收。好山好水育出好物，但好物就一定能卖出好价吗？对于宁夏农产品而言，这道题的关键在于品质与品。

0: 品牌这两道必答题。品质是品牌的根，这些年宁夏在农产品质量管控上下足了功夫，修订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办法，把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写进地方性法规。灵武市建起智慧监管平台，扫个码就能追溯全程。沙坡头和苹果统一品牌标志，每一个果子都有了身份证。而这背后是宁夏人对舌尖上的安全最朴素的坚守。品牌是品质的翅膀，宁夏不走大而全的规模扩张老路，而是精耕小而精、少而贵的特色路径。盐池滩羊年出栏不足200万只，品牌价值却高达128.13亿元。中宁枸杞种植面积仅10.8万亩，品牌价值却突破205亿元。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40.19亿元。三大龙头领先，宁字号品牌矩阵已然成势，规模不大，身价不低，这就是差异化的底气。品质与品牌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当每一瓶葡萄酒都有产区可溯，每一块滩羊肉都有故事可讲，宁字号便不再是田间地头的土特产，而是有标准、有标志、有信誉的市场珍品。好物卖出好价，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日复一日对品质的较真、对品牌的深耕。这条路，相信宁夏走得稳，也走得远。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来看看宁夏农产品是如何走特色路、打品质牌的。
1: 日前，塞上优品产销对接会邀请全国50家知名采购商与宁夏59家农企齐聚一堂，让更多宁夏好货走向全国大市场。近日，兴庆大闸蟹、中宁南瓜、龙德党参、龙德胡麻油等8个产品入选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至此，宁夏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增至108个。近日，2026中卫西沙瓜采购商大会正式启幕，投放5500多万枚防伪溯源标志，消费者扫码就能清晰查看西瓜种植、施肥、采收的全流程信息。
0: 质量守根基，品牌拓价值，宁夏农产品唯有持续锚定品质不松劲，深耕品牌运营做文章，才能真正让塞上优品从养在深闺走向名扬天下，实现从特色农产品到高价值品牌的跨越。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2: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3: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来回顾这一周。
1: 7月13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执法检查组来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7月17号，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7月17号，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飞出席会一并讲话，张宇普主持。7月15号，2026年推动4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银川市召开，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一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出席会一并致辞。7月10号，宁夏就业创业大赛暨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在银川举行。7月13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家工商界走进宁夏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16个共建国家的60多位工商界代表与宁夏5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获奖作品名单，宁夏作家季栋梁创作的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获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7月15号，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7月15号，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启幕。7月15号，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银川举行。7月16号，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宁夏近日发布现代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经中央文民办综合评审，吴中市同心县第二中学学生李佳婷近日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3: 今天一周试点，我们要关注的是防汛的话题啊。当前宁夏已经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增多。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全宁夏普降大雨，多地出现内涝、沟渠、溢水等险情啊。面对来势汹汹的汛情，从党员干部闻令而动的连夜坚守，到相关部门科学精准的预警调度，再到群众有序配合的主动转移，构建起防风险、保安全、护民生的全链条防御体系。这不仅检验了宁夏防灾减灾体系的韧性，更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治理温度。
4: 7月13号晚至14号凌晨，中宁县全域性短时强降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31.6毫米。接到橙色山洪预警后，中宁县各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连夜下沉一线，迅速对中宁县241处过水路面和桥涵实施临时管控，督促46处野外工地落实关停撤转，同时对23处山洪危险区、102处低洼地段、56处危险房屋开展拉网排查，紧急转移风险群众643户1726人。中宁县周塔乡黄桥村党支部书记龚海波：
5: 我们都全部都在岗，及时应对这个极端天气。
4: 中宁县石空镇枣二村村民曹学忠：
6: 把家里边都水也断了，电也断了，完了之后把家里边都收拾好，门锁好就过来了。这边有吃的，有喝的，有床，感觉都挺好。
4: 吴中市气象台7月14号凌晨4点31分升级城市暴雨积涝为橙色预警，利通区城区溢涝点出现积水现象。吴中市公安、消防救援、住建交通等部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赶赴现场，用抽水机清理积水。小区物业组织人员用沙袋堵在小区门口，防止内涝。吴中市公安部门对积水路面及时进行了封闭，劝离市民绕道出行。
3: 其实咱们看到的这些场景啊，并非孤立，而是全宁夏各地各部门的协同作战的缩影。正是这种向险而行的担当，让预警信息跑在了洪水之前，让转移安置做到了不漏一人。在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宁夏有关部门科学防控，精准施策，一套覆盖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抢险救援的全链条机制正在高效运转，为防汛减灾提供了硬核支撑。那另一方面呢，全民的安全避险教育也尤为重要啊，科学逃生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我们看到宁夏应急管理部门呢，是多渠道反复提示暴雨避险要点，让防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咱们一起来学习。
4: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宁夏水利厅提前会商分析研判，安排部署洪水防御工作，向责任人发布预警1.7万条，靶向提醒社会公众24万人次，启动4级应急响应，派出5个工作组指导各地开展防汛工作。宁夏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工作人员刘岩：
7: 暴雨来临时，公众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切勿在堤坝路段停留，避免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4: 宁夏应急管理厅地质灾害救援处工作人员曾明：
8: 虽然地质灾害的发生机制复杂，但经验表明，他们在发生前有时会显露出一些前兆，比如山坡墙体开裂、井水泉水浑浊、沟谷传来轰鸣异响等。
4: 应急人员提醒，住在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居民最好提前把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摸清楚，遇到山洪马上往两侧高处跑，千万别顺着河道往下游跑，如果来不及跑到高处，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坚固物体暂时躲避，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若被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干等漂浮物，保持头后仰、面朝上、脚朝前，避免撞击障碍物。脱险后别着急返回，及时报告位置，等待救援。
3: 形势越是好，越需要我们居安思危。当前呢，主汛期远未结束，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居高不下，天气的突发性、局地性、致灾性不容小觑。防汛之弦啊，仍然需要绷紧。那么各有关部门既要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做好工程巡查和部门联动，也要继续提升公众的避险能力，特别是针对暑期出游高峰，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的安全提示。当然啊，更深远的看，每一次汛情应对都是对城市韧性、基层治理和应急能力的综合大考，唯有将防汛经验转化为长效机制，将应急举措升级为常态管理，方能真正做到万无一失。今天一周纵横的关键词是减贫。摆脱贫困啊，是世界性难题。当全球仍有数亿人挣扎在生存线边缘，中国却用一场长达30年的减贫接力，给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回答。曾经的苦己之地西海固，正是这场伟大实践最生动的缩影。它没有坐等奇迹，而是抢抓东西协作的重大机遇，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儿，把弱鸟变成了高飞之鸟。宁夏的减贫故事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那些仍在与贫困搏斗的发展中国家。
9: Thank you to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谢谢。
4: 眼前热闹的直播场景是闽宁镇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日常带货的真实画面。前不久，这里迎来了非洲主流媒体考察团的嘉宾。当了解到一台手机、一根网线就把留守妇女变成了带货达人，大家惊叹不已。尼日利亚新闻社外交与发展事务记者萨拉菲娜·克里斯托弗：
10: 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政府一直在寻找如何帮助这么多人摆脱贫困，所以我们正在寻找一种可以效仿的中国减贫战略，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
4: 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突破1000万元，有效带动了移民群众就地就业增收。仲夏时节，在泾源县泾河源镇白面村宁夏产业融合基地里，村民穿梭在木耳菌棒间开展作业，去年基地净利润达到17.2万元。泾源县泾河源镇白面村务工人员也相厌：
11: 从去年开始，拖洋的那个辛苦忙，然后我就不用管，到年底我光分红，然后我就在这来打工。我这个工资是1020块钱。
4: 泾源县通过构建政府、企业、农民利益共同体，实现生态改善与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泾源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马小红：
12: 从昔日的国家级贫困县到如今的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我们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4: 近年来，宁夏的闽宁和美电商车间原毛塔畜牧示范项目泾源宁夏生态产业获评全球最佳减贫案例，菜川金融模式被纳入国际扶贫课程。巴哈马自由民族运动前青年团负责人加布里埃尔·亚里克西斯·麦肯齐：
10: 在中国，不仅是政府把资源投入到人民身上，而且中国人民自己也在下定决心，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想要过得更好，我们会努力让自己超越现状。
3: 宁夏减贫实践证明了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方法对远比条件好更重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富帮穷，而是资源互补、责任共担的国家治理智慧。在生态脆弱的地方，不执着于传统农业，而是向宁夏要效益，另辟蹊径发展葡萄酒产业。在荒漠化严重的地区呢，不怨天尤人，而是用麦草方格从沙中抢出绿洲。您看啊，政府引导加群众奋斗加社会协同的组合拳，才是宁夏减贫最核心的密码。
4: 2017年，宁夏援建的中国首个海外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在毛里塔尼亚启动，随着胚胎移植、菌草种植等新技术落地，有力助推毛里塔尼亚奶畜牧业提质增效。自治区农业国际合作项目服务中心主任李鑫：
13: 截止目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已派遣8名畜牧养殖、饲草种植、作物栽培、农业机械等方面专家，驻守毛里塔尼亚开展项目建设及技术培训，累计培训当地政府技术人员、产业骨干和养殖户1500人次。
4: 国家菌草中心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林占喜：
14: 每年把菌草技术和菌草技术在宁夏实施的经验，结合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发展的菌草产业，都为世界减贫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我们中国的贡献。
4: 在腾格里沙漠边缘，麦草方格将生机一寸寸铺满贫瘠的沙地。宁夏防沙治沙新技术等多项成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上交流推广，宁夏的防沙治沙理念和方案走向了世界。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处处长景耀春：
15: 2023年宁夏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启动以来，取得了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防风阻沙带全线贯通、毛族沙地流动沙丘全面固定两个重要成果。
4: 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负责人董彦彪：
16: 较好地向国际社会宣传推广了麦草方格、蓝藻沙结皮等荒漠化防治技术和磷光互补、草光互补等荒漠化防治模式。
3: 宁夏减贫的真正启示啊，在于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信号，那就是贫困并非不可战胜，弱鸟不仅可以先飞，还可以高飞，但前提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久久为功的恒心，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需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政治定力。这条路中国走得通，世界也走得通。当宁夏的葡萄酒摆上世界餐桌，菌草技术在非洲生根，麦草方格在全球多国延展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西部省区的蝶变，更是给世界减贫的启示。近期啊，一场国际研讨会在宁夏吸引了世界的目光。7月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银川召开啊，50多个国家的120多位政要学者深入闽宁镇红四堡等地实地参访。那今年恰逢闽宁协作30年，宁夏闽宁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蝶变，正是中国减贫的生动缩影。本期一周链接，我们从宁夏减贫来看中国减贫、世界减贫的经验。
4: 7月7号至10号，来自非洲、拉美、阿拉伯地区的海外学者与媒体记者开启了一场特别的中国减贫调研。他们深入宁夏各地，近距离感受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津巴布韦参议员兰顿·奇库克瓦：
17: 我们看到在宁夏已经彻底摆脱了贫困，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在宁夏投资，看到闽宁镇已经实现了全镇绿电发电100%的使用率，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并且带回去的经验，结合我们的情况来落实发展我们自己的农村社区。
4: 摆脱贫困是世界性难题，众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探寻兼顾发展速度与民族繁荣的现代化路径。毛里求斯国际关系专家兼汉学家顾问西萨古尔汉斯：
18: 各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困难，我们这次有很多互相交流的机会，然后也可以看中国的一些就是这里方面怎么能到一到我们那边，就是能不能在我们那边适用。
4: 实践充分证明，基础薄弱地区只要找准方向，就能够实现跨越发展。卢旺达媒体评价，中国减贫给全球南方的最重要启示是，贫困的本质是发展挑战，国际援助无法替代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制度体系与人力资本的协同发展。外媒分析，中国脱贫的关键不仅在于政策设计，更在于建立了可持续、可问责、高度透明的机制。基层干部驻村入户、动态数据库跟踪进展、地方官员对结果负责，这些执行层的经验恰恰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最想学习的部分。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新时期在东西部协作战略深入推动下，各项政策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财政、金融、土地等等要素保障将持续强化，工作重心呢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放眼全国，各地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培育出差异化可复制的减贫经验。咱们来看一下他山之石。
4: 湖南十八洞村依托精准帮扶，融合文旅与特色种养，搭建村集体、市场资本、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联动周边打造连片振兴示范区，实现一村致富、片区共兴。云南金平县深耕玉米全产业链，搭建统筹、联结、培训、兜底四大机制，贯通种植、加工与电商全链条，入选全球优秀减贫典型案例。甘肃东乡县立足干旱山区实际，规模化发展畜牧产业，激活内生发展动能，常年接待多国发展中国家考察学习。福建下党乡河北骆驼湾村深挖山区生态、红色文化资源，发展民俗研学、乡村直播，完善路网物流，打通特色农产品外销通道，以文旅盘活闲置乡村资源。
3: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发展命题。这次国际研讨会让闽宁经验、宁夏减贫故事走向世界，也为我们完善本土治理打开了全新视野。吸收国内各地成熟产业协作帮扶经验，持续筑牢产业生态民生多重保障，让闽宁经验持续走出西部，走向全球，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实践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从而惠及更多世界人民。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周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去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闹。